0: 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
2: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山东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综合组组长李朝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教授焦永利：
4: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
5: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黑龙江省富锦市新超农业种植合作社联社理事长周刚：
6: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 北京市平谷区常务副区长赵文侃：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9: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

0: 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昨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
2: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1: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14-5初期的1.8倍，13-5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葛巨：
3: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4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 其中，生成式

0: 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 24.9% 和 13.3%， 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026年6月，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商务部等部门日前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提出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何亚东对此表示，商务部建立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机制，比如会同有关部门增强项目信息共享，强化项目用地、用能、用工、环评等要素保障，指导地方建立项目点对点沟通机制，对项目问题诉求快速反应，开展服务保障进外企活动，现场听取企业诉求并推动解决等。何亚东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所谓复交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近期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称，台当局正同洪都拉斯政要及社会群体就所谓台洪复交进行对话磋商。日前，洪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声澄清，洪并未就复交事同台湾当局保持官方对话或接触。洪外事主管部门将根据现行外交承诺实施国家外交政策，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说，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郭家坤说，中洪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提问。郭家坤表示，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表示，对于防务特别预算遭台立法机构大幅删减，他不会放弃提高防务支出，会另提特别条例，或通过追加预算等方式支持台军。台行政机构随后通过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为2100亿元新台币，并表示台湾急需链接全球的飞鸿供应链，以确保防务自主。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 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加速把台湾推入兵凶战危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必将自取灭亡。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称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台湾重大政策，无人机可以塑造所谓地狱景象，吓阻效果巨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赖清德总想把台湾民众往火坑里推，大肆谋独引战，挑动两岸对立对抗，要和平还是战争，要人间烟火还是地狱景象，相信台湾老百姓有自己的选择，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战争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邪恶面目，坚守大义，顺应大势，与我们一道反对台独分裂，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有记者问，美日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有记者问，据报道，台防务部门称19架次大陆军机进入台西南空域及西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航，并公开解放军无侦10无人机绕台飞行的高清影像，宣称严密掌握，视切应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台独武装吹哨壮胆，纯属自欺欺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开展演训活动合理合法，光明正大。
1: 昨天，近新轮在平潭边检站由民警完成验放后，满载925余吨新鲜渔货缓缓靠泊平潭东澳台湾渔船小额贸易商船停泊点，标志着平潭口岸今年新增一条平潭至金门货运航线。平潭综合实验区泰中宝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少龙介绍，经过口岸高效通关，这些渔货最快24小时内便可完成从船舶甲板到餐桌的全流程转化，将发往福州马尾、山东等地工厂，制作成鱿鱼片、鱿鱼干等食品。为保障航线有序运行和渔船顺利作业，平潭综合实验区牵头多部门密切协作，加快推进停泊点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优化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深入了解渔船通关及生产作业需求，及时提供政策咨询和通关指导。同时，平潭边检站提前建立通关协作群，与外贸公司、代理公司实时联动，优化执勤民警驻点执勤模式，大幅缩短船舶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平潭边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站将持续深化与各部门的合作交流，积极助力渔船急靠急检，通过开设定向窗口、船员换班优检通道，为台湾渔船、小额贸易商船提供更便捷高效的通关服务。
0: 昨天，白色恐怖受难者遗族家属、台湾隐蔽战线烈士后代等共约40位两岸同胞齐聚北京，缅怀先烈，遥祭哀思。上午9时许，一行人来到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这座2013年落成的广场，坐西朝东，气势恢宏，专门纪念1950年代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于台湾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众人沿石阶缓步涉级而上，两侧的灰白花岗岩纪念墙上，846位埋骨宝岛的烈士英名熠熠生辉。来到广场正中，一座长14米、高4米的纪念碑巍然屹立，五组浮雕再现了隐蔽战线的5个战斗场景。浮雕前以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为原型的英雄雕像赫然伫立，现场两岸同胞在这里默哀、献唱、献花、鞠躬，共同追思先烈，抒发期盼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统一的赤诚心愿。斯人已逝，薪火永续。互助会秘书长蔡玉荣动情地说， 当年无数先辈怀揣民族解放、改造社会、国家统一的理想，从容就义，以滚烫鲜血铺就后人前行之路。我们齐聚碑前追思致敬，便是要接续先辈未尽之志，守住爱国统一的赤诚信念，期盼两岸早日迎来完全统一，告慰所有埋骨宝岛的无名英雄。
1: 朝闻两岸，下面是一组简讯。昨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游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游水联调阶段。本次游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昨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阴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朝闻两岸，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 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陈露代表责任编辑尔雅、小培、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4: 评述，
2: 权威
4: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5: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6: 各位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8号起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近日也持续引发台胞热议。电影勾起他们的乡愁记忆和家国情怀，纷纷表示期盼早日在台湾上映。近些年多部大陆影视文娱作品持续在台湾民间走红出圈。今天我们邀请资深两岸问题专家朱磊教授深度解读大陆影视热潮背后的两岸民心连结。
6: 近日有台湾媒体刊文称，如今赖清德表面上仍在高调执政，姿态强硬，然而实际上正深陷四重困境，随时可能被压垮。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台湾社会又出现了怎样的新风向？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两岸的嘉宾来展开解析。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5: 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8号起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近日也持续引发台胞热议。电影勾起他们的乡愁记忆和家国情怀，纷纷表示期盼早日在台湾上映。近些年多部大陆影视文娱作品持续在台湾民间走红出圈。今天我们邀请资深两岸问题专家朱磊教授深度解读大陆影视热潮背后的两岸民心连结。
6: 朱磊教授您好，本次《给阿嬷的情书》凭借一生两岸共患的阿嬷乔批相思故事，生动打动了台胞。相较以往大陆影视剧，这部影片精准戳中了台湾民众情感痛点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从文化同源角度，您觉得这部作品对于唤醒台湾民间本土乡愁，夯实家国归属感，会起到怎样独特的作用呢？
7: 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能够精准戳中台湾民众的情感痛点，核心在于它巧妙地运用了微观叙事来撬动宏观共鸣。它找到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内在情感，家国同构这种中华传统伦理。首先呢，阿嬷也是祖母这个称呼，在闽南语系中不仅是亲属称谓，更是温暖包容乡土与根脉的具象化符号。台湾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祖籍是在闽越的，宗族观念与家庭伦理深植于民间。影片以侨批，也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家书与汇款，和相思故事为载体，唤醒了台湾民众集体记忆中的迁徙史与奋斗史。无论是早年渡台开垦的先辈，还是后来赴台的各省老兵，亦或是现代离乡背井打拼的青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封写给故乡、写给阿嬷的情书。这种对亲情的眷恋、对故土的思念，是超越政治、超越地域的人类共同情感，触碰到两岸民众内心最柔软的情感部分。从文化同源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对唤醒台湾民间本土乡愁、夯实家国归属感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独特作用。它没有生硬的说教，而是通过展现中华民族重视家庭、落叶归根、重信守诺的传统美德，让观众们在流泪中完成了一次文化寻根。它告诉台湾同胞，我们不仅共享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饮食、共同的信仰， 还共享着相同的情感结构和道德底色。这种基于血缘和文化的本土乡愁，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体现。当台湾民众为影片中的亲情动容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这种由爱家爱乡自然延伸出的爱国情怀，是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抹杀的，为夯实两岸一家亲的归属感提供了最坚实的情感基石。
6: 的确，近些年现实题材、国风文化、乡土温情类大陆影视剧持续在台湾民间圈层传播，覆盖中老年、青年台胞等不同群体。那么朱磊教授，您如何看待大陆影视从小众传播走向全民热议的发展趋势？这一类的影视传播和官方交流相比，对两岸民间交流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呢？
7: 近些年啊，大陆影视剧在台湾的传播确实呈现出从小众圈层向全民热议，从单一类型向多元题材跨越的显著趋势。较早呢，可能是《雍正王朝》《甄嬛传》这类古装剧在特定的岛内受众当中流行，如今呢，《人世间》的烟火气可以打动中老年群体，《长安三万里》的国风美学吸引青年一代，给阿嬷的情书乡土温情覆盖全年龄段。那这种趋势就表明大陆的影视产业在日益成熟，叙事能力不断提升，已经能够逐渐的精准对接台湾不同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官方交流政策宣讲相比啊，影视文艺传播它有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首先是柔性传播的去政治化优势，因为官方交流啊，往往带有明确的政治属性，它是严肃议题，容易让部分带有政治偏见的台湾民众产生防备心理。而影视作品它是大众文化产品，更多的是娱乐和审美，没有那么强的政治性和严肃性，所以就容易被受众所接受，实现跨圈层的柔性传播。其次呢，是以情动人的共情优势，官方交流侧重于讲理和事宜，而影视艺术的核心它在于共情。优秀的影视剧通过鲜活的人物命运、细腻的情感刻画，让台湾观众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这种基于人类共通的情感，包括亲情、爱情、友情、奋斗、家国情怀等等各种人类情感，它都可能产生共鸣，就可以瞬间拉近演员与观众的心理距离，有一种沉浸感、融合感，那这种感染力是任何公文和口号都无法比拟的。第三是具象生动的真实展现优势，影视作品它是时代风貌的影子，无论是《人世间》中展现中国社会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还是现代都市剧中呈现的高铁啊、移动支付啊、繁华街景啊，都为台湾民众提供一个直观、立体、有温度的大陆图景。那这种生活化、具象化的展现，能够潜移默化修正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刻板印象，这种眼见为实的说服力会更强。
6: 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前两岸社会舆论存在隔阂，部分外部势力刻意割裂两岸文化连结，而影视文艺成为破局纽带。朱磊教授，您认为大陆的影视剧常态化走进台湾市场，能够从哪些维度消解两岸信息差，化解民间误解，重塑两岸同胞一家人的身份认知呢？
7: 当前受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课纲的毒害，以及外部势力的认知战影响，两岸社会舆论确实存在一定隔阂，部分台湾民众对大陆存在误解甚至敌意。那在这一背景下呢，大陆影视剧常态化走进台湾市场，能够从三个关键维度破局，重塑台湾同胞的身份认知。第一，打破信息茧房，以真实图景消解恶意抹黑。长期以来，岛内部分媒体和政客刻意滤镜化大陆，炮制大陆落后、野蛮、缺乏自由的谎言和扭曲形象。大陆影视剧的常态化传播，相当于在台湾社会撕开了一道真实的口子。剧中展现的大陆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深厚的人文底蕴，直接击碎了这些政治谎言。当台湾民众看到剧中人物真实、自然、充满活力的生活状态的时候，那些基于意识形态偏见的误解就会不攻自破。 第二呢，可以唤醒文化基因，以历史记忆对冲去中国化。民进党当局试图在文化和历史层面切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但是文化基因它是刻在骨子里的。长安三万里这些国风作品在台湾青年中爆红，证明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当台湾年轻人为唐朝诗人们感动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进行对接。这种文化层面的震撼与认同是对去中国化教育最有力的反击，让台湾同胞深刻认识到，无论政治如何变换，我们的文化根脉始终连接。第三是构建共同的意义空间，以生活共鸣重塑两岸一家人的认知。两岸虽然分隔多年，但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许多相似的社会议题和情感体验。大陆现实题材影视剧中所探讨的家庭伦理、代际沟通、个人奋斗与时代洪流的关系，同样是台湾民众正在经历的生活。通过观看这些作品，台湾同胞会发现大陆同胞的喜怒哀乐、价值追求和自己其实如此相似相近。这种原来我们一样的心理顿悟，能够在两岸民众之间构建起一个共通的意义空间，从而在心理和情感深处重新确认并且强化两岸同胞一家人的身份认知。
6: 我们常说文化相通则民心相融，影视是最接地气的文化载体，长远来看的话，依托影视文娱构建两岸常态化的情感连结，对于推进两岸民间深度融合、筑牢反独促统的民意根基，又具备怎样的长远意义与时代价值呢？
7: 文化相通则民心相融，民心相融则国家统一。依托影视文娱构建两岸常态化情感连结，不仅是当前两岸交流的重要抓手，更是推进两岸民间深度融合、筑牢反独促统民意根基的战略性工程，具有深远的长远意义与时代价值。从长远意义来看，这是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必由之路。我们常说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是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政治和经济的融合可以依靠制度和市场的力量推动，但心灵契合必须依靠文化浸润和情感交融。影视作品作为最接地气的文化载体，能够跨越海峡的地理阻隔，直达人心。通过持续不断的优质影视内容供给，我们能够在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少年心中播下中华文化认同的种子，培育出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这种基于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的心灵契合，是任何政治势力都无法强行剥离的。这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从时代价值来看，这是反制台独分裂图谋、掌握两岸关系话语权的重要利器。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台海形势下，民进党当局妄图通过文化台独割裂两岸历史连接，大陆影视作品的强势入岛与出圈，以无可辩驳的文化魅力和市场选择，宣告了去中国化的彻底破产。它向国际社会和台湾社会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血脉联系是任何政治图谋都割不断的。同时，这也是大陆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生动体现。通过影视这一通用语言，我们不仅向台湾同胞讲好了大陆故事，更在两岸语境中讲好了中华民族故事，牢牢占据了两岸文化交流和道德制高点。总之，大陆影视热潮在台湾的持续涌动，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文化同源的生动写照。只要我们持续推动更多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文艺作品，就一定能够不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聚集起反独促统的磅礴民意，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不可摧的民心基础。
6: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带来的分析和点评。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4: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6: 近日有台湾媒体刊文称，如今赖清德表面上仍在高调执政， 姿态强硬，然而实际上正深陷四重困境，随时可能被压垮。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台湾社会又出现了怎样的新风向？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两岸的嘉宾来展开解析。
5: 欢迎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先生，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赖清德如今第一层困境是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美国赌太大，美国对台政策近期已经出现明显转变，赖清德不应该对美国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此同时，近期多国重申一中原则，赖清德当局屡屡破防，发表激烈声明表达不满。有分析认为，赖清德当局试图营造自己所谓拥有国际声量，实际上却越来越孤立。那么郑先生，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一直视美国为他的救命稻草，但是近日有美国人士指出，赖清德不要在美国的身上下太大的赌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警讯呢？
8: 近期美国方面正在透过多重渠道及各种讯息提醒民进党，不要把台湾命运压成单边赌局。首先，美国的权威期刊外交政策相关评论就直率地指出，民进党对特朗普政府信任过度，必须面对美国对台支持可能会逐步减少甚至于撤回的现实，华盛顿首先考虑的绝对是美国的自身利益。美方人士就警告民进党，赖清德把美国当作救命稻草，其实是在把台湾推上赌桌。这个警告表面看是善意的提醒，实际上就是对赖清德路线的一次当头棒喝。说白了，这个就是告诉民进党，你不要再幻想美国会为台独冒无限的风险，赖清德更不应该把台湾的安全压成一场单边的政治豪赌。民进党长期主张只要警报美国，台湾就安全，这句话是把国际政治讲成了童话故事。美国绝对不会替赖清德吸收所有的风险，更不会替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兜底。美方人士的提醒等于是点破了赖清德当局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台湾在美国眼中根本不是主角，更不是棋手，而是筹码，是棋子。近日美方的警告最重要的地方是美国正在把话讲得越来越现实，台湾不能够只靠美国，不能够误判美国，也不能够把抗中当成是唯一的政策。赖清德这一类的台独势力过去一直把美国当救命稻草，但是现在看来，这根稻草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5: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几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等等为了勾连台湾地区，拼凑起一个所谓的水饺联盟。那这个水饺联盟应该如何来理解？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呢？那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盟，希望在政治上驰援台湾，但是现在也消散了。那何涛先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9: 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有几个国家呢给台湾捐助了一些疫苗，然后台湾呢就是表示感谢，然后呢说台湾的传统美食和这些国家的传统美食里都有水饺，然后呢就所谓拼凑一个叫水饺联盟。那么这样的一个联盟呢，其实呢这些政客他的行为是有高度的这种表演性的啊。他们当时呢这样做，其实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当时俄乌冲突的背景，还有呢就是欧美对华的这种战略竞争，以及呢就是他们国内有一些特殊的政治的氛围，他们选择去勾连到台湾。但是呢我们知道国际政治最终呢它是一个利益的问题，那么这种情绪化的挺台呢，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实政治的发展呢，也给这些国家非常深刻的教训。因为我们之前也看新闻，这个立陶宛曾经就是冲得非常靠前啊，曾经还要在立陶宛设立这个台湾代表处，但是呢，很快遭到了中方的强烈的反制啊。那么立陶宛呢，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这些现实呢， 就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呢，与中国大陆这种强大的市场哈、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相比，台湾能给他们提供的利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看到随着这些国家内部它的政党选举出现了这些更替的情况呢，他们新任的政府马上就回归到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里了。比如说捷克最近就明确，他这个新政府就提出说要重新考虑经贸的优先，包括立陶宛也提出说要把这个台湾代表处改名回叫台北代表处，这其实就是现实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影响。
5: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多个国家表态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0: 改变，就是我们所刚才讲的国际社会上一个中国这个格局的。而且事实上在实际的成效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当局并没有取得任何什么实际的成果，包括我们看看前两天的赖幸德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跑到斯威士兰去所谓的进行访问，这哪里是有什么撑腰兜底，或者说是去拓展国际空间，根本是无从谈起。其实说难听点是一趟丢人之旅了。台湾当局一直所希望能够通过台湾问题国际化，拉更多的国家的一些反华政客来给台湾去撑腰，那事实上的话应该说都是在台湾把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之后，其实换来的都是一场所谓的空欢喜，根本是不可能在国际上来去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1: 我们知道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刚刚结束，台东县长以视频方式参与，但陆委会放话要以两岸条例对他进行惩处。那么郑先生，为什么在岛内要大力推行这种绿色恐怖？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到底触犯了赖清德的哪根敏感神经呢？
2: 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林他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了海峡论坛，他关心的是台东地方产业，尤其是凤梨世家等农产品的销售，他更希望能够帮助台东农民及早的规划市场布局。这影片的重点谈的也不是什么高度政治性的议题，民进党当局居然放话要以两岸条例来查处他，台湾社会各界跟在野党立即强烈的反弹。大家质疑的重点是，这录影到底犯了哪一条法律？还是说你民进党不喜欢就算犯法吗？这件事反映的不是单一个案，而是赖清德当局面对两岸交流、地方民生、农民利益的时候，他的深层焦虑。因为只要两岸交流能够带来实际的利益，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叙事就会被现实给冲淡了。民进党怕的不只是海峡论坛，而是台湾基层会看见另一条出路。台湾基层要的是生活、销路、收入跟安定，而不是天天被你民进党拖进意识形态的战场。结果呢，民进党当局连用录影的方式代表民意发声都容不下，这就是最典型的绿色恐怖。它不是每一天都用很激烈的压迫方式来出现，而是用行政权力来制造寒蝉效应，强制地方民众的需求不准越过民进党化的政治红线，农民的生计也不可以透过两岸的平台来找出路。这套逻辑就是把民进党的政党利益凌驾在地方民生的福祉之上。赖清德当局真正焦虑的地方在于，两岸交流一旦回到了基层民生，这就会撕碎了民进党长期塑造的抗中剧本。
1: 在岛内，民进党不仅针对国民党籍人士政治追杀，如今对无党籍人士也下狠手。检方要求判处高金素梅12年零6个月的徒刑，这是不是典型的政治追杀呢？何涛先生。
3: 我们知道高金素梅呢一向是以比较正直敢言著称的啊，她是少有的就是在岛内敢于顶着美国的强大压力质疑美国对台湾的这样的军购的勒索啊，揭露美国的一些霸权行径的这种比较少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这次对她下重手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啊，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罪为名呢对她进行了起诉，要求判处她12年6个月的重刑啊，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这就是对高金素梅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岛内一些媒体人也观察，比如说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也梳理了赖清德的这种打击的链条，他也指出说赖清德现在基本上就是每2个月制造一个政治犯，而且这个节奏非常的清楚啊。那我想现在呢台湾民众呢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赖清德这种司法追杀背后的这种政治算计。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办案的节奏非常有规律，就像刚才说的2个月就是抓一个政治犯，然后呢非常有选择性，对吧，就是针对这个非绿营的人士的啊，就是重点打击自己的这些政治对手。那么类似的同样的贪腐案件，如果是绿营人士牵扯的话，那往往是这个轻拿轻放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蓝营或者在野的一些人士卷入其中了，那么就会被严肃的被处罚。那这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呢对于岛内的这种经济疲软啊、民生凋敝啊，包括两岸关系紧张这些重要的这个议题呢拿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案，对吧，更多的就是在转移焦点啊。

0: 结果呢却把重心放在这个司法追杀上面，其实很多民众也批评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啊。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抓贪腐，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是打击政治对手，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民众对其治理无能的一个注意力。
1: 那么信强先生，现在民进党当局最需要民意支持与信任，但民调支持度持续下跌，我们该如何看待岛内民众对民进党的普遍质疑呢？
2: 民进党多少年来它一张神主牌之一就是所谓的清廉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民进党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就腐败得连连丑闻不断的一个政党，尤其是在执掌了权力以后，这种权力的傲慢让民党其实加速的是可以说是 以一种这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这种在 腐化在堕落。在这个赖清德上台之后，民进党在权力运作然后把权力转化成利益的这一个链条啊，现在运转了越来越熟练吧。一方面比如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因为很多地方在不断的在试图开辟工业园区，那么把原来的农业用地转化成公用地、商用地或者住宅用地，这其实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但是民进党现在就很清楚，你只能把地卖给民进党的人，才能够让这些比如农用地转化成比如其他用途，然后或者说呢就是你必须同意把这个土地使用目的进行变更，但是必须这块土地本来就属于是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个庄脚或者是这个支持者的，才能够给你办理这相关手续。那么假如说这个手续办下来，那其实可以说是完全一本万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进党是上台以后是非常的是原熟的使用这一套，就通过政治权力然后变现，然后跟相关的利益集团或者是民进党的这种金主去进行这种利益兑换的这一套手法，我相信台湾的老百姓对此是看在眼里，在心里边也自然会有一把秤，不会轻易相信赖清德当局的就是种种鬼话和谎话的。
1: 据台媒报道，如今岛内舆论敦促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但赖清德却刻意回避该议题。那郑先生，我们该如何看待民意、民进党与赖清德之间的冲突呢？
3: 近日岛内舆论再次的要求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这件事表面上看是路线之争，实际上呢就是把赖清德逼到了墙角，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号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你民进党整个政治身份、选举动员、派系利益跟两岸路线要不要重新清算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一旦废除台独党纲，就等于是承认过去错了。民进党过去把反对两岸和平交流的台独人士都包装成是爱台湾，但是把主张两岸对话的人呢全抹黑成是亲中卖台。如果今天突然废除了台独党纲，那么民进党要如何自圆其说呢？第三个原因是民进党内部派系不会让他轻易的转向。赖清德虽然身兼党主席，掌握了行政资源，但是民进党可不是铁板一块，新潮流、郑国会、英系、苏系跟地方派系各自都有资源的盘算、提名利益跟2026、2028的选举布局。那么这对这些派系来讲啊，台独未必是每天拿出来喊，但是它是一种政治筹码，也是一种内部的制衡工具。赖清德如果真的要去碰台独党纲，就会立刻引爆基本盘的不满、派系的疑虑跟权力重分配的问题。所以赖呢，他只能够装睡，继续的掩耳盗铃。
4: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深度解析，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的两岸开讲节目。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6: 看不一样的风景，
5: 见不一样的人物，
6: 说不一样的远行。
5: 因为有趣，
6: 因为友情，
5: 我们的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
7: 由大美和 山品中华文化，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8: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
8: 在这儿呢，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都是我们的去宝，欢迎各位去宝在上午9点央视频直播间去旅行当中和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在评论区一起留言，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在线和您一起来说说今天有意思的节目。
7: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可以大家用来欣赏加收藏，都是很好的选择。
8: 欢迎各位去宝呢和我们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有很多精彩的视频，内容精彩，欢迎各位点击收看并且转发到群组和朋友圈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去旅行的大家庭。
7: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有什么精彩的安排。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将请来自台湾的世云学姐分享湖北博物馆的旅行体验。
8: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走入安徽泾县桃花潭，寻着李白千古名诗赠汪伦，打卡这座藏在皖南山水间的诗意古镇。
7: 当然呢，我们还留了一个互动话题等各位趣宝一起来聊一聊。
8: 其实啊，最动人的奔赴呢，往往源于文字或者镜头里的那个心动，可能是一句流传千古的古诗词，也可能是反复看过的影视剧，画面和文字在心底扎根，驱使我们踏上旅途，奔赴故事发生的真实地点。
7: 是的，那个远方呢，可能是古装剧里仙气满满的城楼，现代剧里氛围感拉满的海岸长街，当然呢，也可能是课本里读了无数遍的临江古阁。出发前呢，脑补了很多种绝美的画面，满心期待的奔赴现场。
8: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您被哪部影视剧或者诗词种草而跑去打卡呢？亲眼看到实景是惊喜还是有一丢丢的失望呢？快来评论区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吧。好，下面进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
9: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0: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7: 首先呢，为大家准备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今天呢，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台湾学姐世云。世云呢，要分享的是湖北博物馆的旅行体验。
8: 先简单的了解湖北省博物馆的核心宝藏啊。1978年，湖北随州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是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举世闻名的礼乐重器曾侯乙编钟就在其中。
7: 是的，世云学姐说呢，来到湖北省博物馆一定要看的神仙演出就是曾侯乙编钟乐舞。这套来自湖北随州距今2400多年的战国编钟，堪称古代最强黑科技乐器。
8: 没有现代编曲的花哨，还原了原汁原味的先秦宫廷雅乐。我们一起来听学姐的分享吧。
11: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湖北省博物馆。那在这里其实我们都会直接称它去省博啦。那一座省博半步荆楚史，走进湖北省博物馆，你就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千年的楚地风华。那它是坐落于湖北武汉东湖之滨，那它这个馆藏的文物达24万余件，那其中呢，国家一级文物近千件，涵盖商周青铜器、战国、秦汉漆木器、 楚、秦、汉、简、独等特色门类。那其实里面有一些就是特别厉害的这个重量级藏品，像什么《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等。那首先就是《曾侯乙编钟》，它是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那年代是战国的早期。那钟架长 7.48 米，高 2.65 米。那全套编钟呢，共65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这个桐木结构钟架上。那上层为三组，共19件钮钟。那中下层五组，共45件永钟。那以及呢一件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伯钟所组成。那钟及架构上共有铭文3755字，那内容是就是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那每件钟呢都能够奏出成三度音程的双音。那整套编钟音域可以跨5.5的八度，那中心音区12.5音齐备，所以它能够演奏5声、6声或7声音阶的乐曲。那就是亲眼看到曾侯乙编钟啊，其实怎么讲，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非常直白，就觉得哇好大哦。那站在那边我的想法就是说呢，不知道是当时是在怎么样的一个隆重场合才能够去敲响它。我觉得就是你来沈博其实看这一个就很值了，那更不用说就是韩国就是去听演奏。那当然就是你想听演奏的话，你还得看时间去预约，那这个就是提前做功课的重要了。那总之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那与其呢听我这边讲，还不如大家找时间就是来亲眼目睹一下。那曾侯乙编钟呢，它是先秦礼乐器物的巅峰之作，它也是湖北省博的一个镇馆之宝。那它的原件呢就妥善的珍藏在展柜之中，就只能够静态的去观赏。那可是为了能够更加生动形象的去展现中国的礼乐文化，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编钟这一个古老的乐器，所以呢这个湖北省博物馆科研团队他就依据出土的文物铭文、古乐史料等等，就成功的复刻了全套的编钟，那并且以此为基础去创编编钟的乐舞，那将古乐器演奏、楚式乐舞表演把它融为一体，就让这个冰冷的青铜文物啊，它化作是可听、可视、可感的沉浸式文化体验。那编钟表演呢，它是在另外一座馆的专用剧场进行，那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看 VR 要跑来看编钟的话，你那个时间要算好。那编钟表演呢就可以看到那个身着古装的乐手，他用复刻的曾侯乙编钟现场去演奏那个古乐，那你就可以亲眼的去见证就千年前的乐器被敲响。那这种就是穿越时空的听觉震撼是蛮让人印象深刻的。那当他表演还会融入其他的古乐器合奏，然后就是伴随这个歌舞嘛，所以他可以全方位的去展示楚地的礼乐文化。那在游客当中他的口碑非常的高，那通常会被认为是必打卡的。那如果呢就是喜欢那种现场演奏啊，想要就是直击人心，想要感受一下古乐的魅力，那可能就是先选这个编钟。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可以先看 VR 去建立对文物的一个直观印象，然后再看编钟表演去这个聆听这个古乐，那最后呢再去展厅去看实物，那这样子其实印象会特别的深刻。
7: 没错，正如世云学姐所说的，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编钟不只是一件文物，更是战国时期完整的音乐体系。
8: 嗯，
7: 一钟双音的巧思啊，实在是令人惊叹。

0: 其实如果大家去过湖北省博物馆，在这个编钟的大厅里面，它展示的时候就把这个编钟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您一到这个厅里面，就有一种被震撼到啊，被这个惊讶到，被它的这种精美所无法用语言去形容。然后您要是围着它转一圈，你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人在这种冶炼技术对于这种金属器物的掌握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建议各位啊，如果没去过，甚至如果您去过，再去看一看，感受它的美哈。古月暂且落幕，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评论区的留言。
1: 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被哪部影视剧或者是哪句诗词种草跑去打卡的？亲眼看到的实景是惊喜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失望啊？来评论区一起留言。看到我们的小编呢，把后台的趣宝的留言已经粘贴到了我们的评论区上。趣宝最美学长他说，为了去有风的地方，去了大理沙溪。真的没有滤镜，清晨的小院，阳光洒在木桌上，比电视里还要治愈。那一刻啊，觉得飞3000公里都值了。
0: 还有人说呢，是烟花三月下扬州，去了瘦西湖，柳絮飘在水面的样子和诗里一模一样，那种古典美是任何高清屏幕都装不下的啊。这个大伟也非常有体会，我也是。很多很多年的这个之后啊，读了这首诗很多很多年之后，突然就觉得这个三月。一定要去趟扬州、啊、就是烟花三月下扬州。那个时候大家去扬州是可能是坐船是吧、坐船过去，我们现在是坐高铁嗖一下就到了。到了之后去到这个瘦西湖，在里面去溜达看看当时的风景，而且跟着导游走，他就会说，哎，这个地方哪位诗人写了个什么诗、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的典故，哎，这个桥是什么啊，这个楼是什么啊，这个花是什么，这个树是什么。那个时候你还会觉得景物为什么会精彩，因为我们的泱泱大国的这种文化积淀让它在你心中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1: 这是跟着诗词去旅行了还有跟着我们的影视剧去旅行的趣宝小钟，他说跟着小巷人家打卡苏州西园寺。素面真的是能够掀掉眉毛，园林的静谧感让人瞬间呢也卸下了班味儿，实景呢比距离更有生活的气息。
0: 大家都肯定会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影视剧啊，也可能会看各种各样的书籍啊小说。那么您在看书的时候，对书中描写的某一个场景、某一个这个剧情、某一个桥段，有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而这个印象是在哪个地方发生的？而您又特别想去呢，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我们话题就这个，在影视作品、在文学作品当中，您心之向往的地方，您跟着他去打卡了，是惊喜还是失望？说这个地方，哎呀，我想的特别美啊，因为人的想象可以无限放大嘛。但去了之后，这怎么就一个小桥、小湖、小潭、小椅子、小桌子？哎，这个有点差异，有点对比也是。正常的嘛，对吧？
1: 说明我们的想象力可以无限的放大。
0: 对对，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臆想之美嘛。好，一首歌曲吧，来自于齐然的《琵琶行》。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欢迎回来，继续跟随我们的学姐世云走进湖北博物馆。很多人好奇啊，2400多年前的古人到底拥有多么强大的音乐实力？如果把先秦宫廷雅乐比作一支古代的交响乐团，那么编钟呢，就一定是站在 C 位的定音鼓。不负责炫技，但是出场即正常。
3: 对，这套编钟的实力呀，真的是远超想象，音色层次非常丰富，低音深沉厚重，中音温润醇厚，高音清亮通透。古今中外的乐曲它都能够完美的演绎。
2: 更厉害的是，整套编钟呢自带一份战国原版音乐说明书。钟体钟架上一共刻有3755个字的乐律铭文，而且呢字字都是硬核干货。它详细的记录了先秦完整的音律体系，还有音阶规律，还标注了当时各国的音律对照标准。可以说呢，曾侯乙编钟不仅是一套乐器，更是一座完整的鲜活的中国古代音乐理论宝库。
3: 说了编钟呢，湖北省博物馆还有什么宝贝呢？我们继续来听学姐的分享吧。
4: 那就是有一些镇店之宝啊，就是是我看了之后印象比较深刻的。越王勾践剑在1965年12月他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那剑长 5.6 厘米，宽5厘米，那剑首呢向外翻卷成圆盘形，那内铸11道精细的同心圆，剑身满是神秘的黑色菱形花纹，剑格的正面和反面分别用蓝色琉璃以及呢绿松石镶嵌，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就是美丽的这个纹饰，那整个造型呢就显得特别的高贵典雅。在剑身正面靠近剑格处，它还有就是两行的鸟状铭文，那写着越王鸠浅制作用剑，那经专家考证，这个鸠浅就是勾践。那这8字铭文就向我们表明了这把剑它的身份和地位。那这把剑呢出土的时候是插在 漆木渐俏丽，那出鞘的时候仍然寒光闪闪，就是耀人眼目。你看哦，这个越王勾践剑呢，它制作非常精美，那已经经历了2500余年，它仍然呢纹饰清晰精美，寒光闪闪，毫无锈蚀，所以它被誉为天下第一剑。那据说呢，就是考古人员啊，就是在打开墓葬的时候，那就是虽然就是包裹的这个外层已经这个腐朽不堪了，可是剑身呢，它几乎是无锈的，而且还这个寒光四射，纸张呢粗人几段。那因为就是它非常有名嘛，所以看的人呢就非常的多，就没办法太近的去看细节，就只能听介绍。那我觉得呢，就是讲解还是有必要的，就多少可以了解一些内容。云梦睡虎堤秦简，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县。那其中呢，它包括了大量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前后的法律文献，它是首次系统发现的秦律。那秦律其实涉及面很广，就是像在农业生产啊、市场交易、徭役征发、官吏执掌、少数民族关系等等各方面。那从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秦法已经非常的就是细密，非常的这个详备了。那当然这个秦律其实对汉代以及呢后来的中国传统法律都产生了就是一定的影响。云梦睡虎堤秦简就非常有名，它的字迹是蛮小的，可能要凑得很近还就是不一定看得清楚。那可是因为就是之前有读过相关的研究，所以就是多看了一回。除了看展的话呢，其实可以安排一下看这个 VR 还有编钟的表演。那只是呢就是沈博参观不用钱，那这是 VR 还有那个编钟表演他们是要另外收费的，可是还是蛮值得就是来看一下。那穿越青铜器 VR 呢，它是采用电影制作的流程，还有标准推进单场景渲染，项目中的角色、文物、道具、建筑等模型的资产量，它累积呢超过30000件，数十件馆藏文物，它也接近1:1的精细程度复原，就还蛮厉害的。那这个穿越青铜器 VR 体验，它是在西馆的1楼剧场，它不同于普通的 VR 短片。那它是由呢那个哪吒动画团队去参与制作的，那它就有点像就是沉浸式的电影，就35分钟。那你戴上那个仪器之后啊，你就可以就是感觉自己就是似乎自由漫步在虚拟的青铜时代的场景之中，那感觉就是好像可以亲手敲钟啊、拔剑，甚至呢和这个越王曾侯相遇。视觉上呢，青铜纹路还有车马的场景都非常的逼真，那里面一些情节，比如说那个勾践卧薪尝胆的这个剧情，那就是因为就是可以用那个第一视角，所以你的代入感呢是比较强的。那对于这些就是你遛娃带娃的这个爸爸妈妈，那这个形式呢其实就比较容易让小孩入坑，因为小孩对那个石板的历史可能比较没有什么这个好感嘛。可是你如果用这种沉浸式的方式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兴趣。那这个也为后续呢去看实物就是打了一个好的基础。如果说你时间有限的话，你想要就是比较有效的去参观，那或许你可以考虑就是从南门进，就先从2楼。那因为越王勾践剑啊，他是就是人气王嘛，所以就是大家一定会去看，所以可以赶在人群来之前就是先看一下。那接着呢，你就在下1楼去看那个曾侯乙展厅。那 再上这个三楼去看像那个捕捉鸟架谷啊等等等等，那最后呢再穿过连廊去北馆，再去看就是其他的这个展品，然后从这个北门出，这样子可以不走回头路。对了，就是湖北省博物馆它是免费的，可是它需要预约，那它礼拜一闭馆，下午四点之后呢它是停止入馆。那它的交通其实蛮方便的，你搭地铁就会到，就地铁的八号线省博湖北日报站 A 口出。

来就是南门，就它的交通是蛮方便的。那并且呢，就是它的文创啊就很好买，那建议就是跑那个三楼去买，那保证呢绝对不会空手而归。那我看就是大家推荐买那个冰箱贴啦，就冰箱贴它确实是款式不少，而且都是那个正电子包。那我呢，这个我是买那个蒜苗，就买那个变种蒜苗，主要就是武汉不是曾经那个蒜苗就很流行，所以就跟风买了这个蒜苗。那不同款的蒜苗它就是发出的声音不一样，就很有趣。那就是还买那个 9.9 一个的这个小吊饰，那它好像是有六款吧，那做工呢就是蛮精细的，那我觉得它性价比特别的高， 9.9 你可以把它挂在手机，就感觉还可以带着走。那这里就是也有美食，就是四楼有文创餐厅，那可以就是跟风就是点那个越王勾践盖饭，它的饭就是那个剑的那个模样。那口味的话呢，就是有不少像鸡肉咖喱啊、鱼丝肉香啊等等，就是看你想吃什么就选什么。那甜品的话呢，可以试试那个边中豆花，那它的这个桂花香很浓，那味道还不错。那我们逛这湖北省博物馆的那天啊，就是人非常的多，可是人再多其实也抵挡不住我们的热情嘛，那可以说是就是切切实实的文化了一把，就看了编钟啊，看了勾践剑啊，那也看了这个演出，看了无数的文物，就其实内心是有一点点的感动的啦。那当然有些可能就是惊鸿一瞥，那有些呢就是伫立良久嘛。虽然我觉得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把学到的知识给忘了，但我觉得就这时候的感动是会永远的就是留在心里的，而且它会变成就是下一次再来的动力。那我想呢，也许应该找个时间再去趟湖北省博物馆。

0: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我们的话题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哪部影视剧哪部文学的作品让您对某一个地方情有独钟，就想去打卡，读到这个诗词中间的某一个地方啊，看到这个小说当中的一个意境的场景，或者电视剧当中主人公走过的一个地方，你就特别想去。甚至大伟就有这个经验，看见人家在哪哪哪吃了一碗面，哎呀，我这个就激动了，
1: 那就激动
2: 了，就必须马上
1: 要
2: 买火车，
1: 地方
2: 买火
1: 车
2: 票，就去吃。
1: 我以为是把火车都包下来，
2: 就得马上得吃一碗，这种感觉，我相信很多趣宝都会有。那通过我们的去旅行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把您想去的或者是去过的这些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打卡点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来留言互动，来聊一聊这些让你心生向往、想种草的地方吧。看看评论区留言啊。
1: 看到小顺鸭，他说追完《竹玉》第一站呢去了永安西，还原了出玉名场面。第二站呢又去了神仙居啊，闯入天然仙侠片场。云雾缭绕的时候，仿佛下一秒就能跟剧中的人相遇。
2: 还有那个跟着沧浪之水打卡重庆坐标呢，也是非常的有意境，在一个古镇里，现实里有了具象化的感觉，沧浪之水的意境。繁花啊，跟着繁花去了黄河路，黄河路大伟去过啊，非常有烟火气啊。晚上霓虹灯一亮，马上有一种90年代烟火气回来了。宝总同款的排骨年糕，味道非常的正。
1: 看到我们的趣宝台海之声最爱，他说被我的阿勒泰种草去了新疆。草原的辽阔和星空的清晰度呢远超预期，非常有意思，就是觉得这个风声啊比任何音效都真实，很惊喜。
2: 长安三万里让我去了西安大唐不夜城，晚上灯火亮起，仿佛真的是穿越回去了，身临其境才能够感受到当时的这种氛围哈。还有很多啊，欢迎各位趣宝们在我们的评论区里留言互动，哪些影视作品、哪些文学作品让您心生向往，想去当时的这个拍摄地打卡区打卡，然后呢去种草，去写下自己的心得，是惊喜还是失望，都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啊？去安徽的桃花潭。
1: 安徽桃花潭呢是一座被唐诗温柔点亮的诗意秘境。1000多年前的一首《赠汪伦》呢，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可以说是流芳千古。这首诗呢以最质朴的笔墨、最纯粹的情意定格了一场千年送别，也让这片山水呢自带温情、自带风骨。
2: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走入这首经典的古诗，感受山水诗意，揭秘李白桃花潭之约幕后的故事吧。
3: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作为一首表达朋友之间真挚情谊的名诗佳作，七言诗《赠汪伦》带给了人们对于友情一份身临其境的情感共鸣。它记录了唐代诗人李白在桃花潭访友、行将离别之际，汪伦为其送别时的场景。质朴的诗文散发着友情的余温。关于李白到访桃花潭的原因，历史上保留着两种不同的记载。 根据清代文学家袁枚著写的《随园诗话》提供的信息，李白访友桃花潭是受汪伦书信相邀而来，而在清代修编的《汪氏家胜》中却记载着，李白来到桃花潭是为拜访自己的长安故友万句。究竟哪一种记载更接近于历史真相？李白与汪伦又有着怎样的友情？为了解开疑惑，来自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辛晓娟老师以及泾县文化馆唐飞馆长，共同追寻诗歌的印记，来到了皖南古村桃花潭。
4: 辛老师啊，同学们，你们看啊，这里啊就是这个桃花潭。其实啊，桃花潭呢是我们这个青弋江的一段。
5: 对。
4: 啊，青弋江呢也是我们这个长江的这个支流。这个江水呢是从这个黄山啊奔流而来。那么到经过这个古镇的时候呢，就被这个眼前啊这个500米长的这个临江绝壁啊阻挡了。就形成了一个河道的回水了。那么日积月累以后呢，这里啊就形成一个深潭了。这个临江绝壁啊，西面呢有条小溪。啊，在这个小溪的这个十里处啊，有个叫阴阳洞的地方。它周围呢栽了很多桃花。那么春天一到的时候呢，桃花盛开啊，花瓣就到了水面上。那么与溪水呢就汇合在古镇，就形成了一个由花瓣呢点缀而成的一个漩涡。当人们呢看见这个水面啊有这个花瓣呢所形成的一个花潭，就称之为桃花潭了。这呢就是桃花潭来地。
3: 文风昌盛的这座皖南村落成为许多古代名士隐居的居所，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李白在长安时的故友万句。
5: 哎，这个万句啊，哎，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啊。他祖籍呢是陕西那一带的，也就是说扶风那一带的人，而他后来呢是迁居到这里。而这个万句呢和另外一些诗人，比如说韩翃啊、卢纶啊这些人啊，都有过交往，是当地的人称他为万公哈，是非常的尊敬了。哎，那李白和万句呢是比较早就已经认识了。李白有一次啊写过一首诗，哎，就是说这个写说我就是因为想到他，想和他一块喝酒，哎，所以呢就到这个地方来了。那因此呢，李白游桃花潭啊也就有了另外一种说法。那有可能呢他本身就是想在这里呢来拜访他的老朋友万句。哎，然后汪伦呢又是一个喜欢李白、欣赏李白这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也呢就一块儿就到这里来了。所以李白和汪伦啊确实是在这里是初遇，但是呢有可能中间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是这位万句了。
3: 根据清代修编的《汪氏家胜》记载，家庭富有、生性豪爽的汪伦，正是因为仰慕万句，特意在桃花潭附近择地建房，取名别业居。当李白来到桃花潭时，在万句的引荐下，喜爱诗词歌赋的汪伦得以见到了这位大唐著名的诗人。为了款待客人，汪伦邀请李白居住于自己的别业内，整日陪伴。二人在青弋江畔把酒言欢，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快意时光。
4: 这里啊，就是这个万家酒店这个遗址了。你们看这个，酒店这个门槛啊，这个中间啊都踩塌陷下去了，可见当年这个酒店啊，它的生意非常红火。
6: 这个酒店有什么典故呢？
4: 当年呢，这个汪伦啊，修书一封给这个李白啊，信中这样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那么李白接到书信以后呢，就泫然而至。但他到了以后发现呢，这里并没有这个十里桃花啊，这是一个渡口的名称，也没有万家酒店。这里呢，只不过是一个姓万的老板开了一个酒店，所以叫万家酒店。
3: 如果说李白来到桃花潭是为了拜访故友万句，那么《随园诗话》中关于汪伦书信邀李白的记载又是从何而来呢？
4: 这里啊，就是那个金县陶坛的文昌阁，它建于呢乾隆年间，啊，高呢是25米，直径呢是10米，啊，是3层8面。
3: 清乾隆年间，村民们在重修文昌阁之际，邀请到当地一位叫赵青离的进士题写诗词。当赵青离来到桃花潭后，发现村民们对李白当年访游桃花潭的故事依旧津津乐道，并流传着汪伦书信邀李白的到访缘由，他便将这段桃花潭的趣闻轶事告诉了自己的好友清代著名的诗人袁枚。至此，随园诗画中便有了汪伦与李白的身影。
7: 辛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李白来到桃花潭，
5: 对，
7: 是因为汪伦给他写信邀请他来呢，还是他来拜访万句碰到了汪伦呢？
5: 其实你说的这两种观点啊，也是学术界现在还有争议的观点。但是啊，咱们说这个袁枚是个才子，他呢其实啊有写过不少笔记小说，比如说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叫《子不语》啊，里边是啊和《聊斋志异》是齐名的，有很多呀就是哎拜官野史奇闻趣事。所以因此呢，有人就说啊，那袁枚这个人的性格啊就比较喜欢猎奇，他的

0: 代传颂的故事。桃花潭因为诗歌闻名遐迩，一千多年前李白又是在怎样的情景下在这里创作了《赠汪伦》这首诗篇的呢？旅行团来到了当年汪伦送别李白的桃花潭渡口。
1: 哎，唐老师，我想问一下，李白《赠汪伦》这首诗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环境下创作的呢？
2: 这个汪伦呢，是每天与他呢在一块呢，就是临江把酒言欢，吟诗作赋，他们结下这个非常深厚的友情。那么几天以后呢，当李白要乘船回去的时候呢，汪伦啊就带着村民们来给他送行，他们呢是边唱边跳啊，踏歌呢送行。那么李白呢被这个汪伦这个盛情啊所感动，于是呢就在这里的就留下了这个千古绝唱《赠汪伦》。
3: 刚才陶老师也提到了那个踏歌送行，那他那个踏歌是什么？就是一边跳一边唱吗？
2: 在当时啊，是我们今县桃花潭呢，就是人民呢，就是在送别亲友时候啊，一种最高的这种礼节了。他们是在一起呢，手挽手，肩并肩，
4: 对，
2: 脚踏这个节奏啊。在一块是边唱边跳，有时候呢还会即兴啊，为这个客人啊会送上一些祝福的语言啊，他的舞姿呢非常优美，节奏非常明快啊，那个场面呢隆重而热烈，他体现出当地村民啊一种淳朴善良，一种非常好的民风。
0: 千尺潭水不及友人送别之情，质朴的诗文表达了李白此行的感受，成为今天人们内心深处涵养真挚友情的一方净土。
5: 各位听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6: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在影视剧和文学作品当中某一个场景的这个取景地、这个地方让你为之心动，特别想去打卡，那么去了之后您是很惊奇还是很失望呢？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曲小琴也会在线和您沟通。对我们的话题啊，在影视剧或者是文学作品当中某一个场景、某一个这个剧情的地方让你很心动，直接想去打卡，那这个地方是哪儿呢？
5: 看到我们的魔丸二很有意思啊，他说小时候看的港剧《上海滩》，前几年呢终于有机会走进上海，记得晚上呢朋友带我搭船游黄浦江，这外滩的风光啊，还有两岸建筑的灯光秀，真的很美，印象特别的深刻。魔丸二还特别准备了和男主角一样的白色长围巾，模仿他拍照，
6: 站在船头，然后
5: 对。这个大哥
6: 有这个范儿哈、
5: 对，朋友们呢也是被我逗乐了。
6: 这个我觉得魔王二一直把他这个场景深深的刻在脑子当中。
5: 对，
6: 在某一个时候
5: 变现了，
6: 对，变现了但这个时光和场景重合的时候这种长围脖的效果就出来了啊。
5: 没错，还看到我们的静水流深，看静水流深，几年前呢，也曾经为了一个诗句走过厦门鼓浪屿的寻常街巷、蓝天碧海。
6: 那也是非常的美哈。还有呢，在去西湖那天刚下过雨，终于明白山色空蒙于一旗，根本不是文人的修饰，而就是当时的场景。所以啊，有些时候呢，跟朋友也说啊，如果你看到一个特别美的地方啊。如果你只会说哇太美了，好漂亮啊，就少点意境啊。你要说这个山色空蒙雨一齐，感觉就不一样了哈。
5: 没错，好的，今天呢我们获奖的趣宝是小顺鸭和静水流深。
6: 恭喜这两位啊，请这两位呢把自己的央视频的网名、姓名、电话、地址、获奖日期、获奖的奖品发送到我们的这个邮箱 qri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在线和您联系和沟通，为您发奖。
5: 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在我们趣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每天更新，也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6: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5: 再见。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不久前，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在“十五五”时期，将组织开展地热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那么，我国的地热资源情况如何？除了温泉、康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节目中一起了解。
1: AI 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漫剧快速扩容，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还有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面对产业变化，各大院校的影视传媒类专业如何调整？今天的生活 Q&A 一起来了解。
2: 登陆生活，一起走进南京历代云锦博物馆，听听来自台湾的博物馆馆长简明伟讲述博物馆如何探索云锦技艺的传承发展之路，让云锦文创产品火爆出圈的故事。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欢迎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
1: 地球本身像一个大锅炉，深部蕴藏着巨大的热能。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的靶区。
2: 地热资源呢，是指贮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等未来产业。不久前，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在“十五五”时期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
1: 那么我国的地热资源情况如何？除了温泉康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总台记者王泽华专访中国地质调查局专家，请听报道。
5: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6: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个。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岩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岩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000-4000米这个样子。
5: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6: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5: 众所周知，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王桂玲介绍，我国的地热资源调查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十二五时期，中国地质调查局全面完成了我国31个省区市浅层地热资源、水热型地热资源调查和10公里以浅的干热岩型地热资源的估算，可以说初步摸清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家底。而随后的十三五、十四五时期，就着手进行高精度的地热资源重点地区调查，让这项工作走向深入。
6: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4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底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3个区，然后是环鄂都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努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3区4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2: 地热资源的家底大致摸清了，那接下来对于地热资源的调查开发还有哪些重点工作？地热资源未来开发利用前景几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三区四带，圈定一批勘查开发靶区。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6: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五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的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达到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在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5: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真的像风光水电一样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玲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6: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

0: 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它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把热量取到地表，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1: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在12-5时期的调查数据，我国三种类型的地热资源当中，浅层地热能资源和水热型地热资源每年可采量折合标准为26亿吨，干热岩型地热资源储量也非常大，开发利用前景广阔。王桂林介绍，作为新型清洁能源的一种，地热资源具有独特优势。未来，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地热资源开采技术不断升级，让地球深部的热能服务千家万户。
0: 清洁、稳定、安全、高效是地热资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鼓励利用地热来产生的这种高温蒸汽来工业上的一些利用，推动利用地热进行储能的研究，取热技术路径的研究。我建了一个模型预测，到60年左右，我们国家初步能够实现大概1/6左右的建筑物能用到地热来供暖和制冷。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AI 技术啊，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的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慢剧快速扩容，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2: 面对产业变化，各大院校的影视传媒类专业如何调整？记者注意到，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挂牌合作，一些院校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从课堂作业推向真实项目，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进入片场和产业链。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5: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4: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分别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5: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4: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跳出理论教学框架，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介绍，西安欧亚学院作为应用型大学，更多以学生就业和掌握技能为导向，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6: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其实作为企业，他最在意的是你的交付能力。学生做出来作品以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全网曝光量1.19亿。其实这是一方面，学生特别是看到每一集结束以后，字幕中出现自己的名字，那种兴奋感溢于言表。
4: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6: 学生他不是说旁观者，深入参与到整个项目中去了，当然也包括必须得有人家企业的导师的指导， 双方共同的全流程参与。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只有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式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4: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对此，学校大一新生吴雨涵感受颇深。
5: 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的话，就可以获得直接的跟这些影视企业进行实习，然后进行就业，这样子一个绿色通道，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而且真的是有学长学姐，然后他们直接就对接了那种短视频短剧赛道的行业，然后进行专业人才培训，我觉得对于未来就业是一个很方便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4: 雷方超坦言，学校在相关专业的课程改革、产教融合落地以及人才输出方面都有长期的规划和思考，为拓宽实训覆盖范围，学校搭建多层级企业合作矩阵，覆盖不同体量的 AI 短剧项目，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的积累，为走出校园打好基础。

0: 我们的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让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他也降本增效了。看到企业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果。
1: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2: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那现在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联盟刚成立没多久，整体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摸索的阶段。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 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1: 穆宇进一步介绍，目前联盟已启动江淮特色文化短剧共创计划，引导学生将徽州马头墙、鱼灯、黄梅戏、徽派民俗等地域文化符号融入 AI 短剧叙事。
2: 传媒学院和设计学院老师正在带着学生重点推进的一个 AI 微短剧呢，双墩记事，其实就是聚焦淮河文化打造的本土题材作品。后续呢，我们肯定和联盟的其他院校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影视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团队，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学生在微短剧创作过程中间，从故事构架、画面呈现到价值导向的一个全方位的把控，相对来讲严格审核，可以有效去避免那种纯 AI 批量生产、缺乏人味的、缺乏人文打磨的、风格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呢，兼具技术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
1: 穆宇也坦言，以真实项目为核心，安徽多地高校实现规模化实训，推动学生完成从学习者到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也要求学校把好创作伦理、版权合规的教学边界。
2: 我们是已经面向全校师生连续开设了2个学期的 AIGC 短视频创作入门的公选课，全面的普及呢 AI 影像创作知识。那么接下来，像我们影视摄影和制作教研室会依托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契机，在本专业呢增设一些，比如说像 AIGC 微短剧剧本创作、AI 影像制作等核心课程。同时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去搭建像常规化运行的 AIGC 创作工作坊。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去借力联盟和广电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联合培养本土题材创作上面出一些教学实训和行业实践联动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路径，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类高校的这种当下最新的 AI 加影视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
1: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0: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

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在江苏南京啊，有一座以云锦为主题的博物馆——南京历代云锦博物馆。民众呢，一般习惯称为南京云锦博物馆。博物馆内展示云锦的制造工艺、精品食物等，向世人展示云锦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
2: 南京历代云锦博物馆的馆长来自台湾。2020年，台湾青年简明伟以引进文化人才的方式来到南京，受聘成为博物馆馆长。在简明伟及其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博物馆找到了传统技艺传承发展破局之道，不仅实现了创收上的扭亏为盈，也让云锦文创产品火爆出圈。
3: 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吧。
4: 我在大陆这块土地上从事民族的文化，其实我有个小小心愿，我希望将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5: 未来的国潮会成为全世界有影响力引领潮流的文化，让全世界看见我们的国潮。
4: 我是简明伟，是南京云锦博物馆馆长。
5: 那我常常会很习惯的在每天一早的清晨亲自来开云锦博物馆的大门，尤其是在展陈区，
4: 看到每一件文物如果摆歪，或者是哪怕是装饰的花，或者是玻璃不干净，有时候我就抹一下，因为我觉得这博物馆就像我的家。
5: 云锦我第一眼看到就哇，好美，好有气质。云锦的每一批面料都有中华优秀的传统纹样，那这个纹样的起源一定都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我认识了云锦，我就两个感受，一个老祖宗的智慧好精深哦，每一个纹样的工艺美术漂亮，再来是每一批面料的制造技艺精湛。
4: 原来锦象征是美好富贵寓意，穿着什么衣服还乡就代表你混得很好。哦，原来你衣服穿着云锦就代表很好，所以锦缎、前程似锦等等之类的，锦缎带我们民族象征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
5: 2008年的年底，我从台北飞到北京，决定就在那一年常住北京，从事瓷器的文化工作。正式来到南京是2020年11月底，那我也蛮感恩博物馆以文化专业人才引进。那我决定要过来南京的时候，其实在文化业界就有很多人说，哇，你要去南京啊，他说你不晓得云锦过去虽然辉煌，但是我们前几年去云锦博物馆看到连那个制造云锦的大花楼木制机上面都长满了蜘蛛网，你确定要接任这样子的一个博物馆吗？我就觉得哪怕是博物馆的运营情况不是这么的理想，但是只要文化好而且我感兴趣又赐给我舞台，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就来到云锦博物馆。
4: 所以如果没有将非遗的这个技艺转换成在当代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一个语言跟方式，文化跟非遗就没办法成为产业，那没有办法自我造血，博物馆永远只能被贴减。过去我接的时候只有2000万，
5: 所以当时的我就想说，我们怎么样让这么好的精湛非遗技艺能在当代找到它的应用场景。所以那时候昼思夜想，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思考琢磨云锦的发展跟战略意图。后来我就想，这么精湛的工艺，那如果在当代能做成当代的艺术作品，不管是什么形式，小的摆件也好，框画也好，我们把工艺品垂直的把它做好，分成有精英收藏、新锐白领、资深中产。
4: 你看过去织龙织凤，你看我们的熊猫可不可爱？好多藏家说，原来你家的熊猫不写实，是很萌。云锦的艺术作品要在互联网做得很好，主要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藏家年轻人他喜欢的是什么，情绪价值。有好多我们在互联网的粉丝说，我现在开始也摆你的大小云锦在我的办公桌上面。
5: 我在想，云锦到底怎么样再更有趣，让年轻人会喜欢？ 南京这座城市其实是文化深厚的，所以它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那云锦的艺术作品其实也有很多纹样，上面有南京这座城市各地的文化特色的图样、纹样，甚至于建筑物。有时候闲暇之余会去南京走一走，看一看。
4: 南京真的很特别，在一个巷弄里头就有很多传统的文化，像这个古建筑物的这个戏台呢，墙壁上的梅兰竹菊四君子

0: 都是云锦常用的，还有这个冰裂纹，云锦在很多纹样也用得上。这个戏台的抬头呢，有龙的样子，然后还有云纹，都是云锦喜欢的传统纹样。屋顶上面的万字纹呢，云锦的面料常常的出现，而且是皇家的纹样。
1: 我们小时候在台北长大，所以你知道台北这座城市很多街道都是以大陆的各个城市来做命名，有南京东路、南京西路。南京东路跟南京西路其实是台北市其中一条最热闹的道路，所以我从小对南京就很有情感。近几年在南京我看得到就有很多越来越多台湾的青年来到大陆发展，大陆给台湾创业青年的一些政策其实非常的好，也非常的照顾，所以当然大陆的经商土壤其实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包括我们内需的14亿人口，所以在跟很多台青创业在交流，其实他们其实都觉得很幸福。我刚来南京接云锦博物馆长，很多人说怎么是台湾人，我都这么大方的回答，不管是台湾或大陆，其实两岸是一家亲嘛，从事文化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想到潮大家会想到流行嘛，国潮我觉得一个国家跟民族的文化要成为全球有影响力跟引领潮流的文化，取决于自己国家的国力，在于我看现在国家的发展跟着文化的发展其实是一起并进的，所以国家在全世界越来越有影响力，那我们的文化就越来越受重视跟可以引领潮流，华流就是顶流。我也希望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未来的国潮会成为全世界有影响力引领潮流的文化，让全世界看见我们的国潮。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雅是宋代的文化气质，宋代雅文化以内敛简淡、理性上意、雅俗交融为核心特质，在文官政治与理学思想的推动下，士大夫阶层将艺术审美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形成独特的风雅体系。
6: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总台纪录片追寻宋金时代的别样生活，走入宋代，一起探索宋人的风雅。
7: 历史上对宋徽宗赵佶的评价褒贬不一，可以说他是宋朝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相传宋徽宗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父亲宋神宗正在翻看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因此赵佶从一出生就被赋予了是李煜托生的不祥之兆。是不是李煜托生不好说，但是他确实和李煜一般有着过人的艺术天分，才华横溢。虽然在诗词曲赋上赵佶略输文采，但在书法绘画上李煜则稍逊风骚。很难想到20岁出头的宋徽宗便独创了一种犀利挺拔、率真飘逸的字体流传于世，这就是瘦金体。这种字体运笔飘忽快捷，笔迹瘦劲，致瘦而不失其肉，转折处可明显见到藏锋，是一种风格相当独特的字体。农方诗帖是宋徽宗现存作品中字体最大的，近5寸的大字以一列两行的形式书写在绢上，给人一种剑拔弩张、斩钉截铁的感觉，在严谨的法度上体现出一种秀美洒脱的风骨，具有极强的审美个性。舞蝶迷香径，翩翩逐晚风，这是农方诗帖中的一句诗， 大意是我愿做只迷失在花香中的蝴蝶，永远起舞在这如诗如画的晚风当中。这仿若是他自己内心的写照。徽宗确实堪称一代艺术巨匠，只可惜他选错了职业，坐上了龙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出自徽宗之手的画作《腊梅山琴图》，作品充满希望、富贵与爱情之美，无愧于他自诩的称号“天下一人”。宋画在当今艺术品收藏圈坐享着天价，美国人对中国画的兴趣与研究就开始于宋画，而国内许多收藏家也已能拥有一幅宋画作为毕生的追求。那时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互相影响，其中山水画发展到宋代逐步分化成北方、南方两大不同派系。北方画派以关同、李成、范宽为代表，而董源、巨然的山水作品则成为了南方山水画派的代表。在南方山水画派的影响之下，宋代书画家米芾及其长子米友仁开创了一种米氏云山的画派，其画派最突出的特点就来自于大大小小的横点，后人称之为米点。米友仁所画的《潇湘奇观图》，画面风暖起伏，云雾变幻，层林被阴霭笼罩，山石和树木仅用水墨点成，与远山融为一体，传达出云雾在山路间穿行的灵动风韵。米氏云山的画作被后世画坛推崇为艺品，代表了文人画的最高境界。宋代画家之所以能在这一时代大放异彩，还得归功于宋徽宗赵佶的推动。公元1104年，宋徽宗设立了画学，把画画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以招揽天下画家。野水无人渡，孤舟尽自横，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这些诗句都是曾经的考题。与此同时，他还提升画院与画家的地位，将画院提升至第一位，书院排在第二位，琴院、棋院分别排至第三、第四位。除此外，徽宗还亲自指导编纂了《宣和画谱》，可谓举帝王之力，兴绘画之风。中国绘画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当然，才华横溢的不止宋徽宗赵佶一个，几乎各个宋朝的皇帝都十分文气，才情凛然。然而这种现象并非巧合，这和开国皇帝赵匡胤有关。本是武将出身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兵变夺取了政权，才开启了宋王朝的序幕。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他不得不两次杯酒释兵权，解决了宋代武将拥兵自重的忧患，开启了重文轻武的政治制度，真正的文人政治时代由此开辟。明代政治家宋濂曾感叹道，自秦以下文莫胜于宋。流传甚广的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就占了六位，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而书法方面最声名雀跃的就有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而由程颐、程颢兄弟开创的程朱理学，让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南宋东南三贤朱熹、张氏、吕祖谦也掀起了那时文化界的一汪春水，两宋时期的文化界可谓名人辈出，群星璀璨。

人喝的不是茶叶，而是茶饼。将茶饼炙烤，研磨成末，过筛取细，这就是宋人在点茶前的备茶步骤。由饼到末，步步严谨，苛求精细，细微的差异都会影响点茶的效果。打茶汤的方式叫做打浮，只有打浮的节奏、注水的落点、指绕腕弦的轻缓配合的几近完美时，茶汤才能呈现晶莹闪亮的白色泡沫，也就是乳波。点茶功夫全凭手艺，提手那一刻呈现出由黑至白的完美蜕变，乳白的云头缓缓从茶沫中升腾起来，久久不化，仿若永恒。点一盏茶，去腻清污，驱困提神，再用茶膏在乳波之上提一字，做一画，犹如水之丹青，成为了陶冶情操的一种观赏艺术。这种方式在宋代叫分茶，它与今天在咖啡上的拉花如出一辙。宋人的点茶让茶脱离了单纯的饮用功能，而升华成了一种极富文人情趣与艺术美感的生活消遣。很多时候，宋人点茶并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斗的。斗茶出现于晚唐，盛行于宋代，是一项茶客之间比赛茶质优劣的活动。在斗茶中有个说法叫斗茶先斗色，点茶后云头持续时间越久，茶品越高，其颜色纯白者为胜，青白其次，灰白黄白为副。为了分辨茶色，黑釉茶盏成了斗茶必用之盏。北宋学者蔡襄在《茶录》中写道：“茶色白，宜黑盏。”强烈的对比让茶之优劣一目了然。宋朝的斗茶欢声随风也飘扬到了北方，辽国和金国地处北方，契丹人、女真人的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多食肉乳，蔬菜水果较少，饮茶可以补充必要的维生素。而从南方传来的斗茶让他们对茶的理解从饮发展到了玩，引起了质变。宋朝百姓大多都爱饮茶斗茶，每天茶馆一大早就开始营业，茶饼的清香萦绕于大街小巷。在南宋人洪迈的笔记中曾记载，宣和初年，一个要到吏部办事的官人起得太早了，于是他就前往茶馆休息，而茶馆之后设有浴堂，这说明宋人的习惯是先喝茶后沐浴，驱困提神，去热解乏。宋朝之前，在浴堂沐浴是件很奢侈的事，一般贵族人家才设有浴池，而到了宋朝，文明昌盛，整个社会洋溢着文雅之风，百姓都十分注重自己的清洁卫生，仪态着装，因此沐浴之事从贵族走向了大众，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公共浴堂。那时有个很雅的名字叫做香水行，有趣的是香水行门前都会挂一个壶，这是宋朝公共浴堂的标志。十三世纪路经南宋临安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惊奇地发现，临安城内有浴堂三千，百姓都对沐浴乐此不疲，有的规模之大可同时容纳百人以上。在中世纪，欧洲人不爱泡澡，而在宋朝，常年不沐浴是要受取笑的。仁宗时期有个窦元斌，出身名门，才华横溢，但因不常洗澡，同僚就叫他窦臭。对于爱干净有品质的宋朝人来说，焚香沐浴是一种精神享受，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点一壶茶，写一首词，泡一次澡，所有的烦闷顷刻间化为乌有，这正是宋朝子民对精神生活的高品质追求。这样的追

球折射出宋王朝社会的安定，经济与文明程度达到了高峰。在古代汉族文学里，宋词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并称双绝，代表着古文学的繁荣盛况。宋词的繁荣和当时社会的繁盛有关，它渗透的是宋人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与五味杂陈。在宋代，词是用来演唱的，每一首词的词牌都代表一种曲谱。如今曲谱已经失传，我们能读到的仅留有文字格式。在宋代，艺人演唱的最多的是婉约派词人柳永的慢词。柳永的词在创作方向上变雅为俗，使宋词从贵族的文艺沙龙重新走向市井。然而，宋人人都能唱柳词，理解和欣赏他词中的意境，这说明宋代百姓的文化水准普遍很高。识字率的提高让宋人在精神上有了更高的追求，因此这一时期一大批词人叱咤于文坛，词的风格也日益增多。北宋大词人苏轼就打破了传统宋词词体的题材局限，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

0: 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党的阳光下耕耘希望。
3: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同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鼓舞下，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一纸包干到户的契约上按下鲜红手印，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源自基层群众的伟大实践与创新创造，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并迅速在全国推广，正式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时代序幕。短短几年，广袤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彼时，歌曲月刊编辑陈晓光跟随中国音乐家协会创作组深入安徽、四川等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前沿地区采风体验、扎根生活。他亲身感受到人民群众发自心底的喜悦，深切体会到党领导下祖国大地日新月异的活力，激动地写下歌词《在希望的田野上》。歌词交由作曲家施光南谱曲后，他巧妙融合中国民歌传统戏曲的婉转韵味与进行曲的昂扬节奏，让旋律兼具乡土温度与时代力量。歌曲由杨淑清领唱，中国广播合唱团伴唱完成首演，生动唱响了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新农村的盎然生机与奋进气象，既体现时代精神，又洋溢清新泥土气息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一经问世便传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和回声。它讴歌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亿万农民带来的新生活与新希望。时至今日，历经岁月沉淀，它更成为永恒的精神号角，不断激励人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希望的田野上砥砺耕耘，接续奋斗，奔赴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党的阳光下耕耘希望。欢迎您明天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充满叙事氛围感的歌，每一段旋律都像一段留白，每一句唱腔都藏着一段往事，歌声起落间，悲欢遗憾、相逢与别离尽数呈现。继续来听歌，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深空尽头》。

听到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是来自张子宁演唱的《叙事诗》。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充满叙事氛围感的歌，来自李健《有生之年》。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刚才听到的是王源演唱的歌曲《羚羊》，这首歌呢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在星穹下狂奔》当中，细腻的旋律与真挚的叙述也唱进了成长里的回望与自我对话，相信能够治愈那些在时光当中前行的人。王源本次也是参与到了歌曲的词曲创作当中，我相信这既是对他童年成长的一次回望，也是一次属于追光者的自我独白。继续来听陈楚生的演唱《被大雨冲刷的城市》。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草又》，这首歌呢是一首影视原声音乐，它将仙侠的缥缈落回了人间的呼吸之中。歌曲也是描绘了剧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故事，他们像草木一般生于大地，执拗而温柔。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那些充满叙事氛围感的歌。即将听到的歌曲来自张真源的演唱 Someone Like You。
2: Yeah, let's do it again. You know who it is. I said one, two,

听到的是来自阿云嘎的演唱《一梦》，这首作品将叙事感演绎到了极致，宛如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约定。不管我们是身处异乡思念亲友，还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回望过往，我相信这样的旋律都能成为很好的慰藉。继续来听歌，来自戴佩妮、周岩的演唱《明知山》。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万里》，管弦乐和曼陀林作为开篇，为我们营造出了很独特的意境。弦乐的铺底呢，也伴随着周深清澈而坚韧的声线，为宏大的叙事注入了一些细腻的骨肉，既能让我们听到作品当中所勾勒的陌上花开的柔情，亦能托起战马嘶鸣的苍茫。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听到的是周兴哲演唱的歌曲《我们没开始》，这首歌呢也是精准地捕捉到了那种亲密像恋人却未正式被定义最终无疾而终的一种状态。歌曲以退为进，用还好没开始的自我安慰，解构了传统失恋叙事的一种悲伤感。好啦，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庾澄庆演唱的《命中注定》。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第一家，希达达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希达第一家也邀请咱的听众朋友到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化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我们好在这里期待邀请啊乡亲时代到底打开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还有闽南风点一个关注，有我们上行上趣味上酷客的两岸资讯，还有两岸的一些互动内容跟乡亲时代到底分享。好了，说下去就是跟乡亲时代来去介绍这个时代主要内容有什么。头先是我们的文化卫生，那今天呢咱会来到河北郑州，吼，来去了解吼这个果是牛皮果制作技艺。那第二部分呢是养生堂，我那是邀请到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来跟咱开讲，讲吼这个手艺袂起来，伫个这个中医的角度吼，有可能吼跟这个肠胃有关系。

哦，那是内脏结节，手也会互牵拖着。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今仔日咱伫个节目内底，就来听黄显明先生来甲咱做一个分析。那第三单元呢是咱厝歌戏声，要甲黄显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是《杨宗保甲穆桂英》第六集。好，啰嗦落去，咱小休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一个马蹄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过两千只，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好了，各位粉丝大弟，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的是文化卫生的单元，要甲粉丝大弟来去分享一个是牛皮果制作技艺。那这吼是河北省定州市的一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是属于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那传承到今已经超过200年的历史了。现主持的是五代家族的传承。那起源伫个清朝末期啊，有这个葛氏家族的这曾祖父吼高木尔，伫个家己厝内的这个茶汤来去制作技艺基础上。慢慢来去研究、哦、来去发现来去改进、哦、来探索出、哦、这个牛皮果的制作工艺。那上个早是制作这个小长果、哦啊、这个切果是用过来去收卖，后来呢是豆豆扩大规模，一直生态到花北、哦、还有北京天顶顶所在的市场。那现主席呢大家有说已经传承这样五代了、哦，那这个核心的材料跟制作工艺呢，就是第一家就讲啊，手工制作上重要吼。那用料呢，这个果芯呐，就是经营这款上个优质的春木，需要经过半年的这个晾晒，就是安尼拍吼来去定型，然后再来经过烘烤处理。那果皮呢是选用牛皮，需要经过剃毛。啊，清油处理以后，用炭火来去熏和透，然后保证这个发音吼会当均匀，那音色咧会当纯正吼。那工序咧整体工艺是分做果芯的制作啦、果皮的处理啦，吼、啊，还有蒙古啦，还有调音师大班底，那包括酸木啦、吼固板啦、烘打啦，吼等等真多，差不多几十道的这幼本的工序啦。那也当讲是全程哦，是遵循这种传统的技法的来去规范、来去生产、来去制作。那说落去咧，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卡波吼去到河北定州。像是咱伫个即个节目内底，咱会看到、甲想了解到、听到吼，真侪即个河北定州的即个氛围吼。伫即内底咧，就今仔日咱来去重点介绍的即个，果是牛皮果吼制作工艺。那说落去咧，咱就来带着总台记者卡波，到底来去了解一下。
1: 哇，到了这个地方了，老师你好。
2: 三位老师好。
3: 您好。
2: 咱们这个松筋原理就是正骨先松筋，筋柔骨自正。
1: 我听说这个筋长一寸，寿延十年，真有这么夸张吗？
2: 可以这么说。
3: 老师，我呢平常就是这件低得多。
2: 算算咱们，
3: 您给我，您给我正起来。
2: 抬下胳膊，
3: 我这个可能比较老了，已经五十多年了。
2: 先把这边松一下，这个肌肉它出现损伤，它就会紧张紧绷，身体毛病就出来了。
1: 所以这个技法都在您的手指间。

0: 老师教这一下。哦，嗯，看能举起来吗，圆圆？
1: 这能抬的。
0: 幅度变大了，这肉眼可见的效果，有没有一些可以教给咱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的一些技巧呢？
1: 正千斤，可以教给大家，用那个手指捂住眼球。

0: 然后用这个右手中指敲击左手的中指，敲击36下，它可以起到明目的作用。这个是真的很有用，累了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敲起来，缓解大家视觉的疲劳。谢谢老师，谢谢，学到了，学到了。走吧，我们继续看看其他的非遗之美。
1: 太有气势了。

0: 带回音的。
1: 哇，老师你好，
2: 你好，你
3: 好。
4: 这应该有年头了哈，
5: 差不多也就是一百多年了吧。
2: 那这
4: 您还那么结实哈？
5: 它那个全在技术和用料两个方面。第一个用料呢是用那优质椿木，经过半年晾晒，通过80度的烘烤定型。再一个就是那牛皮的，经过褪毛清油，到时候它出印比较匀。还有一个开枪，用那个炭火熏透它。到时候它出音是非常正的。
0: 我们能听听这百年前的声音吗？
5: 可以可以。
0: 山月，
4: 我来。
0: 我是觉得您力气大。哦。对，敲起来有气势。哇哦！哇哦！
4: 哇！这混号。
2: 这声音好哎，百年的声音。
1: 谢谢老师给我们展示了这么多鼓带来的精气神儿，
4: 谢谢您。
1: 这边是剪纸，这是什么？
4: 这是24孝，它就是讲这个24孝的故事，就像一个故事片一样。
1: 刚才咱们看到的24孝图是我奶奶李新芝创作了3年完成的，她从7岁就开始学习剪纸，像这边乡村振兴和定州八景这些主题都是他晚年看着新闻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
2: 好巧啊，手好巧的人才能做这份工作。
1: 这把剪刀是奶奶用了60多年的老伙计，她总说剪刀要养，越用越懂人心。现在我也拿着它经常剪纸，然后就像奶奶握着我的手在转纸一样。这是我们的熏样，拿着这个老样纸在这上面保持1寸的距离，
0: 就是给它熏出一个镂空的模板来。其实这个熏样也是咱们技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髓。
1: 对，
0: 而且从烟火熏样的古法到长卷里的时代叙事，就感觉定州的剪纸从不停留在过去，而是更多的加入了新时代的影子。
1: 谢谢
2: 谢谢谢谢你，
1: 谢谢你。哇，这是老朋友了，
4: 咱们老朋友。
1: 前面这一片就闻着香味儿过来吧。

0: 哇！
1: 定州八大碗，五碗不成席，三位贵宾，快快里面请。
0: 好嘞。
1: 尝尝咱们定州的八大碗。
0: 他拿过来这个肉，整个是短着短着的在抖的。
1: 早就听说咱们定州五碗不成席，现在更是待客的重头戏，咱们尝一尝。
0: 尝一尝吧。
2: 碗这个丸子好香啊！
1: 定州八大碗是咱当地传统宴席典型代表，它的核心在于选料精、烹制细、火候足，集合了扒、焖、酱、烧、炖、炒、蒸、溜等烹饪方法，讲究荤素搭配，融入定州人的乡土人情。定州八大碗是由四个肉、四个丸子组成，分别是条子肉、方子肉、肘子肉、豆腐肉、红烧丸子、甜丸子、毛头丸子和杂烩丸子。这是甜丸子，
0: 嗯，
1: 它代表甜甜蜜蜜。
0: 嗯，
1: 你吃的是红烧丸子，
2: 红烧的，
1: 对，它代表红红火火。
0: 嗯，
1: 方子肉代表理事方方正正，而且每个碗都有不同的寓意。
2: 中间这个是什么
1: 啊？焖子啊，这个不光是一个美食，还是一项美食非遗。平时凉拌了、热炒了都离不开它。
0: 其实我们吃过之后呢，更加能感受到这种八大碗，其实它并不是普通的一桌宴席或者是八碗肉的菜，而是定州文化的烟火气，也更传递着定州这片人文乡情的一种温度。
2: 这种祝福，
0: 是的。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算未起，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2: 菜。咸出小编
0: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咧是养生堂这个单元啊，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这个黄显明先生啊，哦，伊伫咧做这个中医的研究的过程内底发现了讲，这个手也袂起来吼，颈连加这个肠胃吼，可能啊有淡薄啊关系吼，加上有一丝的关联。那内脏那是假假，吼手也会互牵拖着。虽然讲现主席吼公开的医学信息面顶啦吼，并无讲甲肠胃问题直接到底手也袂起来做一个啊结论吼。不过吼，伊是有存在一寡呢特殊的间接吼间接的这个关联吼。那说落去呢，哦，咱就通过一寡呢分析吼。来去甲乡镇时代，然后来去做一个啊开讲，比如讲较常见的种手举袂起来吼，原因，比如讲是肌肉骨头的问题啦，吼外伤啦，肌肉扭伤啦，吼骨头关节炎啦，吼啊个肩周炎等等，遮拢会直接导致手部的这个活动是受到限制吼。那除了这个。什么硬件吼，就是咱肌肉骨头以外咧，有可能也有一种出现问题，是出现伫个神经系统诶吼，比如讲颈椎病吼，是压迫到即个神经根吼，也个有种中风吼，也个有神经损伤等等，只啊拢会引起即个神经信号诶传递受阻，就会引起手部无力活动的受限吼。那其他诶包括即个血液循环障碍吼，也个有心理因素。关节炎等等也有可能引起这些镜头。那说下去呢，咱就来听看卖黄显明先生伊来甲咱分析讲，为虾米伊发现了讲，这个内脏那个个会牵拖着手，手会摇袂起来咧。咱来听看卖吼，伊的这个理论吼，伊的这个发现到底是安怎？
3: 不止男人啊，大多数人都会怕不举。我说的是肩膀不举。如果你的肩膀痛啊或卡住举不起来，你又针对肩膀做治疗效果很有限的话，那你一定要看这集，并且把这集传给你肩膀不举的朋友。阿明师会告诉你，肩膀不举可能跟你手指的用力不均匀，或者你内脏的筋膜卡住是有关联的。我会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检测方法，并且呢教你一个功操来让你了解肩膀不举呢是告诉你身体哪里出问题。一般人都认为说肩膀卡住是肩膀的张力，放松肩膀就好了。如果好了，恭喜你。但如果你治疗卡关，阿明是一语道破，我认为肩膀痛的机制是什么？它是呢，来自于手腕这边内卷的张力，以及腰部以下的张力扭在我们的肩膀上产生的。阿明是用一条皮带还有雨衣来告诉大家这个机制。大家都穿过雨衣嘛，其实雨衣呢算是蛮能够去代表全身筋膜相连并且空间有限的一个象征。我们来试试看肩膀抬起来的时候会动到哪一些筋膜。我们手要抬咯，去抬，你看手的筋膜开始动咯，肩膀这边也可以活动哦。可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哪个地方被拉起来了？你看腹部以下的这些筋膜它是被拉起来的。腹部以下对于肩膀的筋膜其实是有影响哦，但是影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用这条皮带来代表，当我们腹部以下的筋膜是受到限制的时候，肩膀会发生什么事啊？我们再抬手，发现我抬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就已经紧了？我的肩膀都还没紧，我的肚子就已经紧了，腰以下的筋膜就拉住了，限制了我的手往上抬。因为我的手如果惯用手的关系呢，它又往内卷。又让筋膜由末梢到肩膀又一受限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的手就抬不起来了。但是呢，我抬不起来的地方，我以为肩膀卡住，但其实你发现卡住的地方好像肩膀还算够松吼。可是你的手腕跟你的腰部以下都已经受限了。这就是我认为一个肩膀不举，你治疗肩膀效果却很差的一个底层逻辑。真正的伤处在你的手腕以下以及下半身就开始在扭紧了。 腰以下拉住肩膀的脏类有哪些呢？其实有蛮多的，骨盆受伤、脚扭到到肠胃的问题都有可能。那阿明师今天想着重谈一些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问题，是肠胃，它也是比较容易让你以为莫名其妙发生肩膀不举的一个问题，因为脚或者

而是骨盆受伤，几乎你都会记得。可是你的肠胃在不知不觉中发炎的日积月累卡住的，其实会让你以为突如其来，而且它跟饮食或者是跟一些感染可能会有关系。这也是有些肩痛，平常都觉得好好的，没在运动，哎，突然痛起来要人命。这边补充一个大家比较少见的知识啊，我们的手要抬起来时，第一个启动的肌肉是哪一条肌肉呢？其实是我们腹部的腹横肌。这是起源一个叫亮灯抬手的测试，我们发现到呢，当手要抬的时候，其实腹横肌必须要先启动，并且启动一个稳定的支点，那其他的肌肉呢才会依序呢在这个支点上稳定的往上抬。当你一些原因腹横肌没力了，或者常常是肠胃慢性发炎的关系让你腹横肌失能的时候，那这些肌肉顺序就会乱掉了，那些肌肉就会乱动，乱动依然可以抬，可是它会把肩膀拉歪。正常的关节它肌肉的活动是有顺序的，很像吃法餐，它如果顺序不对，你整个餐虽然都吃得饱可以动，但是呢就乱掉了，拉歪你的结构，让你形成新的粘连。当腹横肌没有办法在你的肩膀活动成第一个收缩的肌肉的时候，你的肩膀就算医好了，用一用很快又会卡回去。这边有分享一个案例哦，就是一个还不到50岁却50肩的一个女性哦，她肩膀做了2个月的小针刀，一开始好像有好一点，但是呢，好像就后来就卡关了。在这个机制之下呢，我们先去检查她的全身，发现呢她的右边大肠呢其实是有一些发炎的。我们先用一些穴位测试，我是用天枢穴跟上巨虚穴，这些穴位可以去放松大肠的张力，暂时啦哈。放松大肠张力之后，她的手立刻就可以抬高，就原本粘连的地方好像就解开了。所以说有一些粘连啊，可能它是为了要因应内脏的一些张力而产生的。我们就可以去想象说，我们的肠胃的发炎就好像你的羽翼上竖的那一条皮带，反过来限制了肩膀，所以你的治疗焦点就会开始从肩膀慢慢的移到肠胃道。这也是很多人啊，他在针对肩膀附件却没有好的原因，因为这属于一种复杂性的疼痛。复杂性疼痛呢，我给它的定义就是333啊，也就是你的疼痛呢，你做了至少3种以上的有效的治疗，别人有效，你却没有效，那疼痛呢维持了3个月以上都没有自己好，并且呢你全身除了疼痛的症状之外呢，可以再吸挂3个科别以上，比如说疼痛你就会挂5科或附件科嘛，然后呢你又肠胃开始会不好是肠胃科嘛，你会心悸还有心脏科嘛，你又睡不好呢就是挂身心科嘛，哇你可以挂好多科啊，这些不相干的科代表你身体不同的系统都可能出了问题，可能在一个你以为它跟你的疼痛无关，但如果有关，那你的疼痛就会复杂难解，所以这也是常常我们针对疼痛在治疗卡关的原因。那我怎么简单知道我的内脏筋膜对肩膀有没有拉扯呢？这边安明是分享一个叫抑制平衡测试，它游戏规则是这样，大致摸几个内脏它相关筋膜的大概范围，如果我摸对了那个地方真的会拉住肩膀，那我肩膀的活动范围就会变大，而如果说不是那个内脏引起的，摸了以后肩膀的活动是没差的。但是因为这一个触摸的位置呢，其实通常需要训练，所以我今天分享大概的一个大范围。你摸了，如果说肩膀有差，很大概率是真的有影响到，但摸了没差不代表没影响，可能是你没摸对，就你找专业的医师来帮你做进一步的确认。好，那这个做法呢，原则上这个测试要躺着做，但是阿明是为了解释比较清楚一点呢，我就站着做，并且后置一张床，把我们的手肱骨呢抬平我们的身体，那上下臂呢是90度，我们看一下我们手能够往上往下的这一个范围，来代表我们肱骨可以旋转的角度，这个角度如果变大代表说这个内脏的筋膜真的有拉扯到。我会分享几个常见的穴位点，分别是肝脏、胃脏、大小肠，原则上是同侧的脏器会容易拉到同侧的肩膀，肝脏容易拉到右边，我们在我们乳头下到我们下肋中间这个范围，我们用手掌贴上去，这是肝脏区，看肩膀有没有改变。胃区呢，我们又直接选中脘穴或者是我们的剑突以下这个范围。那大肠呢，我会选择你可以摸着两侧的天枢穴，右边左边。那小肠呢，我会选择是肚脐的神阙穴或关元穴这些范围。那如果你摸到对的一些相应的点，你又有相关的症状，比如说会胀气啊、大便不调啊、肚子痛、食欲不好，你或许去治疗这些内脏，对于你肩膀痛会有加分的效果。好，那你也懒得去做检查，你就是觉得你的肠胃跟你的疼痛有关系啊，这时候饮食就相对重要啦。这边呢，我整理一下王伟全医师他对于疼痛呢三部曲的一些著作啦，里面包含一些容易让你的肠胃发炎，甚至有一些霉菌毒素的一些食物，我们把它分成 good 跟 bad。 good 这边就是比较对让肠胃可以消炎、让全身疼痛改善的食物，大家可以参考。如果是 bad 的这边呢，很容易就是含有一些毒素，然后让肠胃发炎、让疼痛很

断根，尤其是啊，如果你吃了这些食物之后，你的疼痛好像会加剧，就更容易让你猜测跟肠胃是有关系的。最后我们来提一下，惯用手因为让我们的筋膜会内卷，也容易影响到整只手臂的紧绷，包括肩膀。而这个呢，跟你的手有没有力倒是无关的，主要是你的五只指头能不能够均匀的用力。这时候我邀请各位观众朋友把你的手伸出一个抓龙抓手，并且呢保持呢手指头跟你的手背是有一个弧度的，手腕呢是相对于下臂是有一个角度的，这个弧度会让你伸肌跟屈肌都要均匀的用力，并且手指能张开。原则上呢，好的手是你的五只指头都要能够张开，并且伸肌屈肌都可以均匀的用力。那我们来试试看，你可以把你的惯用手，通常是右手，先留着用这样子用力。你的另一只手来测试一下，从大拇指力量有稳定。可是呢，许多人是在无名指的地方跟小指的地方就比较不会用力。反观你的非惯用手，五只指头通常都会比较均匀一点，这是我看到大多数人的状态。惯用手反而他你的小指无名指比较不会用力，那意味着你在拿笔拿抓握东西的时候，你常常就只用大拇指侧的肌肉，那身体的筋膜就会开始这样转这样转这样转，那久而久之会累积上来。当你的五指都可以均匀用力的时候，即使你用惯用手也比较不容易产生扭转。怎么训练呢？我们就回到这个抓龙抓手的时候呢，然后两手相对，下臂会平行，肩膀放松，那两只手都是处于有弧度，伸肌屈肌都有办法用到力，并且用力张开让它变大的这个姿势。当你先用一只手轻轻的张开罩住另一只手的手指，这时候让你的被罩住的手练习伸肌，是不是确定有在用力，手指有一种主动撑开的感觉，这就对了。那你在外面的手呢，就会有一种往内这个均匀抓握的感觉，有感觉就好咯。我们反过来调一下角度，让另一只手里面的伸肌跟外面的屈肌均匀的用力，这样两手的伸屈肌都有一点感觉咯。有感觉就好了，不需要练肌力哈。我们要确认一下手指是不是有均匀的张开哦。如果是这样子，就代表没张开。保持这个姿势的时候呢，原则上已经会开始有点酸了。你就在这个姿势呼吸十秒钟，酸了以后你就休息。如果这个时候你肩膀是卡住的，你坐完你再抬抬看肩膀。许多人呢就会开始肩膀就比较松了，因为肩膀卡住的筋膜其实最远是到手指头的。当你手指可以均匀用力时，会让筋膜暂时被理顺，会减少你肩膀的一些拉扯。其实肩膀啊是全身上下活动度最大，也就是最不容易卡住的一些关节。它一旦卡住，绝对不是只有肩膀的问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借由肩膀卡住，它其实是想告诉你很多资讯，包括腰以下的问题、内脏的问题，甚至你惯用手手指筋膜不均匀的问题，这些都是你的肩膀一直在痛一直痛想告诉你的。当你真正倾听到肩膀痛的语言，你的肩膀才有机会不用再痛了。

0: 大公弦一段，歌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白，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乡来九角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伫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接下来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那伫这部分呢，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开讲的是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杨宗保》甲《穆桂英》第六集。

0: 决输赢，利用这种小人计策，爱我有总部，抓人信服、靠服。
1: 公牛，免听伊啰嗦啦，伊那么贵行哦，就是安尼，予伊一刀两断。
2: 你是伫咧做啥物？
1: 我只是甲伊吓惊而已。
0: 哼，我堂堂尤家将，马台马褂，谁在恁？爱我贵行，除非日出西山。
1: 哎呦，杨家将有啥物了不起的啊？你即马下去互阮拔掉的，还阁遐尔有风？好啊，你若想要死哦，你走。

0: 上我上重要的
1: 爸爸，我有一件代志，想要请你当三工。
0: 咱咧要看有困难，那是无困难。
1: 你来一个。
0: 啥物啊？啥物哪会用的？
1: 爸爸，爹爹回来，我自会向伊禀明。放肆，拜托你。
0: 阳光。

0: 好了兵，安尼毋是真好。
1: 主口，我杨宗保乃是将文之主，岂能带你插播文册？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讲，若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讲收听以上内容。详细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跨大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

花主信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像是第一节，伊带来邀请乡镇时代拍开你的用视频 APP， 查找两花好生活，也够万南风点一个关注，有咱上行上趣味上在地的两花信息，甲乡镇时代斗阵分享开讲。那今仔日咧，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的节目内容就分享到这地。那刷落去咧，邀请乡镇时代继续锁定频率，千万唔通换台，继续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我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刚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来分享的这是新竹生产力相关的代志哈。今天咱们来邀请台湾同胞岛主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哈，对新竹生产力未来发电的电盟。今天的两花斗三工，要来分享这是在厦门的一位台湾青年吴炳忠伊的故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咱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现时啊，愈来愈多在大陆发展的台资企业吼，正积极咧顺应产业变革的势面，吼加紧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速度，在新竹新产的培育过程当中，找新的发展机会。也全国台湾同胞岛主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表示讲，大陆持续出台惠台利民措施，吼，啊，两化产业优势互补，合作的空间广阔，深化融合发展，会为两化带来更加多发展机会。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1: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新一轮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不断赋能传统产业，为企业提升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对于长期扎根大陆发展的广大台商而言，如何把握新智生产力发展机遇，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当前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
12: 在十五期间的话，我们也看到国家提出呢新质生产力，啊，那所有很多广大的目前在陆投资的台商，也随着政府的政策在进行呢这个产业的调整，包括呢从管理上面来讲，还有一个设备的更新，包括呢人员的训练，还有再来一个呢就是呢这个产品的研发创新，都围绕着新质生产力。
11: 韩盈焕认为，大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为台商发展提供支持，也为企业转型升级指明方向。面对新的产业发展格局，台资企业既要抓住政策机遇，更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12: 这几年的产业的这个变化，第一个呢，首先大陆这边的话呢，对于呢这个提高企业的这个竞争啊，对于我们台商这边的话，也提出了非常多的这些呢支持，提高呢我们台商呢在大陆这边的这个呢生存哈，在这个“十五”期间啊，国家在新质生产力上面也是鼓励广大台商融入与融合这样子，它一方面也扶持你，一方面也引导你，希望台商第一个要面对现实，要面对竞争，同时呢还得提高自己的研发、创新、管理这样。
11: 韩盈焕表示。目前台湾经济发展呈现结构性特点，高科技产业表现亮眼，但传统产业面临较大压力，而大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则为台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拓展市场提供了广阔空间。
12: 实际上呢，目前我们看台湾呢，今年呢一季度来看的话表现也非常好，但是呢它只是在资通信方向，也就是呢完全是靠芯片，实际上也是台积电的支撑起来的，其他的传产的话呢，基本上呢，但是呢，也都处在一种比较低迷的状态的。尤其呢，我们在看呢中南部的一些呢这些呢这个我们过去叫工具机产业， 基本上是哀鸿一片的。台湾的整个经济呢发展，它目前是在两极分化的状态呢，这样子。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呢，大陆有广大的市场，可以呢容纳呢台湾很多船厂。台湾呢就那么几家企业，全部产品放到大陆来都没有问题。相信呢，刚才我们在说的叫两岸只要融合放开，大家合作，实际上台湾的话经济表现可以比现在更好，而且更平衡、更均衡。
11: 对于未来发展，韩永焕表示，两岸产业合作前景广阔，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12: 作为产业界啊，我们是希望两岸之间呢能够呢更好的融合、更好的合作这样子，因为呢两岸之间的产业它有很高的互补性啊，大陆有广阔的市场，台湾呢有良好的一些呢高科技产品啊，尤其信息产业化这些产品，台湾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台湾市场小，大陆市场大，所以呢，在融合发展上面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两岸呢之间的话能够和平啊、稳定的啊来进行呢产业交流，同时呢促进呢两岸经济的发展，在融合过程当中，最终呢达到呢祖国的完全统一。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岸斗三江的现场。在福建厦门啊，有很多以乡村作为舞台的台湾青年，他们用智慧加上实践，深化两岸融合来做乡村振兴的代志。这里面就有一位台湾青年吴秉忠，他是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以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的经验，让每一个乡村都能当圈粉出道。来听下当年的报道。
1: 在厦门市集美区后溪城内村，有一幢洋溢着热情活力的饭菜楼，这里是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打卡的热点。门匾上的黑猫树屋成为当地亮眼的一处网红符号。这里就是台湾青年吴秉章带领团队打造的黑猫两岸青年文旅基地。来自台湾台南的吴秉章自幼在乡村长大，深受闽南文化影响。在聚荣一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的扶持孵化下，吴秉章带领团队在厦门集美城内村打造聚荣模式，助力大陆乡村振兴。在他看来，大陆的美丽乡村就是心中家的模样。
2: 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跟村民相处在一起嘛。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村庄那种氛围，那包括村民们对你就是很像家人一样。对，那像今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是我们在乡村扎根的时候，你会挖掘到很多很好的文化，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沧的鳌冠，它本身有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吴提督，对，他当初跟随着施琅将军，然后他是他的水师提督，他本身也很有两岸渊源，所以我觉得他会在过程中挖掘出很多关于两岸的一些故事跟内容，那我们就觉得特别好，也想把它透过一些文创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
1: 吴秉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挖掘深厚村史，发现美味村食，谱写动听村歌。他希望用创意巧思，让每一个乡村都能圈粉出道。
2: 我们这两年是在福建，然后从做闽台乡村乡创，那从我们的集美的后溪村也把这个模式慢慢的复制出去。到今年的话，我们主要在我们的海沧的东福跟鳌冠这两个乡村，还有翔安东园，就是我们今年陪护了五个乡村，那也是希望说把我们在乡村做运营、做这些成效的经验复制到更多地方，让更多地方变得更好。
1: 近年来，福建一系列惠台利好政策陆续出台，也让吴秉章在这片创业热土上扎根更深。
2: 我觉得其实这样

0: 政策是特别好，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项目可以实际落地，然后也让台湾青年不管他做文创的还是做设计的，他都有一个发挥的空间跟舞台。
1: 从扎根到筑梦，吴秉章与同样在厦门打拼的台青创作了一首歌曲，既承载着台青跨海寻根的故事，也唱出了两岸青年同心追梦的心声。吴秉章认为，他不仅是在厦门创业的台青，更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摆渡人，希望推动更多台湾青年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共赴青春之约。
0: 阿妈对我讲，往海的那边去，有座城隍庙，我的根在那里。跟你们唱的一个是感情，一个就是这村庄本身它的历史底蕴，那我们透过歌曲去把这些事情传递出来。对，我特别感谢我们在福建服务这乡村的阿嬷们，因为他们在我们工作上给予很多支持，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帮助。其实我觉得就是想要把每个村庄当作自己的家，然后身边的村民就是你的家人，那你站在家的立场跟角度去把这个地方变得更好，真正从他有需求的地方去做一些升级跟提升改造。
2: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在福建厦门的五里区啊，吼，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到这地定居五里，吼，来追求梦想。来自台湾南投的李林峰，吼，都是其中一位啊。2017年，吼，李小姐来到厦门，好了后呢，伊就开始在做油甘饮品，用一间搁一间的油甘，吼，来承载万代古早味，也开始属于家己的创业篇章。今天咱们行入到李林峰的创业故事，感受伊伫个厦门的成长甲变化。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3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很有亲和力。做事很仔细，这是台青李仁芳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李仁芳常说自己与大陆的故事是从2017年开始的。
2: 2017年底，我本来去了杭州，然后在杭州待了3-4个月。本来在杭州想要看杭州的一些饮品市场，然后我后来是2017年底的时候参加了厦门的一个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那他那时候主要就是已经在针对两岸的一些中小企业，然后一些创业者，在成立的一个4天3夜的一个训练营，我参加了那场活动，然后因为那一次的训练营就把我留下来了。
1: 训练营里，老师的教学和学员思想的碰撞，让李仁芳看到了厦门广阔的资源。李仁芳，
2: 对，因为厦门离台湾近嘛。然后训练营里面其实我看到了很多南京、上海、北京，就是全国各个地方的优秀的创业青年。然后那一下子我觉得，如果我选择在厦门创业，那我在这里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因为这边的环境然后人文其实本身第一个跟台湾就比较接近，那第二个这边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
1: 经过市场调研，李仁芳发现福建油甘产量大，品质优，而台湾已有多年油甘种植与加工历史，拥有成熟的技术经验。于是他将闽台优势结合，开启油甘饮品创业之路，打造油甘之品牌。
2: 那我为什么做饮品这一块，特别是油甘这个，其实很特别，是闽台、闽南跟台湾都有我们讲的古早味。就它其实小时候的味道都是很接近的，是一样的，都有的传统的那种气息在。
1: 厦门湖里区完善的台青创业服务体系为它点亮了前行的灯塔，从创业初期的政策扶持到市场开拓的平台搭建，从落地指导到资源对接，全方位的帮扶让它创业之路走得踏实而坚定。李仁芳，
2: 我其实刚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迷茫，但是在这边的过程当中会一直因为就是有服务的机构嘛，然后其实会一直就是给予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台胞产品进社区这种类型的一些市集活动，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后埔这里的这个台湾后埔夜市嘛，然后有一个可以定点长期的一个做一个产品的落地，那它就会变成让我的产品是可以直接跟社区、跟居民、跟消费者最直接的一个触碰，那我就可以从中当中去看怎么把产品去做优化。
1: 除了市场平台支持，国家及地方的暖心政策更为李仁芳创业之路保驾护航。
2: 如果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政策真的非常给力，就是给我们台青在创业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有针对台青创业有各方各面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补贴跟优惠，我初期刚来的时候我的住房补贴国家给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补贴，其实创业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它需要长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讲的有人兜底，就是有安全感。
1: 如今李仁芳的油甘事业已步入正轨，对于未来李仁芳有着清晰

0: 期的规划。
1: 我们是希望说，这五年的过程当中，除了事业上面板块的一个提升，然后更希望说是为社会提供一些更多的一些价值跟意义。因为有技术在手上，我们也有销售渠道，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可以做产品的研发。那我们如果可以帮助更多的种植油柑的这些农作，也可以帮助他们把产量提升的话，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等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信息通信啊，这是互联世界当中的数字生命线。近年来啊，咱中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得到积极进展，也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吼，这基础吼是愈来愈在。今天咱到底来去了解咱中国新时代的通信网的发展吼，按怎以技术创新甲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当中的空天对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义说：“
2: 套系统实时整合多元生产数据，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1: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这些看似行云流水的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它就像港口作业的神经系统，将调度中枢、作业设备和每一个动作指令毫秒级的连接在一起。
2: 全港区及1到6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延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1: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视频回传、远程监控、养殖直播等业务根本无法开展。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实验，在东连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3: 江苏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整体全国领先，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1: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记者看到了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3、5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据了解，全国首个 5GA 通感一体港口监测系统已经在徐尾港区投入运行，覆盖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能够实现5至8米级船舶的精准识别与超前预警。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无人机沿航线自动巡航，每一帧画面都实时回传。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4: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1: 在新一代通讯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途径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干于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5: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三文鱼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三文鱼充足的活动空间，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1: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水温、溶氧、洋流、气象以及海上绿电供应都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和随机性特征。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干鱼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鱼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养护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
5: 通过 5G 网络可实时采集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动态数据，有效破解了深远海环境波动的不可控、设备响应滞后、总氧协调不畅三大痛点，远程操控从分钟级降至毫秒级，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
1: 面向未来，这张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信网正在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3: 未来三年5GA 领域，2026年完成主城区基本全覆盖，2030年实现县城及以上区域全覆盖。万兆光网着力打造一毫秒城市算力光网与量子城域网，筑牢算力基础设施底座，通感算融合应用分阶段搭建低空智联网，实现县城及以上区域通信全覆盖。在连云港东联岛已建成全国首个 6G 海洋站点，将 2.6G 频段覆盖距离从20公里提升至30公里，有效提升海域覆盖。
0: 在咱全中国啊，信息通信网已经不限定是网，更加是数字经济四命线。咱中国啊，实现官官通千条，乡乡通 5G， 吼，行政村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网络，边境管理甲贸易机构100%通 4G 还是 5G 网络，吼，26万9000个重点场所深度覆盖，64万4000公里公路、铁路甲316条铁路线路连线覆盖。这些设备然后传起来是一座空天对海一体化、通感算力深度融合的全息基础性信息网，更加是中国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快速向前的脚步。那么，这种新时代的通信网要安怎演进？要安怎向前发展呢？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如今，中国每三个手机用户中就有大约两个用户在使用 5G。截至今年三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3: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五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一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三 CC 下行达5GB 以上，上行达1GB 以上，支撑裸眼 3D、8K 直播等新业务；三是海量链接，无源物联网可实现千万级标签接入、高度适配仓储物流等应用场景；四是算力直达，江苏移动搭建一毫秒入算网络，构建算力及服务的能力。五是通感一体，基站融合通信与雷达感知双重能力，为低空经济、智慧航道拓展应用新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1: 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6: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1: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7: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1: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五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对挖掘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
7: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啊、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1: 在新一代通信网中，不仅是 5G、5GA 网络在加速前行，作为“十五五”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脚步也离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尤啸虎说，按照移动通信技术十年一代的演进规律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级应用。
8: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就像我们移动通信本身就是一个万亿产业一样，但是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1: 从港口远控到船舶监管，从海洋牧场精准投喂到新能源智慧管控，再到全国城乡的广袤覆盖，新一代通信网正在从船到算，从地面到空天，从尽力而为到说到做到，网还在织，而信号正在抵达那些曾经被遗忘的地方。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天的现场。不知道乡亲时段你在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会注意反式脂肪酸，这款的利用反式脂肪酸、是不是会去买那种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呢？这几年来互联网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讲法真多啊，比如讲会导致肥胖、癌症、糖尿病，还是讲心脏发育啊，种种的问题，让人感觉讲啊，各种病症跟咱甲这种物件拢有关系。所以真侪人咧讲吼，若是讲你包装看到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吼，啊，一定是健康的啦。其实呢，在后边吼是反映着真侪消费者贪酸色变了吼。反式脂肪酸的危害到底有哪一寡吼？下面的时间咱是来听记者董林跟咱做一个详细报道吧。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如今不少食用油、面包以及零食点心，比如饼干、月饼、锅巴等，都在包装或者广告中宣称零反式脂肪酸。商品包装标注零反式脂肪酸，就一定没有反式脂肪酸吗？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介绍，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如果配料中使用了氢化或部分氢化油脂，就需要在营养成分表中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当食品中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每百克固体或者是每百毫升液体小于等于 0.3 克时，就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
2: 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这个食物，它的标签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它的意思是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营养学意义上的零反式脂肪酸和绝对意义上的零反式脂肪酸，它在健康方面的影响是没有实际差异的。即使产品中它仍有少量的极微量的反式脂肪酸，它对于总的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和能量摄入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消费者也不必过度纠结于这个字面含义。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解释，不少人高估了反式脂肪酸的危害，却忽视了总脂肪以及饱和脂肪的摄入量。
3: 国标规定的是，你只要每100克或者是100毫升食品里面反式脂肪酸不超过 0.3 克，就允许你标零，这就合规了，这就不犯法了。但是这个标准它还只适用于预包装食品，那些街边的奶茶、蛋糕店的甜点、油条、酥饼这些散装或者是限制的食品都不受刚才说的这个限制。
1: 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就更健康吗？对此阮光峰举了一个例子，
2: 比如说我们家经常买到的一款手抓饼，虽然说它标的也是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总脂肪的含量也有 15%-20% 之间，这个总脂肪含量其实一点都不少。如果你经常吃很多的话，其实一点也不健康。所以说呀，判断一个食品它是否健康，还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属性，以及你的平时到底吃了多少，这个食用的总量是多少的。
1: 反式脂肪酸是脂肪酸的一种，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来源主要来自有两个方面。第一种是天然食物，包括牛羊肉、脂肪、乳和乳制品，人类母乳中也有反式脂肪酸。第二种就是来自于加工过程中产生，比如油脂的部分氢化或者是选择性氢化工艺，以及植物油精炼过程中脱臭处理，以及烹调时的油温过高，都会产生反式脂肪酸。一说到反式脂肪酸，很多人就会认为有危害。网络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也很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到底哪个是真的？反式脂肪酸对健康的影响到底如何？阮光峰表示，反式脂肪酸对健康的危害主要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其他的说法都证据不足。
2: 另外还有一些说法说反式脂肪酸会在我们人体内沉积掉，然后代谢不掉，还有说法说它在人体内需要代谢要51天才能够代谢掉，这个说法其实都是错的。目前来看，反式脂肪酸在我们人体内它的代谢跟普通脂肪其实是一样的，也没有发现它在婴幼儿、儿童、青少年或者成年人体内它的代谢途径跟其他脂肪有任何的不同。
1: 目前有不少消费者都存在谈反式脂肪酸色变的情况。阮光峰指出，大家把反式脂肪酸对健康的危害大大高估了。实际上，目前我国居民摄入反式脂肪酸的量很小，对健康的危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 反式脂肪酸它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关键还是要看我们吃了多少。从目前我们的膳食调查数据来看，中国人平均每天吃的反式脂肪酸大概是 0.39 克，相当于功能比的是 0.16%。 即使是在北京、广州这些一线的大城市，反式脂肪酸的功能比也只有 0.34%。 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不要超过的健康范围是 1%，可以看出我们其实并没有超过这个健康范围。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日烹调油摄入量应当控制在20到30克，但是有不少人的摄入量都超标了。阮光峰说，
2: 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平时炒菜的时候少放一点炒菜的油，平时吃东西的时候呢，少吃一点肥肉、牛油火锅、红烧肉还有油炸食品等等这些食物。
1: 朱毅表示，如果仅仅关注反式脂肪酸而忽视了总脂肪以及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反而会进入误区。
3: 医学共识现在还是认为，过量的饱和脂肪同样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坏胆固醇，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朱毅指出，想要健康摄入脂肪，可以在算好摄入量的同时，尽量选择健康的脂肪。
3: 一天25克油，一小把坚果，半个牛油果，一周2顿鱼，这就是刚刚好的节奏了。再超了，你还是有负担哈。不管是多好的脂肪，吃坚果吃原味的，吃牛油果也吃原味的，吃深海鱼，你也是不要经过那么多的加工。
1: 针对各类预包装食品，朱毅认为不能只看零反式脂肪酸，还要学会看配料表。
3: 你去看那个背后的营养标签的时候哈，它总脂肪就每100克要大于20克，它叫高脂食物，你就要警惕了哈。我们要警惕那些又写着零反式而且又便宜量又多的超加工食品。典型的代表就是廉价的奶茶粉，还有廉价的三合一的速溶咖啡，还有一些很便宜的夹心微化酥皮点心、油炸的冷冻半成品，

0: 各位乡亲时代的民为大家准备的是咱的读册歌，到底来听
1: 金曲回书蔡天敏。我结婚的时候，两个小金曲胜利回书了。那个较大粒而且较精彩的小金曲是带着阮太太寄来阮家的，对伊来讲有够珍贵。阮家原来那个小金曲较细粒，看起来嘛较粗朴，色水朴朴，底浅浅，晶腿底底，体型较细，毋过用起来同款真利便。那是50年进前的代志咯，阮也徛踮伫旧厝。小金曲静静的收店伫菜橱中央的塔内，真值钱袂占所在。小金腿甲小金曲啊，两个做伴，啥人也离袂开啥人。迄个时阵，阿母常常爱甲因摕出来，用来准备食的、准备药啊。小金腿静小金曲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旧厝的灶卡铺两块吊石。其他的拢总是红地砖，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安排。因为安尼，踮伫吊石顶来破茶或者是蒸物件，才敢使全力。阿母也袂坐踮伫椅头啊顶，着弯腰半屈的，一手压蒸腿，一手蒸起来，这灶听起来嘛真有力。若是到较新家，出来总是爱食薄饼，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配料，就是踮伫薄饼内啊压一层炒色的土豆腐。阿母买来青豆豆，淋白开，就踮伫蒸锅顶，剁剁剁剁，有节奏蒸起来。蒸油的土豆腐有淡薄啊臊臊的香味。有当时啊，阿母爱甲这项代志交代予我，我着剁剁剁蒸起来。食不厌精，鬼不厌食。阿母的食谱含甲2000多年进前孔子的教示道理嘛是相通的。厝内后埕种一丛葡萄树，每一年到热天，我等袂赴伊成熟变红，就挽落来几个青绿的酸葡萄，放踮伫蒸锅内底蒸烘烘，加上一汤匙白糖，这就是一杯上佳好滋味的绿色葡萄汁。迄酸甘甜、酸甘甜的口感，到到这个时阵，嘛予我足思念的。囡仔时破皮发高烧，上界烦恼的人是阿母。一位顶阿卡挽一大把秀枝花叶，用清水洗好清气，放入到个金库内底，蒸乎暖暖暖，佮加正做花草汁，放几滴仔盐，花啉落去，便真紧就好起来。有一届厝边的囡仔发高烧，阿母的做法嘛是同款，捧起一杯啊草药汁，药一用落去。边就好利利咯，厝边嘛一直咧说多些。阮太太早来迄个小镇区，嘛有类似的故事。伊是满草人，因兜较早时踮伫路边开一个小食店，卖烘的番薯、烘芋啊，也阁卖豆奶、土豆奶。阮太太讲啊，伊阿咧做查某囡仔时阵，就甲因阿母来斗蒸土豆。伊讲吼，家己半屈踮伫涂骹，一手扶蒸箍，一手举蒸腿，无停的。精精精，嘟嘟的声音规灶卡，我嘛听甲足滋味的。两个小金库经

0: 除了多少多年纪，其实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头一次见到他们，就是这种款样。现在我和太太都总有黑声，他们还是这款样。但是我知道，他们见证了我的青春。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两花到三天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最近一段时间，天阳给阿妈的情书是两岸引发广泛的共鸣。影片当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同到神仙淑女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今日节目当中，我哋请听中台评论员梁润春讲述，从《给阿妈的情书》嗰条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共鸣。前段时间，璀璨中华泰米舞动2016主席为北京艺术展喺北京举办，前台北影展台湾画家主席为分享嘅创作心路，表态两岸艺术家充实中华文脉，冲创时代艺术的刷新新生。节目当中，我哋从下来以湖北宜昌三十八期，看一下长定一处苏府长江正义出物的生态宝库——长江正义出物研究所。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最近一段时间，天阳给阿妈的情书是两岸引发广泛的共鸣。影片当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同到神仙淑女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影片凭借真实细腻的生活质感同真挚的情感表态，是上映以来呢是持续收获观众的好评，展现出相当强的票房号召力。无论是游子对故乡的牵挂、家人之间的疏梦，还是调皮背后存在的享受记忆，都让一代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影片以调皮为线索，诉说游子享受，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通万千的观众。影片不单止吸引后生观众，也让一朵老人观众久违的走进影院。2016年以来，基金要多铺台湾天阳登陆泰流影视，而泰流影视作品比方讲《长安三万里》也通过闽南话配音这条形式走入台湾。这种影视文化的双向奔赴，真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神通缩影。给阿妈的情书这条影视作品做埋能够跨越海峡，触通两岸同胞的共同情感。影视作品可以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方面有我们独特的优势，这种文化共鸣背后弘扬的脉。今日节目我们来听中台评论员梁润春讲述，从《给阿妈的情书》这条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共鸣。
6: 自从四月底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呢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一致好评。我想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已经对这部电影有所了解，毕竟现在是网络世界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流行文化信息基本上都是同步的。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

是已经看过了，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这部电影能够在台湾岛内引起热烈反响呢，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两岸同胞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也有很多共同的历史记忆。比如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乡亲下南洋，那么这对于很多台湾同胞来说，同样有着强烈的共鸣。首先从文化上说，潮汕文化同样和台湾有很深的渊源和紧密的联系，很多台湾同胞的祖先就是来自于广东潮汕地区。那么潮汕文化呢，也是台湾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台湾的闽南话和潮汕方言有不少的相通之处。其次呢，就是从历史上看呢，以前就有很多潮汕人来到台湾讨生活，也融入了台湾社会。那么台湾呢，也有很多人下南洋，告别家人去东南亚一带打拼。当初下南洋的可不只是潮汕人，闽台地区也是一样的。那么这部电影里出现的侨批，相信很多台湾听友也很熟悉，因为下南洋的闽南人也有寄侨批的这个传统。现在福建泉州还有不止一座的侨批馆，里面珍藏着当年出洋闯世界的闽南乡亲寄回来的海外家书，也记录着闽南乡亲的亲情和乡愁。所以这部电影里木生和淑柔的故事对台湾观众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而且呢，很可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就会感觉到我家里也有这样的故事啊，这种文化和感情上的共鸣一定会是很强烈的。那么这种文化共鸣背后所反映的东西呢，我想就是中国人共同的家国情怀。你看木生哈，他孤身一人下南洋讨生活，辗转奋斗在社会底层，但是呢，他一直在救人，在帮助人，最后为了救邻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身上不就很鲜明地体现着中国人勤劳、善良、见义勇为的品质吗？在电影里，木生创造机会要让孩子们学中文，那就是要让孩子们牢牢记住，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根和本不能丢，更不能忘。你再看他的妻子淑柔，独自一人在家里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可以说是尝见了人间的艰辛，但他仍然对生活充满乐观期待，还把从南洋寄来的饼干啊、咸肉啊分给邻居们，这不正是中国女性的坚韧顽强吗？你再看兰芝，她在木生不幸离世之后，以巨大的勇气替代木生，继续给木生家里写信寄钱，长达20年。一个弱女子挑起了两个家庭的重担，这不就是中国人知恩图报的情义、勇气和担当吗？兰芝替木生给妻子写下了一封封侨批。那一句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可以说让无数的观众落泪。我相信台湾观众看到这里也一定会感动的，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只要是中国人就能够懂得。所以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能跨越海峡感动两岸，关键就在于文化和传统的力量。长安三万里呢，是风格类型完全不同的一部动画电影，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是有印象的。这部电影呢，是以唐朝诗人李白、高适两个人的友谊为主线，以大量优美的唐诗名篇为主旋律，以 3D 动画的形式为观众再现了盛唐气象，再现了唐诗这个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那么《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呢，先是在大陆热映，然后呢，又专门推出了闽南话配音的版本。一方面，闽南话是台湾岛内观众所熟悉的方言，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呢，闽南话里呢保留了一些中国古时候的这个读音和发音的特点。据说很多唐诗如果用闽南话来朗诵，就会更有韵味。总之，《长安三万里》的闽南话版本在岛内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各方好评。这两部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和之前的《长安三万里》。那么他们呢，虽然从内容形式到拍摄的风格手法都有很多不同，但是对海峡两岸的观众来说，他们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首先，他们都生动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给阿嬷的情书给我们讲了，无论木生、淑柔还是南芝，无论人在祖国还是远在海外，那么在他们身上都鲜明反映着中国人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那么这些无形的文化元素呢，会让海峡两岸的观众更加感同身受，进一步加强文化认同。长安三万里就更不用说了，它本身就是一堂中华传统文化课。你看那些优美的诗篇、优美的画面、优美的对白，都给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
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两部电影呢，应该说都很。

生动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那么其次呢，他们都有很好的故事。《长安三万里》讲述的是李白和高适的故事，讲的是唐诗的故事啊。那么很多呢，都是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耳熟能详的。《给阿嬷的情书》呢，所讲的是潮汕乡亲下南洋的故事啊，也是那么真实朴实。木生、舒柔和南枝三个人之间的故事百转千回，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而且这部电影里用了很多素人演员，他们的表演呢，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啊，就是因为这种真实和自然，反而更给这部电影添彩。这是第二个共同特点哈，就是这两部电影呢都有很好的故事。另外呢，这两部电影都采用了南方方言，进一步拉近了与岛内观众的距离。无论闽南话还是潮汕话，对台湾观众来说呢，都会让他们的观影体验更加亲切。的确，看电影呢，既是大家都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生活的体验和情感的碰撞。这些年来，我们在大陆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台湾电影，我们不光是去欣赏这个电影的这个拍摄的这种美感啊，去听人讲故事，而且呢，也从中领略台湾的风光，感受台胞的生活，了解当代台湾青年的价值观念和所思所想，从中把握台湾社会的真实脉搏。我觉得这些电影对于大陆观众更好的了解台湾是很有帮助的。那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很多大陆的优秀影视作品也在台湾观众当中引起了广泛好评，比如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两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和《长安三万里》，再比如大陆的电视剧《繁花》《人世间》，这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呢，通过艺术手法把大陆同胞的真实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展示给观众。相信台湾观众在观赏之后呢，也会得到很多影视作品之外的收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影视交流的确是两岸同胞之间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影视作品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所以说它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的粘合剂。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前段时间，璀璨中华泰米舞动2016主席为北京艺术展在北京举办。前台北演讲台湾画家主席为分享的创作心路，表达两岸艺术家充实中华文脉、冲创时代艺术的切身心声。年少的时候，胸脱诗词歌赋，眼脱孔明典籍，中华文化早已经融入祖先遗的血脉，成为创作不可动摇的精神根基。几番年，经常本就以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同厚重历史有了更加深切的体悟，对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文化基因有了更加坚定的认同。这一份深厚的情感，成为其艺术创作的不迁的源泉。朱小伟表示，两岸画家携手并肩，深耕中华文脉，创新艺术表态，打造引领世界风潮的中华艺术，让身在中国人喜乐以精神的单腔佳作走向世界。
2: 我从小就是念我们中国人的文学，中国人的诗词歌赋，中国人的伦理《论语》《孟子》啊这些，所以他是从小就在我的血液里，我在我的记忆里面的，他是一个根本。那后来长大以后，全世界都去学习，也到国外去念书。那我又看到一些国外的艺术的发展，这其实是一个结合，一个融合。我认为现在，中华民族这么强盛的一个时代，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最美好的、最璀璨的文化艺术的呈现。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用我的根基，中华文化的根基，加上我新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做法跟画法，然后把画面呈现给大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许多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中国人的一些精神在里面。更重要的就是说，我希望画的是什么？是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画作，一个创作。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地方，像有些的笔触都是用三马笔画的，就是毛笔的三马笔，非常硬。然后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山水的感觉，虽然它是用油画做一个媒材。但是基本上来讲，它就是画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有许多的画里面还有运用到一些国画里面的一些技巧。比方讲我们常常讲墨分五色。可是许多画家在画的时候，那个墨画到纸上它有时候会有穿透的。比方讲一个树叶在光影之下，它有摇曳的感觉，它有透光的感觉。但是我就用三马笔毛笔在油画上画出这样的感觉。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同时我在画里面的意义。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新富春山居图，画的就是两岸的情节。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另外一个就叫青山绿水。所以我在家里面画的水彩，画的水彩里面全部是鸟语花香的，全部是大自然，就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那我希望把这个环保的精神概念也画进去。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是走这两个去走。你看我们的古人画到现在的话，你会发觉到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是说画风技巧全部可以有巨大的改变。你看我们过去古人画的画很工整，对不对？可是你从八大山人开始它就变了，你看槐树的狂草也变了。那西方人常常讲说，中国人画的画是写实的画，是一个素描的画，因为它用的颜色都是黑色为主。但是我常常跟西方人讲说，我说中国人，你去看槐树的狂草，你甚至看这许多人的绘画，八大也好，后来的齐白石先生也好，他就是抽象画，因为他是写意的嘛，抽象就是写意，所以西方人慢慢会懂。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中国的国画它的颜色是以墨色为主，少亮丽的颜色，西方的话是以色彩为主，所以我就是希望把色彩跟墨色做一个结合。我有许多的树干画的是用黑色在画，是用毛笔在画，这是中国人。但是许多的花的色彩是非常艳丽的。那这张画呢，其实里面画的很多花是什么花？桃花，尤其那个就是桃花舞春风。但是我用西方的画来画，然后画出一个桃花舞春风的感觉。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想法当然有一个中华文化的做根基，但是其实我们的创意要与时俱进。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画的画，我们自己中国人看得懂，西方人也能够看得懂。
3: 我的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明显易懂，然后能够融合中外的这种想法跟观念。中华文化很特别，它是没有限制，所以我在画任何一幅画的时候，它第一个就是我没有那些拘束束缚，那我画的画都很大，但像这幅画也是这张画的一部分而已，这是我画的第一个章节，后面还要再继续延续下去的。我的计划是每一年画这样8米5，然后一直画下去。代表什么意思？它是绵延的，它是没有局限的。然后你看我画很多的画，它几乎都没有一个框，就是它没有一个界限。我们中国人啊，讲天地之大的时候，它都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那边还有一张画叫做这个毫无垠无际，就是它没有任何的边，你可以往上往下延伸，你也可以往左往右延伸。那至于说色彩上，我更没有限制，色彩上我完全是用我自己的直觉，然后我自己去搭配所有的颜色，它可能很鲜艳，但是它不会俗气。所以中国人画画讲求雅，但是你要画的是西方的材料，你就不能画成俗。所以我虽然有些颜色非常非常的艳丽，但它绝对是雅而不俗。所以很多的地方它是你看的感觉，我们也是一种有意识潜意识的去显现，它不是那么具体的显现出来，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懂。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会发觉到做一个中国人的文人画家其实是最幸福的。但是我跟各位讲，你看到我画，你会发觉到这里面都是快乐的，
4: 是的，
3: 这里面都是甜美的。我希望我的画大家看到的是开心的。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世界杯足球赛喺太阳彼岸开赛，随时热潮贴加黑热引火，持续嘅拉通传染潮流消费升温，让武汉嘅消费市场发力十足。来听记者嘅报道。
2: 上午十点，位于武汉兰陵路的一家热干面早餐店依旧座无虚席，店里高清大屏变身观赛 C 位，不少食客吃完面不肯离场，扎堆围屏看赛事。店主杨凡是一名足球爱好者，他表示本届世界杯部分赛事在早餐时间开球，球迷可以边吃热干面边看球，观赛用餐无缝衔接，看到街坊们体验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他十分开心。
3: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2: 前来消费的顾客也表示这种搭配观赛体验很过瘾。武汉市民张先生，
4: 感觉挺好的，因为那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2: 看球带火了早市，也让晚市同样火爆。好友相聚，美食相伴，是球迷观赛的标配，啤酒配小龙虾是看球的经典夜宵组合。在武汉经开区，餐饮门店、酒店纷纷推出主题活动特色套餐，为球迷与食客带来一场夏夜狂欢。记者看到一家龙虾店的墙上挂着球星海报，天花板上也挂满了参赛国家的国旗，服务员穿上了各个球队的队服，配合上蒜蓉清蒸油焖小龙虾飘出的香味，氛围感拉满。消费者吴海洋，
5: 谢谢晚风，吃点宵夜真是太得劲了。
2: 赛事周边消费同步爆单，在江汉路步行街上，三座集装箱样式的世界杯官方授权店格外吸睛，阿根廷、葡萄牙等豪门球衣、球星手办、徽章摆件一应俱全。足球不再只停留在屏幕里，变身随手可打卡、可收藏的潮流单品。世界杯豪门 IP 官方授权店工作人员刘诗怡，
6: 像我们比较受欢迎的就是我们这边的盲盒，还有我们的服饰类，还有像挂饰也有很多人选择，每天大概有上千人来参加。
2: 从特色美食消费到潮流周边打卡，世界杯热潮为武汉夏日经济注入了强劲的体育新动能。
1: 2016美加美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在其场前球体育赛事当中，一批大挑可实力出众的公司中小企业是冲突的融入赛事产业链各环节，涵盖比赛用球核心铺摊、场馆同配套设施、官方书坛衍生品给到多杂两类。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本届世界杯，南通海门展现出强大的制造实力。作为南通唯一获得国际足联资格认证的足球制造企业，南通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已连续四届承接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订单，本届再度拿下100万只的订单量。公司经理陈春介绍，
8: 本届世界杯礼品用球都有专属身份证，每支球都有国际足联统一配发的专属编码，消费者扫描编码即可在国际足联官方平台核验产品真伪。这次礼品用球的订单，我们从过年前开始生产，经过12道工序，料到品检，4个月左右完成生产，发往全世界。
7: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品牌效应。陈春介绍，今年公司光内销订单就同比上涨30%，在手订单已排至下半年。百万支球的背后也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在海门区渝东镇，这里已聚集大小足球企业10多家，其中归上企业4家年销售额超1.5亿元，形成了从研发成品到销售的完整足球制造产业链。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的内胆便是由南通另一家体育用品生产企业承接。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学军介绍，乘着世界杯的东风，他们生产的足球内胆供货量比以往增加近40%。
9: 为了应对世界杯足球内胆的严苛要求，从材料含胶量到片材的厚度，一轮轮打样测试，增加内胆的含胶量，内胆胶片从5毫米减到4.5毫米，使内胆更薄更轻，弹跳性更好。我们公司生产的足球内胆还供应苏超、职超等其他客户。这几年我们还开发了含内置芯片的足球、带灯光的足球。
7: 从无锡企业为世界杯场馆提供光伏组件，助力赛事场馆实现绿色能源供应，到苏州企业生产的数轨列车在墨西哥蒙特雷承担球迷出行任务，苏州光纤官网企业参与墨西哥坎昆地区电力海缆项目等等，江苏制造正以多元姿态融入赛事经济。在江阴一家家纺生产企业的展厅内，琳琅满目的世界杯主题图样格外吸睛。作为成功获得国际足联全球授权计划中国区家纺类唯一授权的企业，该企业承担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床上用品、毛巾、靠枕等九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销售经理徐俊介绍，
10: 目前大货产品已经在线上线下全面开售，并且销量也在持续提升。以靠枕为例的话，目前整体销量已超万件。通过世界杯这个大 IP 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以足球热潮链接全球用户，铸就长久的品牌价值。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各地的顺顺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去江南水乡的后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2: 杭州
1: 天下，
2: 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日中台播放的人台开塔北宋改编此词集成矛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讲述了沿河边乡四家人的后代奋斗成长故事。佢铺着一次建江市昆山的坝上楼基进行的细节改造，再上来叫心人台沿河市长的生活场景。虽然拆字的部件早已经拆除，但不少游客专程赶来游览，去坝上楼基打卡民生同群次建设。我哋另外听听台湾小姐姐郭玲玉，江苏昆山打卡批天师塔北宋大佛的坝上楼基。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又来到昆山来逛八层老街喽。那大家还记得吗？电视剧《北上》，这是由徐泽成茅盾文学奖获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它讲述了一群呢在运河边长大的青年，然后追寻的理想又返乡建设的一个故事。那剧中呢，那一条充满了江南风景的花街小院，就是让无数的观众呢心之向往之。我呢也是来到昆山八层老街这边哦，来一起打卡明星同款的取景地哦。我们到了八层老街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有去查一下资料，这边是始建于清代的光绪年间。那老街的两旁的建房屋呢，它是沿河而建，哇，粉墙黛瓦，真的充满了江南水乡的韵味。而且呢，我还有查到八成是昆曲的发源地之一哦。老街上有不少那个昆曲长廊，还有昆曲的名人工作室，哇，真的充满了一个昆曲的韵味的一个地方。那在八成老街呢，可以坐落在剧中同款的飞鸟北上茶馆，哇，我也跑来这里打卡的。然后呢，这里是围炉煮茶闲坐放空的一个地方，也可以呢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呢探索老街上的特色咖啡馆。那其实呢，我们一进到八层老街，除了感受到它是一座充满韵味的江南水乡的老街，那它的古朴的建筑，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特殊的独特美食，都可以给游客带来难忘的体验哦。虽然呢，这个老街就是大概有200米多的这个长度，它却浓缩了无数的历史和风情。那它石板路呢蜿蜒曲折哦，两旁的明清建筑呢粉墙黛瓦，那屋檐呢向中间探出的一个形成独特的一线天的景观，然后呢阳光呢透过了瓦缝洒下，哇，光影交错，给老街呢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我还特别哦，就是有把这个样子，就是把它特别拍下来。
5: 嗯，就一线天的那个景观。
4: 对，因为它老街两边很窄。
5: 嗯，
4: 它到最里面，它老街边很窄的时候，就有那个一线天那种感觉。
5: 嗯，
4: 然后呢，对，然后还有呢，老街的文化氛围也是十分的浓厚，因为这里呢，就是我们前面有说的昆曲发源地，哇，处处真的能够感受到昆曲的韵味。八层老街昆曲长廊呢，有昆曲 的一个人物雕像群，它是以昆曲发展史为主线，刻画了许多关键的历史人物。哇，这些雕像生动地展现了昆曲从起源改良到舞台化的一个历程。那它雕像群的人物呢，它包含以下几位，一个叫做黄发错。然后他是一位唐代的宫廷乐师，相传呢是在安史之乱后呢避难到巴城来，将宫廷的音乐与民间的土腔融合，孕育了昆山腔的一个雏形，被誉为昆曲的一个鼻祖。啊，还有一位呢是顾阿英，他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文人，以御三雅集闻名，是以昆曲早期的雅集活动的一个重要推动者，拥有了一个昆山首个的私家班。另外一位呢叫做魏良辅，是很有名的哦，他是明代的戏曲家，将昆山腔呢改良为声韵优雅的水磨腔，哇，奠定了昆曲的音乐的基础。还有一位呢是梁辰瑜，是明代的戏剧家，创作了第一部昆腔的传奇《浣纱记》，哇，首次呢将昆曲完整搬上舞台，完成昆曲向昆剧的一个跨越，哇！梁辰瑜呢是明代著名的戏剧家，然后呢就是他就是巴城人，他就是被誉为昆曲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人物。他师从戏曲音乐家魏良辅，继承也并创新水磨腔，并创造了传奇剧本《浣纱记》。哇，这是第一部用昆腔演唱的完整剧本哦，也标志着昆曲从清唱也正式登上舞台，演变为昆剧，也推动了昆曲进入繁荣期。
5: 这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啊，
4: 对，非常关键。还有一位是吴翠伦，是近代昆曲传习所的创始人之一，致力于昆曲的传承与复兴。接下来还有一位是殷正贤，是民国时期昆曲的名票，然后呢与俞正飞呢并称沪上曲界双璧，为昆曲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在老街上呢，还有玉面琵琶工作室，还有很多小作坊呢，有精致的昆曲小物件，哇，真的让人爱不释手。这里呢还有一个是龙云剧茶馆，那它2楼呢也不时传来委婉的昆曲声，仿佛呢能让人穿越回古代，领略一下昆曲的大美大雅。那此外呢，老街上呢还有倪小舟竹刻艺术馆，还有东宝的笛馆等等众多的展馆，展示着各种非遗的技艺，让人不禁为传统的手工艺呢精湛而赞叹。对，这里有很多名人的工作坊，真的很好玩。对，他就把它集合起来，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老街。而且呢，巴城老街呢也是美食的天堂，秋风起时，蟹香呢会弥漫整条老街，像清蒸的大闸蟹，再搭配上姜丝和香醋，蟹肉的鲜美和调味料的香味互相交融，哇，让人回味无穷。还有昆山的特色醪糟面，哇，浓郁的汤底，爽滑的面条，让人吃一口就念念不忘。那除了建筑文化美食，巴城老街呢还是充满了生活烟火气，因为巴城老街上有很多临河的饭馆，还有茶馆。那运河人家饭馆也因为电视剧《北上》而闻名。那飞鸟北上茶馆呢，则保留着剧中那个年代的布置感哦。哇，坐在窗边看着河上船只来来往往，感受着老街的宁静和休闲。那街边的小店中呢，还有当地居民售卖着各种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哇，那份福祉与热情，让人感受到老街的温暖。那尤其是宁静傍晚，哇，巴城老街的夜色比想象中的美太多啦，真的。 八成老街临河的建筑呢，就会在夜晚中呢被灯光点亮，那营造出迷人的氛围。傍晚时分呢，沿河的建筑会亮起暖黄色的灯光，灯光呢倒映在水上面，与古桥、石板路相映成趣，哇，美得如同水墨画一般。这种灯光的效果为老街增添了古韵的气息，尤其适合自拍照和漫步体验。哇，这里还有好多"北上"两个字的打卡点哦，我也一一拍照打卡留念。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海富兵二创三十八期，创第二初树夫长江正义出物的生态保护，长江正义出物研究所。佮啲涉抗癌保育、科普教育、观光展等议题，打造出平台抗癌示范区、正义出物展示区、出物克隆科普区、标本展示区，佮条多只嘅特色展区，每每舒服等万千长江特有嘅正义出物。佮条长开三十八期嘅出物珍宝，到底系用乜样本是什么舒服逆风重生嘅呢？我哋来探报头。
1: 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作为我国最具特色的三峡特有珍稀资源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育基地，这里珍藏着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无数濒临灭绝的植物在这里扎根繁衍，重获生机。在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胡梅香的带领下，记者在坝区左坝首185平台珍稀植物示范区率先见到了一株长势葱郁的楠木。
2: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这个树是我们团队野外调查的时候抢救回来的。2008年的时候胸径是不足8公分的，经过18年的保护，现在已经到了33公分左右，高度是达到了12米。
1: 一株楠木见证数十年生态守护初心，从濒危边缘的弱小植株到挺拔繁茂的参天绿树，这株楠木的蜕变正是三峡珍稀植物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胡梅香告诉记者，深耕植物保护近20年，团队的守护版图早已不断延伸。
2: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三峡集团就筹建了我们这么一个专门做植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接近20年，也已经把我们的植物保护领域已经从三峡库区已经延伸到金沙江区域。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水电工程开发做到哪里，我们的生态环保工作同步进行到哪里。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植物的标本室，植物的标本
1: 是植物保护的资料库，为物种研究分类保育筑牢基础。胡梅香表示，每一份标本的采集与保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科研价值。
2: 首先，不要了解一个植物分布到哪些地区和哪些生长的环境，周边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植被的伴生。第二个就是为我们后期的植物分类做一个依据。
1: 走出标本室，一盆看似普通、外形酷似铜钱草的绿植被布置在最显眼的位置。高级工程师吴锦华告诉记者，它就是有着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荷叶铁线蕨。这种源自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曾仅零星分布在三峡库区狭小区域，濒临灭绝。
3: 它叫做荷叶铁线蕨，就是因为在那个狭小地带，它对它的温度湿度要求特别高，就在三峡库区那个海拔80到330米之间生成那么一片去零星的一个小部落。
4: 目前来说只有咱们三峡库区有
3: 吗？有啊，就我们三峡库区有这个东西。
1: 让人欣喜的是，经过科研团队多年抢救性保护和人工繁育，如今数千株荷叶铁线蕨成功回归野外自然生长。小小的活化石重焕生机，背后是一套成熟完善的保育体系。在研究所的植物培养室，一排排培育器皿整齐排列，珍稀植物幼苗在专属环境中悄然生长。胡梅香说，实验室里的培育环境是将温湿度调控到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优状态。
2: 我们会模拟植物适宜生长环境，锁定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土壤酸碱度、各类微量元素，都是根据它的原生生长需求配比。针对这种蕨类植物，我们攻克了孢子播种繁育、母本分株繁育、主培繁育等多种技术，培育、繁育，然后到野外回归，这个体系我们是全部是完成的。
1: 在研究所里，不只有古老的植物活化石，还有上过太空的明星植物。作为三峡库区特有濒危物种，丰都车前曾因河流生态变迁濒临灭绝，眼下经过太空育种的丰都车前在三峡库区野外试种成功，如今宜昌子归江心小岛上500株太空育种丰都车前蓬勃生长，在荒滩上掀起一片绿色生机。胡梅香介绍，
2: 现在丰都车前生长得非常茂盛，根系发达，抗逆性强。
1: 从实验室组织培养温室大棚繁育，到野外扎根生长，成林成片，每一株珍稀植物的重生都来之不易。多年来，科研团队踏遍长江流域深山峡谷，搜寻珍稀植物，摸清长江植物物种家底，悉心守护每一份珍贵的种植资源。仅培养室就保育着近100种珍稀植物。 共同丰都车前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二十载深耕不辍，科研成果硕果累累，筑牢绿色屏障。
2: 首先在这个地方怎么存活下来，开花结实，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

0: 我觉得现在是相当于整个大家对那个环境保护的意识都提高了，不光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
1: 嗯，
0: 普通公众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啊，这样的教育，大家对这个植物的保护的理念也在增强。那植物的丰富度啊，包括植被的一个保护啊，就是人为的自己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也是增强的。
1: 确实是
0: 蛮有成就感。
1: 学这方面的年轻人多吗？这些年来咱们这儿
0: 多。现在那个生态环保这一类的，很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嘛。
1: 嗯，
0: 这两年做这类工作的人还是挺多的，就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这是我们的家底儿，我们的家当，
1: 嗯，
0: 把它保护好。
2: 一草一木皆生机，万千濒危植物挣脱消亡宿命，重获新生，在长江两岸落地生根，铺展绿意。而这也是大江两岸人与自然共生、岁岁常青的最好答卷。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就系叫咩？有咩想法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嚟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0: 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
1: 我是收尾。时间推我做木卡，带你转人生。
0: 首先呢，我等要睇一家呢，一齐落去赤脚人生，谈活跨人工活跨嘅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了谈家乡一个活跨嘅事。
0: 介意生啊，哈，即系节目二，挨我做活跨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落去搜索挨我做活跨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介绍你面书上节目二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牛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下的方向。爱爱钻牛下，
2: 但钻人上。
3: 听众朋友，苏州人都来关注汕头市探索拓垦出海，大同市市服务出海新通道A话题。太目前的免疫牌回答，审慎同推理，不需要多要消耗拓垦。简单来讲，拓垦就是人工智能处理信息时的基本计算单元。记者从汕头华侨试验区了解到，当地依托类似加工政策，国际海南等六参与市等的顺利基础设施。已经完成了拓垦出海前链路闭环验证，海外用户可以通过黑轨通透快捷调用铺数啊，在汕头的泰姆系统的顺利服务。接下来，我等人跟随着飞行的报道，也来了解一下。
4: 在汕头华侨试验区类似加工企业，企业综合的把泰姆系统顺利铺数到世界中心机房。海外用户发现调用自己话后，司机通过客柜链路进入到专区，可以也完成泰姆寻推理同到 token 消耗，再通过海带光缆返回到海外一下负担。这一条链路的核心是令到司机也好从境外来在专区都会去处理，结果再转到境外，形成一只相对封闭的跨境服务闭环。汕头浪潮原经济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耀廷介绍，
5: 在这个区域内的我们部的大模型和算力就属于在海外，因此它的数据入到来数加工区，实际上是我们只支持海外 IP 的调用，返回去的一些输出的结果，输出的一个数据，就是也属于海外。目前的话，我们在试点阶段已经跑通了。这个从离岸数据中心到套梗收产到海外调用以及到合规链路的技术打造，整个套梗出海的试点的路径。
4: 为了确保跨境司机流通的合规，正一在套梗调用的过程后才企业物理隔离此事。当海外用户发现抢求的时候，境外司机会通过跨境司机专线进入到同境内互联网物理隔离的类似加工区，并且可以在企业里完成 AI 推理同的加工，随后会直接沿路输出到境外，全程是不同境内的公共互联网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交付。汕头移动工程师蔡以康介绍讲，
6: 通过这种合规的通道，就可以将它的模型啊或者数据啊，通过这条链路传到我们来数加工专区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机房里面去做一个 token 的推理和消耗啊。那消耗完了，我们会通过这种海底观览这条线路，然后去返回到我们客户端那边去完成整个算力消耗的一个结算。
4: 从运行流程来看 ，token 出海主要包含的四个环节：海外用户发起调用。司机进入到类似加工专区，专区单位完成模型推理同到 token 消耗，最后结果返回海外。其输出呢就唔系话传统意义上嘅服务器指南，而系海外用户可以直接使用嘅泰模型服务能力。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天介绍，
7: 把中国的大模型部署在汕头。然后由海外的使用者进行调用，这样就实现了中国的算力和电力通过海缆向海外提供相应的大模型服务，实现了token出海。利用国内的算力进行海外调用了，可以把电力的价值乘以十倍。
4: 目前，汕头多家的运营商同的技术企业已经是完成了相关验证同的客户对接，服务对象呢既包括了海外企业，也包括种植出海企业。应用场景涉及的跨境电商、编程开发、实时内容生产等多个领域。来去谈一下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AI 改革方案顾问尹李强的介绍。
8: 落地和正在签约的客户，主要覆盖在东南亚地区，包括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一些这个 海外客户和中资出海客户，它返回的数据呢也会到这个汕头电信这边来做一个数据加工。目前在汕头我们是主推 DeepSeek with Flash 模型。
4: Token 出海能不能够真正的落地，不单只话刺激一海太模型本身，好我看有磨合贵的司机同套稳定的算力中心，大成本的60天力，还有大时间的跨境网络。记者在汕头采访的时间就发现了，华侨试验期的来试加工政策，汕头国际海南电力厂同到海航丰田之间，作为个共同的资产的一条实时服务出海通道。海外司机进入到 TTN 的企业之后，还好海企业都为你去完成加工处理，作为不同境内的司机交付就可以出走的范围海外。这一位跨境 AI 服务是提供的合规路径， AI 的政策安排为 Token 出海提供的合规的前提。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实施三年 QQ 长吴长林介绍，
9: 我们这次的来水加工政策，它的大体的设计就是在我们华侨试验区，我们做一个来水加工区，也就是类似于数字保税区，海外的数据回传以后，在我们来水加工区进行处理，那个可以那个对出境的话，做一个物理的和逻辑的隔离，不与国内的数据进行交互。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一个数字保税区和数据保税区。
4: 除了来合规通套，成本优势也是企业选择汕头的重要原因。太模型推理是爱持续的消耗算力同到电力，相比较部分海外市场，国内的算力同到电力成本比较大，使得 Token 生产 KPI 厅加的竞争力。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天安尼讲，
7: 因为中国的算力和电力相对欧美市场和广大的范围中间而言，我们电力是比较便宜的，我们的综合就轨成本大概相当于美国的1/7，东南亚国家的1/3，所以我们就想结合中国性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呢，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
4: 汕头还拥有丰富的海航丰田资源，对于算力中心来讲，电力既是主要的成本，也是未来进入到国际市场世界的重要流失属性。随着世界中心同算力中心规模扩大，稳定、大成本、清洁化的电力供应成为算力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汕头移动网络部规划主管庞家田安尼讲道：“
10: 我们有很多的风电资源，那怎么把这个海上风电的这种资源，也就是汕头这个区域优势发挥出来？所以在这边建立这么一个自算中心。目前投产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呢，大概是2亿度电。按照我们园区规划，8栋楼的话，未来可能整个园区可能会达到10亿度电这么一个体量。
4: 除了来电力成本，跨境传输速度也十分的关键哦。”AI 的调用，特别是实时对话、实时人、视频生成一条场景，对网络时间就十分的敏感。汕头国际海南电力厂为 Token 出海提供的大时间的跨境物理通道。来去谈一下中国天星汕头分公司国际海南电力厂 CTO 冯泽斌介绍，
11: 咱这个 Token 出海主要是咱海南是提供整个物理路由，就高速公路，也是一个数字咽喉，一个是稳定，一个是时延要低，这样我传数据的时候才快。那么其实从这里出去，那提供了这条高速公路的质量是最好的，登陆站到那个新加坡的数据中心的环测时延是35毫秒，那么其实海南站跟海南站之间的环测大概是32.7，那这个指标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海南站的指标，这个时延是最短的。
4: 合规通透60天力同国际海南电力厂优势贴价，最出价输入的是正好给服务在海外市场的企业。跨境电商实施内容 AI 工具一条企业，做得在合规前提下，利用中国经济有成本优势的太模型能力服务海外客户，对于实施内容企业来讲，毫秒级的时间差异也会影响海外客户的使用体验。 特别是在视频、音频、实时人生时的场景当中，上音速度就直接关系到的用户体验和的服务效率。西之爱天上平台的副经理王来乔安来讲，
12: 我们现在是服务于全球的跨境的商家，每个国家对这个数据隐私啊、安全这块都有不同的政策的。来数加工的一个自贸区一样的方式服务，我们服务美国的客户，服务海外的客户，这个数据就留在那个自贸区里面，这样就规避了很多数据隐私上的一些法律政策上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中国企业能更好的去服务海外的客户。
4: 淘股文化副经理张子航，
13: 我们的主要客户是来自于全球各地，那通过海底的跨境专栏的话呢，我们其实只要能跨向那个几位，跨向几微秒或者几毫秒，其实对于我们全球的客户来讲，它整个使用的用户体验上，它其实是有总体一个明显的提升的。
14: 好汤和云汤，香汤秋汤，
1: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14: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3: 好，听众朋友，今晚嘅一啖话题，你就同先分享到嘢。
0: 嗯，如果你喺上海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艾欧账户框，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下载睇开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3: 再来一首歌曲歌，你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主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琴。五一五是端午，可以在神州等千人传统的节日都有好。下家人到建行保留等披戴上囊、杀雄黄酒、包粽子的古老习俗。这其中啊，好，淮水粽作为下家端午的标志性美食，以及土地的风味同那淳厚的文化底蕴，令人回味无穷。人下上光飞云日，二零二六法通正可前光八杂气铺开，各类法通形式多样，亮点频出。以淮水粽制作起义，作为本年日上光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的项目，恰逢端午佳节，要饱含浓郁的客家韵味，成为嘅一届飞云日法通当中十分具有特色的亮点之一。嘅节目日就带我哋人一同来去探寻嘅一粒淮水粽度嘅冰顶嘅香港客家钱。香港飞云日二零二六发通嘅飞云精华油粽当中啊，嗬，有一项重要发通系极爱嘅引人注目。这就是和公众等人来去亲属的包淮水粽，深入了解淮水粽制作起义。通过这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公众不单止能够近距离感受到香港多年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还做得令到传统文化变到鲜花可亲，真正的行业太邪教的心目当中。在香港的白旗、施工、人浪一条区域的客家村落度的也好，当天的乡亲到见下行简素等端午制作淮水粽的传统风俗。记得年会进行咩托豆、省庄啊，和省衙人的布杨素或者是黄杨素棺木，砍下来之后呢，晒干来，再把其烧成灰。经过多重的过滤、沉淀，最终就制作出了珍贵的淮水。随后话用一种土特的淮水来去浸泡制作粽子的糯米，这个就是淮水粽的由来。香港客家非官官庄林文仁介绍，香港客家人制作淮水粽的方法，同内地客家提起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1: 香港要到村落行做淮水粽啊，最出名的香港啊，做端午节做粽子啊，咩就。淡水行村啊，榕树坳啊，还有猫草岩啊，每人记得会做粽子啦，各式唔同嘅粽子，淮水粽啊要，肉粽啊要，淮水粽要夹件，要先把布巾光咧，能扫到淮水就跌到来，安尼去采粽，做粽子就一样咧，冇乜分别。
0: 嘅经过淮水浸泡后嘅糯米，呈现出淡雅嘅金黄色。制作时节吼，就唔是话添加任何的馅料哦，就爱用竹叶诶，轻轻诶包啊起来，然后呢，慢火炖煮几多只钟头，煮好诶淮水粽晶莹剔透，软糯香甜。食诶时候话吼，就沾到啲蜂糖或者白糖来，淡淡味诶草木清香同糯米诶香甜完美交融，口感丰富，但系又吼却一啲都唔会甜腻，令人回味无穷。淮水粽制作起义已经连续两年成为香港非遗日发通的特色项目。见他话吼，香港近来经重视中华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香港的教育也积极指导学生呢参与到非遗传承发通当中，令更多人尤其是后生的一代也好，来去了解非遗、认识非遗、传承非遗，为非遗文化注入新的发力。香港客家非官官庄林文仁，
1: 现在旧起啊，就年轻人嚟到，也会尝试啊，搞个村底话搞法通啦，最多就系做粽嘅咯。记得就本村的人，也会带到自家朋友同学啊，一齐去参加咯。搞非遗嚟到自然走啊，做呢个村去做义工，然后见啊吸引到好多大学里边呢学生啊。见下诶，见人来，香港大学同埋中文大学都比较重视，记得呢资助好多义工去给土诶旅游酒店管理的学生呢，我去参与了。
0: 香港客家人推推想传递的一款人吃自国内地的白人古法俗语。火水中的一款土地的相思，人吃巧火的火钱。秋后参客家人从中人辗转南迁之后，在世界各地顽强集结，繁衍生息所展现出来的感人生命力。最初客家人南迁的历史就这样，我讲起的发现了后，这一套看似十分朴实的食物，竟然是贯穿的海峡两岸和广澳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成为的连接各地客家人情感的纽带。在江西甘肃安阳人，每尝试端午节到位也好，上前等人就会忙定来做火水粽的，替大家分工协作。要掉去嘅嘢手指火水，要掉出嘅老米，要掉要食粽嘅，还要掉你出坐下一下包粽嘅。参睇齐教喂，集中嘅一啊，豆叶泡发后嘅糯米，然后你出粉球作熟嘅塔碗来，抒发十分嘅寒暑。安人因客家乡亲每逢介绍讲。
2: 灰水是由黄金烧制而成的，加了灰水的粽子，它的糯米更加粘稠，口感也更好。然后我们再用粽叶把糯米包裹起来，既保留了粽叶的清香，也让灰水粽比一般的粽子更好消化。
0: 结合煮粽的环节了后，就会用太锅提话装到山泉水来，趁着冷水冷锅的时间，把一粒粒粽的泥慢慢的冰一水掉去。随着时间的熬煮，锅内的冒得腾腾的热气，粽香四溢。可以讲，从福建辽宁到广东梅祖、河南、非洲的客家人乡，到香港施工的客家村落，再到报道台湾的客家庄，火水粽始终是端午节的主角。虽然话各个地方使用的草木和气味有得唔一样嘅，比方讲，有的地方用不姜树，还要用荔枝条，还要用山茶之合嘅地位。不过呢，是什么工艺就是一样的哟，都是草木烧火、起火水、包米、包裹、水煮。这一种制作技艺的传承，更加是客家人文化认同的象征。这一粒细细的火水中，就结见草一粒食物的风俗，承载着客家人对家乡深深的牵连，同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近年来也好，香港客家乡亲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能次乡亲表达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同达对节日的美好祝福。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届的两岸客家粽叶友情活动，这一集活动以粽叶为情感纽带，打破地域界限，将海峡两岸同香港的客家乡亲紧密相连，共同的传承同弘扬客家文化。来去谈一下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常务副会长林根平的介绍。
3: 粽子是两岸客家共同民俗的符号，我们每年在端午前后都会邀请内地客家中心代表、台湾客属社团代表、沪港和香港客家乡亲一同在客家村落包客家粽、品客家擂茶、展演客家山歌、麒麟舞，我们打破这个地域的界限，每次的话达到四五百人的这个活动，以这个民俗为纽带，常态化维系两岸客家族群的亲情，促进民间常态化交流。
0: 客家民俗诞生了在漫长的千山路上，客A则诗既代表着漂泊的沧桑，也彰显着感人的品格。从中原一路南下，客家人巧妙地把北方的粽叶和南方的草木灰相结合，不是要山珍海味，以白灰、以白米、以片竹叶白，就创造出了独特的秘密。这一款淡淡的草木肥甘地味，蕴含着山野的细细自然的智慧，更加包藏着全球客家人热脉相承的根同德魂。
4: 后汤和原汤，上汤、秋汤，
5: 你可以搜集下载云汤 APP， 搜汤神珠之商。
4: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嘅物跨年、物跨市，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你想要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讲物跨”来去回听完整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你还坐地开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就带下来为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后将会同一起进入到客家语文欣赏嘅环节，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善朴素乐华，貌见虽难教，落力脱靠苦耐，而后做着有用经验，貌强阿妈系。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转换下，
2: 但转人上。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钦，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1: 中人文明同华南太地的教育，
2: 结公要祠堂来五条猫，客家人嘿有料。
1: 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接下来听家乡的歌，客家的诗。

听众朋友，接下来节目日嘅节目当中啊，哈，我哋就同一齐来去欣赏广东汉乐，基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嘅广东汉乐话，哈，佢嘅历史啊，系十分的源远流长嘅。相传佢系从晋安帝到宋亡前后嘅漫长时期，等等中原汉人多次南迁，而流传到我哋国家东南一带嘅。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就形成了古朴典雅的土地风格，塑造为当地群众的中意。嘅城隍庙后，客家人就大部分居住在边缘的山区，生活条件就比较艰苦嘅。不过呢，佢哋有点刻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民风淳朴，崇尚文化同埋艺术。嗰所以呢，蕴含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精华的汉乐，就成为客家人中意嘅，并且呢系广为流传的一种音乐形式。嘅窦唯健客话：，何古朴泰仿、典雅优美嘅汉乐呢，仍然系喺我哋国家嘅广东、福建、台湾一条地方，还有窦唯东南亚一条地区嘅发言当中啊，都含咧流传得嚟。以其一种此生无穷嘅艺术魅力，同那特殊嘅风采，也好系世代流传，经久不衰，享誉中外。我们讲到广东汉乐其本身的一种艺术特色，就可以感受得到其保存也十分完整的。参加广东汉乐保存等有600多数的情调不同、形态又各异的优秀传统曲目，同那多姿多彩的演奏形式。而其中啊，吼，思想音乐就是广东汉乐当中最普及、最为大众化的演奏形式。好，一摆节目当中呢，我哋就老听众朋友等来去欣赏一下思想爱歌书名曲啊，哈。嘅一次关注我哋节目嘅听众朋友就有可能会留意到哦。喺之前节目当中，我哋就同大家嗬一齐欣赏过嘅思想爱百家村。嘅接下来呢，我哋来去欣赏到另外一首思想爱嘅代表作。平伏，这位曲调哦就比较平淡哦哈，同这位名的一样，平伏就系话啊嘅负面啊，十分的平静同啊刚嘅一样啊哈。嘅一种平静样板落去喺汉乐当中表达啦，我哋马上落去欣赏到一首汉乐平伏。

系数年轻的贫富过后啊，我哋再落去停顿教演伴虎，可以用钳固整喺度多种观赏乐嘅一种配合之下，去感受一下南靖宫一所很乐嘅完美同埋通人嘅旋律。

听众朋友继续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嘅节目热呢系同听众朋友一齐落去分享到我哋人呢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恨乐。节目热我哋落去欣赏到呢，主要系思想乐嘅元素代表名曲哈。头先我哋人谈嘅平湖，还有南靖宫嘅两首思想乐嘅代表。就等下来呢，再为听众朋友带送上一首乐曲，喊做《怀古》，今年系从广东太浦传来嘅客家音乐传统曲目来嘅。其描述呢，就系工人热心人啊，嗬，系因战乱还要外出热钱，客家先民呢躲避太鬼母嘅遣散，人生辗转，最终呢到达明一金热带。嘅身材异常，他想为客嘅客家人啊，嗬，就武汉嘅思念，人故先知同啊故土，所以呢就创作出嚟一首《怀古》哈。嘅一首曲调呢，佢系十分嘅古朴典雅嘅，而且呢，杜迪波包含嘅呢沉潜啊，十分嘅婉转，节奏变化鲜明咯，嗬，就同我哋客家鲜明辗转嘅一种形态啊，历经艰辛嘅一种变化一样，嗬。今日我哋马上出来欣赏到一首广东恨乐《怀古》。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哈，就系今晚嘅《爱爱中华》节目嘅全部内容哦。主持人费心，感谢你嘅收听。嘅筹备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中华》来去收听到更多精彩嘅内容。我等你喺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

0: 感受温暖，
1: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0: 两岸一家亲，
1: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丹。阮《融合斗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也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6849-9108911116。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106.2，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107.9。第一节，希达拉欢迎咱的乡镇时段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希达第一节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来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对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当然咯，第一节也邀请咱的乡镇时段拍开用视频 A P 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个闽南风，点一个关注。有咱上行上在地的文化信息，甲乡镇时代第一时间来做分享。好了，刷落去就是甲乡镇时代来去拍报，这一点钟融合到电影到底有虾米款的内容？头先是资讯报你知，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是土著国际立地这个个人养老金，那养老投资是迎来稳健的新选择。第二条是为20块到2000块的这个防晒衣啊，就是防晒衫，是什么区别的？为什么价钱也差遐多？那这种防晒衣是愈贵愈好，感恩呢？那伫个资讯报，你再过后就是咱的第一家园的单元。那今仔日邀请到的是咱这位台商会长吼，这个韩永焕，伊吼要来跟咱乡亲来分享讲把握新集生产的机会，深化两岸产业融合发展。那第三单元呢，就是看见新大陆。伫个这部分，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是十二年啊，重重要到400公斤，乘用车为什么是愈坐愈重？那新能源车为什么会成做重重的阻力？吼，变肥的这个汽车需要减肥无？那第二条咧是甲乡镇时代来去开讲讲，这个真侪所在，这个卡房公积金用途吼是有出现一寡。新的政策吼，那含看讲这个房屋的装修、室内化的改造等等，那反映出公积金改革的什么款的方向，伫个今仔日的节目内底，甲乡亲时代到底来去探讨一下。好咯，那以上就是这一点钟融合到电影主要内容的拍布，刷落去咱小歇一下，听这条歌，这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好了，各位乡亲时代的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今仔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刷落去是资讯报理仔的单元，甲乡亲时代来去头先分享的是土条国际吼立地个人养老金。那根据报道啊，吼，顶无偌久咧，有袂少即个比较关心、注意的遮投资者吼，拍开即个中国工商银行顶真侪间银行的手机银行时阵，就发现了讲，个人养老金专区内底是加一个新的选择，迄就是即、這个土条国际即个新个入口吼。那根据财政部含央行联合发文啊，是为2026年的6月份开始啊。这个土条国际电子就是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可投资产品范围，这就表示着讲，咱用来养老的钱，现在是会当买到国家信用背书、收益确定的土条国际咯。那土条国际入池，会当给咱的养老钱带来什么款的变化？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长期以来，个人养老金产品主要以理财、基金、保险为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无疑为养老资金池投入了一颗定心丸。那么，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买储蓄国债和普通渠道到底有啥不一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 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储蓄国债，它的优势在于税收低廉，加上国家信用双重加持，在享受既有的国债投资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投资者可以享受每年最高1.2万元的税收低廉优惠。并且与通过其他渠道购买储蓄国债相比，可以避免因为提前支取带来利息损失的风险，适合风险厌恶型临近退休的人员配置。
1: 与现有的养老金融产品相比，储蓄国债的竞争力还体现在哪里？娄飞鹏进一步分析，
2: 一是储蓄国债的安全性高，背后是国家信用；二是储蓄国债的收益率确定性比较高，储蓄国债的票面利率在发行时就已经确定，持有到期可以获得确定的利息收入；三是储蓄国债的门槛低，操作简便，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通常比较低，购买渠道覆盖已经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商业银行等机构网点以及线上渠道。四是储蓄国债的期限上与养老投资的需求高度匹配，储蓄国债通常以中长期为主，与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的特点高度匹配。
1: 当然，储蓄国债入池的意义不只是多了一个产品选项，从制度设计层面看，这一举措究竟填补了我国个人养老金市场的哪些空白？清华五道口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魏晨阳说，
3: 它主要是补上呢比较重要的资产类型，就是低风险、低波动、高信用，回应有低风险偏好居民他的真实的需求。考虑到呢现在账户里面资金沉淀的问题，国债入池呢它不只是一个扩产品，很重要一点的是要把沉淀的资金啊盘活，把它能够真正转化为呢真实的养老的投资。
1: 魏晨阳认为，这一变化将深刻影响个人养老金市场的演进方向。
3: 第一呢，是推动个人养老金的从扩面走向呢提质；第二点呢，是能够形成比较稳健的底仓，加上呢长期配置的一个产品的逻辑；第三点呢，影响变化方向啊，是产品的竞争呢会转向账户的管理能力的竞争。
1: 魏晨阳分析，随着产品体系的完善，养老金融的发展将不再局限于单品销售，而是全过程服务。
3: 未来呢，养老金融的产品不光只是一个单品的销售，应该是呢会围绕着开户、缴存、投资、持有和长期的配置呢，你对全过程来提供服务。对于机构的能力的要求呢，也是从卖产品转向呢做账户管理经营，协助客户呢进行配置，长期的呢支持服务客户呢来管理好他们的资产。
1: 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这一变化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对培养长期养老储蓄习惯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4: 国家信用加上税收低廉加上便捷的操作，这种组合啊，能有效降低保守型投资者的认知门槛，推动他们啊从观望转向真缴存，去强化养老储备的强制性和可持续性。国债安全的标签给我们强大的心理锚定作用，会激励更多的人迈出养老规划的第一步，并养成长期、定期、强制储蓄的良好纪律。
1: 然而，要确保这颗定心丸真正发挥效用，让养老钱安全稳健地滚动起来，监管的防线必须筑牢。田立辉提醒，
4: 一个是产品销售的适当性管理，一定要防止啊将低风险的投资者误导到高风险的产品上，用国债作为引流工具，但是不能够进行不当交叉销售。第二个呢是账户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确保财政部的国债登记系统与个人养老金信息平台能够实现无缝对接，能够实现账户资产准确透明，不可篡改。三呢，对于违规提前支取和套利行为啊，要进行监控。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呢，原则上退休前锁定，防止借国债质押等多种形式啊，变相突破封闭的期限限制，要确保这笔钱真正用于养老保障初衷。

0: 啊，老师，来去跟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吼，是讲这个跟热人有关系，这个防晒衣啊，吼，这个防曝衫。那咱现主持知影讲，带着热人高温天气的气象吼，这个紫外线的这个风雨吼，是真做袂少，不管是查某朋友吼，还是大波朋友吼，日常的一个必要需求了吼。那这个防曝衫，伊是借着一种轻便。透气、防火、全面的优势是真做现主席的热销单品。不过，咱详细来去观察吼，是真容易会当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讲线顶、线下的各类这种防曝的服装的价钱差别真大，为几十块的这个平价小基础款，到上千块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你想得到的拢总有。那符合什么款标准的防曝衫才算讲是合格产品呢？消费者着应该按怎来去理性的选择、科学的选买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2: 到手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1: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2: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咱们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1: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
3: 这个打完折239-279，这是偏户外一点的啊，这也是防晒。这个打完折也
4: 是
3: 279。
4: 它防晒指数是多少啊？能看吗？
3: 50，50，那俩也是50，这个指数是100，防紫外线，而且这都是带透气的。你看，100+的，这都标的，对，标准其实就是50。
4: 贵一点可能是不是技术能好一点？就有的那都是20-30的那种。
3: 那穿上肯定透气性啥老差了，都也。
4: 也是标的是50啊什么的。
3: 就有的就给你瞎标呗，你还能为了这20-30的去找一个质检部门去专门做吗？是吗？
1: 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一家国外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导购员介绍，该款式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
5: 前后都有反光的一个反光标识，拉链的拉头是可以当成救生哨，可以吹响的。材质的话是100%的一个锦纶 ，UPF160+防晒、防风、透气、凉感，登山什么骑行啊，日常通行都可以用。这个人随你怎么洗，它的防晒指数它是不会变的，而且不会褪色的这种面料，那能穿的时间特别多。
1: 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告诉中国之声，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两种原理。
6: 其实我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面料呢，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的功能的。防晒服的会比一般的服装会做的一个更专业， 第一种呢，是我们通常说的像屏蔽原理，增强这个面料对紫外线的一个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我们可以在面料里做一些屏蔽涂层，可以在面料里的纤维里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吸收作用。比如说在这个面料

0: 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范围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 200加、UPF 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1: 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它是指皮肤在没有防护时计算出的一个紫外线辐照平均效应，与皮肤有紫外线防护时计算出的一个紫外线辐照平均效应的一个比值。如果说这个 UPF 值呢越大，这个纺织品的防紫外线性能呢就越好。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在一些市场的产品上还看到有一些标 UPF 100的甚至更高的。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0: 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把成本压到很低，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1: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那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0: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2: 100多以下的价格就是低一点的吧，比如说200到500算中等，然后大于500的算高档。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0: 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李静建议，购买防晒服时应选择品牌官方旗舰店或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店铺下单。
2: 首先还是要到正规的购物的场所去买有质量信誉的一些品牌吧。如果是网购的话，那你也可以看一下评论区的一些评论投诉多不多啊。消费者如果有些问题可能会在下边进行一些投诉，说一些它的优缺点嘛。我们买到了产品，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吊牌，就是产品的标识上的一些信息。最最首先的，它的产品的名称、它的生产厂家的名称和地址，这些都是要有的。那么它的执行标准一定要有的。
3: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感谢各位啊，欢迎继续到登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到顶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第一家园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呢，是顶无偌久咱采访到的这位大兄吼，一个韩永焕吼。那伊是要甲咱来去分享讲吼，这个新竹新山顶的机会，当来去深化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现在是咱知影讲，这个新竹新山顶吼是正咧正做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那对着十五五是。

0: 期发展蓝图是道道展开，也愈来愈多伫咧大陆发展的大资企业也将咧积极个顺应产业变革的趋势，加紧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脚步，为设备更新到管理创新，为技术研发到人才培养。广大大商也正咧主动诶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伫咧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内底来去找新诶发展空间。那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商务副会长韩盈焕呢，伊就表示讲，大陆持续诶出台惠台政策，为大资企业转型升级，也够高质量发展，是创造良好环境。两岸产业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深化融合发展，会当为双方带来更加多发展机会。说落去，咱来听报道。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新一轮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不断赋能传统产业，为企业提升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对于长期扎根大陆发展的广大台商而言，如何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当前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
1: 在十五与期间的话，我们也看到国家提出呢新质生产力啊，那所有很多广大的目前在陆投资的台商，也随着政府的政策在进行呢这个产业的调整，包括呢从管理上面来讲。还有一个设备的更新，包括呢人员的训练，还有再来一个呢，就是呢这个产品的研发创新，都围绕着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实际上就是提高信息化、网络化，到最后的话呢，达到一个呢自动化，再深入下去就是 AI 人工智能了。这里面的话呢，新质生产力是把旧有原有的传统产业，透过呢新质生产力的改进，提高呢它的能效，好，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讲节能。环保、安全，这个可靠，也就是提高产品质量，让呢整个呢企业的竞争力的话呢翻一番。
0: 韩盈焕认为，大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为台商发展提供支持，也为企业转型升级指明方向。面对新的产业发展格局，台资企业既要抓住政策机遇，更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
1: 这几年的产业的这个变化，第一个呢，首先我们中国大陆这边的话呢，对于呢这个提高企业的这个竞争啊，对于我们台商这边的话，也提出了非常多的这些呢支持，提高呢我们台商呢在大陆这边的这个呢生存啊，在这个“十五”期间啊，国家在新质生产力上面也是鼓励广大台商融入与融合这样子。同时呢，目前呢也广大的台商也是顺应着整个国家的政策，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的国家也出台了很多对台政策，鼓励台资企业到这边来投资。实际上呢，它一方面也扶持你，一方面也引导你，希望台商第一个要面对现实，要面对竞争，同时呢还得提高自己的研发、创新、管理这样。
0: 韩盈焕表示，目前台湾经济发展呈现结构性特点，高科技产业表现亮眼，但传统产业面临较大压力，而大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则为台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拓展市场提供了广阔空间。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
1: 实际上呢，目前我们看台湾的台股已经冲破了40,000点了啊。那今年呢，一季度来看的话，表现也非常好。但是呢，它只是在资通信方向，也就是呢，完全是靠芯片，实际上也是台积电的支撑起来的。其他的传产的话呢，基本上呢，但是呢，也都处在一种比较低迷的状态的。尤其呢，我们在看呢，中南部的一些呢，这些呢，这个我们过去叫工具机产业，基本上是哀鸿一片的。这里面的话可以分成呢，台湾的整个经济呢发展，它目前是在两极分化的状态呢，这样子。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呢，中国大陆有广大的市场，可以呢容纳呢台湾很多传产，台湾呢就那么几家企业，全部产品放到中国大陆来都没有问题。相信呢，刚才我们在说的叫两岸只要融合放开，大家合作，实际上台湾的话经济表现可以比现在更好，而且更平衡、更均衡。
0: 对于未来发展，韩盈焕表示，两岸产业合作前景广阔，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 共同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
1: 作为产业界啊，我们是希望两岸之间呢能够呢更好的融合，更好的合作这样子。因为呢两岸之间的产业呢它有很高的互补性啊，我们中国大陆有广阔的市场，台湾呢有良好的一些呢高科技产品啊，尤其信息产业化这些产品台湾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台湾市场小，我们中国大陆市场大，所以呢在融合发展上面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两岸呢之间的话能够和平啊稳定的啊来进行呢产业交流，同时呢促进呢两岸经济的发展，在这个呢融合过程当中，最终呢达到呢祖国的完全统一，希望呢我们呢早日呢完成呢这个统一。
0: 韩盈焕表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两岸产业界应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把握新制生产力发展机遇，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产业协同发展，共同分享大陆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广阔机遇，为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0: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感谢各位啊，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用客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刷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呢，是这几年来哦，市面顶的这种乘用车也正咧偷偷的集体变肥变重吼。数据显示啊，2024年咱中国乘用车的新车平均的整备质量是达到1704公斤，甲2012年的1312公斤是增长要甲400公斤，而且吼，这个增加当中的节奏稳啊，搁咧加紧。那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这4年时间的乘用车增长的幅度是已经超过2012年到2020年这8年时间的综合。在这里面，新能源汽车就成为增长的主力，不少主流的新能源车型的装备的质量是超过2单，那有的新车的这装备的质量是达到3单倍，比一般轻型的卡车更加重。那乘用车为什么会越做越重呢？说下去，咱来听报道。
1: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2: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3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3: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0: 现在市场主流的家用的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的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那这个长续航的大电池的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那像是新能源车的电机啦、电控啦，这些部件，也有底盘的电池的防护结构啦，也进一步的是增加几两百车的重量。那消费者也无去满足这种小型的啦，比较小的车型，大空间的这个

0: 中大型的 SUV 咧，就成做市场的热门的选择。那车企咧也为了要来配合消费者的这个爱好，那车身的这个尺寸啊全面扩容，所以讲规辆的车的基础重量逐年二年就继续上升。那除这一挂冰箱啦、彩电啦、大沙发啦，这真侪配置吼，是一层佮加一层，每一款拢咧增加车身的重量。那安尼车辆持续的增重会带来甚物款的影响？变肥的汽车敢需要减重无？说落去，咱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2: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3: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1: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 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3: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0: 好了，说到起，咱来关心这个骑房公积金用途有发生什么款的新变化。伫顶无偌久啦，各个所在是持续个优化调整骑房公积金政策。那记者也有来去，算讲是整理一个各地的心情以后，发现咯，讲这个骑房公积金除了会当用伫买厝吼，也佮有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等以外，一挂城市也正咧探索加适老化改造、装修囡仔房、交物业费。也還有取暖費，甚至購買港小區車位頂頂是六立政策的更新的重要方向。那155的規劃綱要提出啦，深化騎房公積金制度改革，擴大使用範圍，支持另外就業人員參加騎房公積金制度。那最近印發的這個城市更新155規劃啊，也提出說要來去努力滿足這個高雄人不同款階段的多樣化騎房需求。那針對騎房產生的消費需求都有什麼？那按怎用騎房公積金來去滿足？說下去，咱來聽報道。
4: 在遼寧沈陽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5: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4: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6: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4: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0,000到50,000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0,000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0,000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0,000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7: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4: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 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利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8: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4: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9: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五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4: 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甚至购置车位，这些围绕住房的消费场景正越来越多纳入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武警认为，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7: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的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4: 不管是十五五规划纲要，还是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都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记者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正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

0: 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工薪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欧丁今日节目来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文化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邀请乡亲时代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文化好生活，也有万南风点一个关注，也有咱上行上在地的文化信息，跟乡亲时代到顶分享。安尼，今仔日咱一点钟融合到阵，今日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一个陪伴，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眼下世界杯的激情燃遍全球，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带您走进淄博临淄足球博物馆，循着国际足联官方认证的蹴鞠起源脉络，探寻足球深藏千年的文化根脉。
1: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浙江宁波下集。
0: 传承由我听徽墨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美红以及他的儿子徽墨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建解锁徽墨里的匠心密码。
1: 巴雅会馆邀您走进传世名作《和亭驿调仕女图》，感受画中人是怎样把夏天过得像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
2: 图像。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各位听友，当代世界杯激情席卷全球，绿茵场上的角逐牵动亿万目光。然而，现代足球的血脉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中国。2004年，经国际足联确认并公开宣布，足球的起源地是中国，其最初的形态正是中国古代的蹴鞠活动。在两宋时期，蹴鞠发展至顶峰，形成了完备的规则、精湛的制球工艺。出现了像齐云社这样的专业体育行会，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参与广泛，盛极一时。
1: 这段历史被系统收藏于山东淄博的临淄足球博物馆，这里也是国际足联认证的世界足球起源地纪念性场馆。馆中珍藏有蹴鞠图谱等编纂于明代、记录宋元时期蹴鞠技艺与规则的珍贵典籍，以及各式蹴鞠鞋履，其形制与功能已显现代足球鞋的雏形。博物馆完整梳理了从古代齐地蹴鞠萌芽到唐宋兴盛乃至其文化元素向世界传播的清晰脉络。
0: 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同走进这座连接古今的足球文化殿堂，回溯小小鞠球所承载的古老智慧与全民记忆，探寻这项运动如何从东方走向世界，成为跨越时空的人类共同语言。
8: 我曾经走遍中华大地，触摸生机勃勃的中华文明，而通过博物馆，让我可以跨越古今，探索文明之根。今天我的旅程从古齐国的都城临淄开始。
9: 刚才跟着导航走，显示已经到足球博物馆了，但是后面写的是齐文化博物馆，有点迷路了。没关系，找位当地人问一下。您好，您好，大哥，打扰一下，请问足球博物馆怎么走呀？
10: 往那里走一圈。
9: 往前面走。
10: 往前面走
9: 啊。哦，它被单独划分出来了。
10: 啊，对呀。
9: 哦。
8: 原来足球博物馆是齐文化博物院单独另设的一个场馆，这么看来，足球在这里的地位肯定不一般。
9: 足球起源地的确认。哦，这里有这么多的证据，铁证如山。看这句话，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那这馆里一定有蹴鞠最古老的模样。
8: 走进第一个展厅，能看到战国策齐策上关于蹴鞠最早的记载。临淄顺父而食，齐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搏、踏鞠者。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有蹴鞠了。可是怎么证明齐国的蹴鞠就是足球呢？我们得找到关键证物球，
11: 不会是这个球吧？那这个石球难道就是蹴鞠最初的样子吗？这也太沉了吧。
8: 这倒是个古老的球，可是肯定不能用来踢。
11: 哎，这个叫做毛丸。
8: 这个球显得有点小。博物馆里逛了一圈，我看到了壁画上的球，画像砖上的球，器皿上的球，可是正经的足球还真没找到。
11: 哎，这两个有意思。
8: 朱虽南，朱虽南和足球有什么关系呢？走，跟我一起去看看。
11: 卞老师，您这是要给我做道菜吗？
12: 不是，这是今天早上刚杀的猪。
11: 这是新鲜的，还冒着热气儿呢
12: 吗？
8: 卞老师是足球博物馆中猪虽囊展品的制作者，可是现在卞老师手中的猪虽囊和刚才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11: 这个手感太像橡胶了，又像是一种水果，软绵绵的。它有口吗？
12: 有，你把它
11: 看到了，
12: 看到了，
11: 特别小的一个口，在这儿呢。
8: 看到这个小孔，您是不是已经有了猜想？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先用皮包为里，虚气闭而促之。包指的就是动物的膀胱，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皮革和膀胱都是有机质，很难长期保存，所以我们并没有找到古代鞠的实物。为了验证这古籍上的寥寥几笔，博物馆里的专家团队必须进行实验，
11: 极其的小心，我怕把旁边捅破。别吹了。您别说，这吹起来还是挺容易的。
8: 事实上，在博物馆的陈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会利用叫驼的工具给鞠充气。驼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现，它可以提供非常稳定便捷的气流，在古人进行炊事、冶金等活动中都可以大展身手。根据古籍记载，还要把猪虽囊塞进皮革里。于建老师是临淄蹴鞠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通过他的一番穿针走线，总算让我看到了鞠的全貌。像这样的空心鞠代表蹴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通过博物馆的展陈可以知道，最早的鞠其实是用布条包裹而成的实心球，踢起来很费力气，所以它最早是用于军事训练。随着皮革鞣制等工艺的发展，空心鞠出现了，蹴鞠越来越轻松，也逐渐在民间流传起来。来看乾顺举蹴鞠图真迹，颠球之人头戴金帽，身材略胖，此人正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背后这位是杯酒释兵权主角之一的石守信。此图描绘的正是宋太祖和几位开国功勋玩蹴鞠的情景。连天子也是球迷，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3: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11: 对，
13: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11: 咱们有幸见到这本书，应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专业的书籍了。
13: 嗯，对。
8: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11: 哎，这样的图您看看
13: 啊，
11: 一人场户
13: 啊，
11: 场户我知道，大概是表演的展示的意思。
13: 对，场户啊，
11: 嗯，
13: 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11: 哦，
13: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 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式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14: 解数
13: 啊，咱现在有个成语叫什么？
14: 用尽浑身解数。
13: 对，它就是蹴鞠来的。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8: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解数，也就是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13: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风流眼尺二，就是1尺2寸，多高呢？3丈2尺。
14: 记载的好清楚。
13: 对对，很清楚啊。
8: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仓宫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3天不踢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至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杆战斧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临淄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杜少侠是淄博首秀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15: 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16: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15: 跟谁学的呢？
16: 那跟是跟老的学的。
15: 跟老的学的？
16: 跟母亲学的。
15: 就是姥姥是不是？啊，都是您教的。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17: 我跟俺们老奶奶。
15: 哦，您也跟
17: 俺们娘的。
15: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
17: 一代一代的
15: 教下来了。这里边有没有姥姥做的作品呢？
16: 有，她小时候很记忆犹新的这个。
15: 哦，您踢过吗？
17: 踢。
15: 也踢。
17: 也踢，也管，也打，也陪。
15: 哦。所以，这个耳濡目染，你也会了。
8: 杜家人会做绣球，是因为在当地，女孩子踢绣球是如今依然存在的一种游戏。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临淄的蹴鞠记忆，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科技发展，朝代更迭，中西交融，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而这也是我们爱上博物馆的原因，在一方天地之内和历史对话，和万物共鸣。
0: 当我们为世界杯的赛场瞬间屏息凝神时，或许很少有人会将脚下这个现代足球与千里之外淄博临淄的一座专题博物馆联系起来。古人利用动物膀胱制作充气鞠内胆的生活巧思，到记录宋元蹴鞠各式技法的蹴鞠图谱，再到宋代齐云社这一功能完备的民间体育行会，我们如今熟悉的诸多足球文化特征，早在千年前的中国就已萌芽生长。
1: 这趟博物馆之旅让我们触摸到了世界第一运动的东方文化脉络，如今风靡全球的现代足球，其文化根脉早已在这片奇地沃土深深扎根。这便是这座博物馆给出的关于足球运动起源的平实答案。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3: 东海潮水每日如约而至，涌入宁波象山花澳岛的盐田。这是浙江现存少有的海盐手工晒制基地。
2: 宁波月湖西岸的芙蓉洲上，天一阁已矗立400多年。它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是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浙江宁波下集。
4: 清晨，宁波象山的鱼市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卢胜贵要在这里找到最鲜美的鱼货，鳞片得是完整的，鱼身得是挺阔的。这些鱼他不吃，而是拿来作画。鱼拓是一种将鱼身转印于纸上的技艺，鱼形、鳞纹乃至每一寸曲线都可以一比一拓印下来，分毫不差。如此风雅的艺术起源却朴素的令人意外。
5: 传说呢，最早的时候我们古代的渔民他捕到一个比较珍贵的鱼，就是什么，我们没法记录下。我们的老祖宗很聪明，就把墨鱼汁涂在鱼身上，要一比一这样拓印出来，会作为一个史料在记载。
4: 后来文人受金石传拓技艺启发，墨汁换成彩料，糙纸换成宣纸，鱼拓也从船舱走进了书斋。从实用到审美，促成鱼拓蜕变的正是宁波商贸通达、百业巨兴的盛况。繁荣催生的不只是财富，还有把日子过成诗的底气。在宁波，元宵节来月湖放完河灯，这个年才算真正过完。人们齐聚月湖，把心愿写在蜡光纸上，折成河灯放入湖水，河灯点点映着月湖的水色。而月湖本身则要追溯到更早的唐朝，那时托山堰横空出世，引托山之水奔流入城，续为日月二湖，形似弯月的那一个便是月湖。一湖清水从此养了城中数万户人家。到了宋代，宁波已是东南港埠，商船往来人口聚集，城心的月湖就成了百姓休闲的好去处。
6: 宁波市天一阁月湖景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司玉梅：
7: 我们今天看到超然阁前边有一副楹联，风月逢知己，湖山得主人。其实大家如果来月湖游览，就会有这种感觉，我就是月湖的主人。
4: 900多年前，一位年轻人踏着月湖的水声走来，他叫王安石，刚到此地上任，便在月湖东北边办起了县学。他请来5位名儒讲学，书生一起，宁波的文脉从此扎下了根。
7: 到了南宋的时候，月湖诞生了宁波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学派——四明学派，洞墨源出我们特别熟悉的《三字经》的作者南宋鸿儒王英龄，他在月湖东边讲学。又到了明末清初，全国三大思想家之一黄宗羲，他在月湖周边还有白云庄讲学。所以这么一路传承下来，我们说月湖它是浙东学术文化的摇篮。
4: 北宋年间，地方官率众疏浚月湖，淤泥堆积之处建成10座小岛， 这便是月湖十洲的由来。古人把四季的风物、晨昏的景致都凝固在十洲胜景的名字里，如今来月湖的游客依然能循着这些名字看见当年的竹影柳色，还有那烟雨朦胧中的一舟一雨。
7: 中国人呢，善于在生活的基石上构筑精神的殿堂，让我们由衷地感觉到月湖是一个真正的众乐之湖。而今天呢，特别闻名的是它的藏书之湖。
4: 月湖西岸的芙蓉洲上，一座闻名天下的藏书楼已经在那里矗立了400多年。天一阁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是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40多年来，古籍修复师王金玉一直在做一件事，让这些古籍慢点变老。
8: 从会造成虫蛀啊，特别是潮湿的，它的纸张会容易发霉、虚化。在补的过程当中，就书页跟补纸的搭口一定要保留在2毫米以内。如果超过2毫米以外的话，会造成它整体的一个书页的不平整，厚度也增加了。
4: 如此耗费心力的修复，是为了守住这世间的仅此一份。天一阁所藏270余种明代方志，多半是海内孤本；370余种科举录，海内孤本更是高达90%以上。世人皆知天一阁藏书之珍，却少有人知它还藏着许多实用类书籍。
8: 这本《雍正全书》，这是其中的一本，是清代的课本。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医药类的书、建筑类的，包括那个农业类的书。
4: 从日用百科到针灸医书，从营造法式到琴谱墨谱，天一阁藏着的不是冰冷的典籍，而是中国人如何过好每一天的方法。而这恰恰暗合了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理念，学问要落地，要管用。
6: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9: 从精神上来讲，经世致用和宁波的这个人文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积淀。刚开始是人和水的关系，礼水盈城这样的一些理念，到后来稻作文化、商帮文化，利用港口经商走向全世界，强调务实创新，重视实践功效，这也深刻塑造了宁波这座城市务实的精神气质。

0: 冬瓜切大块，以盐揉搓，静置半晌。之后便请君入瓮，浇入一盆关键的陈年老卤，盘口一封，放于墙角，少则半月便可出关。这是宁波人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臭冬瓜。它与臭苋菜梗、臭芋奶翁一道，并称为宁波三臭。有人爱它甘之如饴，有人怕它避之不及。可就是这口让人爱憎分明的臭味，藏着宁波人的生存法则。
1: 宁波市宁波菜研究会秘书长李阳辉：
2: 宁波靠海，我们就以出海谋生很多。在漫长的航海过程当中，不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啊、食物啊，所以呢，就会把这些筛臭带上船。那些出海经商的商人们，在世界各地吃遍了山珍海味，但是忘不掉的还是这口家乡的味道。
0: 这份对至味的执着眷恋，正是宁波人刻在骨子里的初心。他曾在风浪中滋养远行的孤勇，又在攻城后牵引游子归航。宁波市的东北方向是甬江，这条流淌千年的大江见过最多的是离别。无数宁波人从这里出发，背对故乡，闯进风浪，江水送走了一代代远航者，也见证了一个商帮的诞生。他们把生意做遍了全球，创造了百余项中国第一。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华人证券交易所，第一艘商用轮船，从金融到航运，从工业到文化，宁波商帮的身影几乎嵌入了中国近代化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这条江，既是离别的起点，也是归来的答案。如今，甬江畔矗立着两所大学，一所是宁波大学，由从这里走出的船王包玉刚带头捐建；另一所是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由新一代宁波商人于仁荣捐资创办。一幢幢以宁波商人命名的楼宇在江边生长，每一幢都是宁波帮赤子之心的见证。这份向乡而行的捐赠文化，已化作宁波人血脉里的传承，一代代接续托举，终使宁波英才辈出。于是，宁波成了院士之乡。从这里走出的122位两院院士，数量居全国之首。他们有人破译生命密码，有人探寻宇宙星辰，有人筑起大国工程，有人叩开深海之门。
1: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3: 在一个重商的这个环境里，也一直重视文化，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产业背后的文化的这个根基，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这个关系和作用。这个我觉得对一个城市长期持续，一方面创造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精神文明，有很大的作用。
0: 三江口渔轮厂曾是浙江省第一座千吨级船坞的诞生地，如今它成为工业遗存上长出的文艺秀场。渔轮厂的船坞里不再有巨轮进出，但另一种征程正在起航。三江口顺流而下数十公里，是宁波舟山港。这座世界一流港口，年吞吐量达14亿吨货物，连续17年全球第一。舟山港所拥有的300多条航线，连接2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0多个港口，把一座城与整个世界织进了同一张网。千年之前，宁波从这里遥望世界；千年之后，世界在这里看见中国。
4: 宁波孕育了独特的鱼踏技艺， 这项起源于渔民记录需求的实用技术，在商贸兴盛、文化繁荣的背景下，演变为一门精雅的艺术。
5: 伫立宁波月湖西岸400余年的天一阁，作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不仅保存着大量海内孤本的明代方志与科举录，其藏书更涵盖从日用百科到医药建筑的各类实用典籍，记录了中国人过往的生活智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当现实题材剧《家业》的镜头对准徽州老巷里的制墨工坊，很多人才第一次发现，我们笔下流淌了千年的墨香，从来不是书本里遥远的文字符号。2006年，制墨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从那时起，这项千年技艺的传承就不再只是老匠人的独自坚守。
5: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带您走进一家扎根徽州的老牌徽墨厂，跟着墨三代周建的脚步，了解一块徽墨从灯盏烟里诞生的完整过程，读懂两代手艺人把千年技艺接在手里传向当下的真实故事。
7: 徽墨始于唐末，明清发展至鼎盛。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8: 入玉县设乡，
9: 你这可以的。

0: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徽墨再度走入大众视野。徽墨场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1: 因为我们都看了电视剧《家业》，觉得这门手艺是我们之前都没有了解过的，所以我们想过来了解一下这门手艺。
2: 柔软的干脆，你看年糕一样。
1: 从上面。
2: 对。
0: 很多人以为制墨只是简单的原料混合，可传统的徽墨制作，前后要历经取烟、和料、制墨、打磨、晾墨、描金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整个过程全部由手工完成，烟熏火烤是常态，绑布捶打更是每日的基本功。
3: 捶打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让它里面的材料充分的融合，第二点把它的气泡打掉。捶到它完全融合，基本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都有手感的，都基本上都知道。
0: 一锭好墨最核心的原料便是油烟，取烟的工艺直接决定了墨的品质。传承千年的古法点烟，全靠人工把控火候与时长。
4: 古法点烟叫灯盏烟，它呢就是一个铁碗，铁碗的四分之三呢浸在水槽里面降温嘛，然后这里面呢加桐油，再加生漆，再加一些配方，那点着之后呢，它不是有黑烟往上冒嘛，然后呢再用一个竹子倒扣一个瓷碗，然后斜着一点角度，让这个烟呢熏在这个碗底，然后烟会在这个碗内壁呢慢慢的附着开，然后师傅每隔40分钟就用这个小刷子把这个碗底的烟扫下来呢，大家看扫下来就是这个黑烟，用这个烟做的墨呢我们叫灯盏油烟，所以宋代怎么取，现在怎么取，可能这个瓷碗。
0: 日复一日的烟熏火烤，年复一年的重复劳作，周美红和周建以父子接力的方式守住了这门千年技艺。
5: 我认为传统文化产业根与魂不能变，变了就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效果了，而坚持下去这个墨才成为一块完整的墨。
0: 周美红一辈子都在和徽墨打交道，周建从小耳濡目染，如今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担子，也接过了这门老手艺的薪火。
4: 我们小时候读的幼儿园也是这徽墨厂幼儿园，从小就在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现在回来上班。我们刚刚来的时候还有好多人是说我跟你爷爷同事，我跟你父亲同事，现在跟你同事，暂时回来的时候他们叫我墨三代嘛。
1: 墨三代。
0: 不过守着这门老手艺并不容易，随着书写方式的改变，徽墨的市场日渐萎缩，父子俩守着这门老手艺，却眼看着它渐渐被人遗忘。是就此沉寂，还是打开大门让更多人看见，周建决定主动出击，
4: 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这个技艺的过程，让他知道原来这个徽墨是这么做出来的，那对游客的吸引力和对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子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它，感受它，包括一些很多老先生，他可能从小用过徽墨，但是他也不知道墨到底是怎么做的，就是要吸引了更多人的眼光和目光。
0: 除了敞开大门迎客，周建还在配方和形式上做起了文章。用他的话说，原料和工艺得忠于古法，但形式上必须得跟上时代的脚步。
4: 我们要忠于古法，行于创新。那忠于古法，我们就是原料制作工艺按照古法来，形于创新呢就是形式上面，比如说我们墨我们可以做成卡通一点的，但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年轻人讲我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来观光磨墨了，那我们就要调整配方，加用更好的原料让它下墨更快，这个也算一种创新，包括还有那个新的营销啊，借助互联网啊，让更多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啊了解我们传统文化原来是徽墨制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0: 靠着坚守古法主动创新，曾经艰难经营的徽墨作坊渐渐有了起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识并接受了徽墨，传统手艺也融入了当代生活。
4: 这几年感觉真的是我们传统文化大发展的一个时代，国家又非常的重视我们传统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又能了解到我们传统文化，真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年轻人了解了，然后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生产和发展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促进，因为他们愿意为这个消费了，企业就能得到实惠，所以我们又更有干劲， 来做好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6: 从唐末松烟的第一缕微光，到今天瓷碗底依旧按时扫下的灯盏油烟，徽墨走过的千年，从来不是靠某一个人的坚持就能走完。徽墨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美红，守了一辈子的工坊，最终交到了从小在墨乡里长大的周建手里。他们守住了宋代怎么取烟，现在就怎么取的古法底线，也用卡通墨品、互联网传播的新方式，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进这门老手艺。
7: 这正是传承有我最生动的注脚。所谓传承，从来不是把老技艺封存在玻璃展柜里，而是一代又一代人接过手里的锤，让千年的墨香能一直飘进我们当下的生活里。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4: 在古画的笔墨晕染里，萧夏是最富闲情的题材。没有空调与电扇的漫长夏日，古人却把酷暑过成了诗。赴和风满袖的水亭里对弈，躲柳丝垂岸的浓荫下垂钓，更有甚者什么也不做，就斜卧在凉润的竹席上，摇着蒲扇接住满袖清风，把盛夏的燥热都摇成了慢悠悠的时光。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邀您一起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占宁，走进传世名作《和亭驿调仕女图》，感受画中人是怎样把夏天过得像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
5: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四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6: 《和亭驿调仕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和亭一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5: 具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7: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萧夏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8: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7: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举所画，周文举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举的绘画风貌。
6: 周文举善画人物仕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仕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仕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鲜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举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9: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那画面当中的垂钓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8: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五人，两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华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景林，寄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兰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9: 徐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7: 其实肖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下山图，宋代马麟的荷香清下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像图等，这些肖像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河亭驿钓侍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肖像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侍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下花和下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侍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梁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9: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消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8: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定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7: 这幅河亭驿钓侍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5: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局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肖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谭论雅文，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谭论，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上言上前，良安业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节目《两岸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刚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工》，咱头先来分享的这是新竹生产力的相关的代志吼。今天咱们来邀请台湾同胞岛主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吼，对新竹生产力未来发电的电梦。今天的两岸斗三工，要来分享的这是在厦门的一位台湾青年吼，吴炳忠吼，伊的故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岸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那就进入到两岸斗三工的详细单元。现时啊，愈来愈多在大陆发展的台资企业吼，正积极咧顺应产业变革的势面，和加紧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速度，在新竹新山的培育过程当中，找新的发展机会。也全国台湾同胞岛主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表示讲，大陆持续出台惠台利民措施，吼，啊，两岸产业优势互补，合作的空间广阔，深化融合发展，会为两岸带来更加多发展机会。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1: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新一轮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不断赋能传统产业，为企业提升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对于长期扎根大陆发展的广大台商而言，如何把握新智生产力发展机遇，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当前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
12: 在十五期间的话，我们也看到国家提出呢新质生产力，啊，那所有很多广大的目前在陆投资的台商，也随着政府的政策在进行呢这个产业的调整，包括呢从管理上面来讲，还有一个设备的更新，包括呢人员的训练，还有再来一个呢就是呢这个产品的研发创新，都围绕着新质生产力。
11: 韩盈焕认为，大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为台商发展提供支持，也为企业转型升级指明方向。面对新的产业发展格局，台资企业既要抓住政策机遇，更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12: 这几年的产业的这个变化，第一个呢，首先大陆这边的话呢，对于呢这个提高企业的这个竞争啊，对于我们台商这边的话，也提出了非常多的这些呢支持，提高呢我们台商呢在大陆这边的这个呢生存啊，在这个“十五”期间啊，国家在新质生产力上面也是鼓励广大台商融入与融合这样子啊，它一方面也扶持你，一方面也引导你，希望台商第一个要面对现实，要面对竞争，同时呢还得提高自己的研发、创新、管理这样。
11: 韩盈焕表示，目前台湾经济发展呈现结构性特点，高科技产业表现亮眼，但传统产业面临较大压力，而大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则为台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拓展市场提供了广阔空间。
12: 实际上呢，目前我们看台湾呢，今年呢一季度来看的话表现也非常好，但是呢它只是在资通信方向，也就是呢完全是靠芯片，实际上也是台积电的支撑起来的，其他的传产的话呢，基本上呢，但是呢，也都处在一种比较低迷的状态的。尤其呢，我们在看呢，中南部的一些呢，这些呢，这个我们过去叫工具机产业，基本上是哀鸿一片的。台湾的整个经济呢，发展它目前是在两极分化的状态呢，这样子。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呢，大陆有广大的市场，可以呢，容纳呢台湾很多

0: 船厂，台湾呢就那么几家企业，全部产品放到大陆来都没有问题。相信呢，刚才我们在说的叫两岸只要融合放开，大家合作，实际上台湾的话经济表现可以比现在更好，而且更平衡、更均衡。
1: 对于未来发展，韩永焕表示，两岸产业合作前景广阔，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0: 作为产业界啊，我们是希望两岸之间呢能够呢更好的融合、更好的合作这样子，因为呢两岸之间的产业它有很高的互补性啊，大陆有广阔的市场，台湾呢有良好的一些呢高科技产品啊，尤其信息产业化这些产品，台湾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台湾市场小，大陆市场大，所以呢，在融合发展上面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两岸呢之间的话能够和平啊、稳定的啊来进行呢产业交流，同时呢促进呢两岸经济的发展，在融合过程当中，最终呢达到呢祖国的完全统一。

中爱平安快乐。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岸斗三江的现场。在福建厦门有很多以乡村作为舞台的台湾青年，他们用智慧加上实践，深化两岸融合来做乡村振兴的事。这里面就有一位台湾青年吴秉忠，他是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路发展，以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的经验，让每一个乡村都能当圈粉出道。来听下当年的报道。
1: 在厦门市集美区后溪城内村，有一幢洋溢着热情活力的番仔楼，这里是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打卡的热点。门匾上的黑猫树屋成为当地亮眼的一处网红符号。这里就是台湾青年吴秉章带领团队打造的黑猫两岸青年文旅基地。来自台湾台南的吴秉章自幼在乡村长大，深受闽南文化影响。在聚荣一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的扶持孵化下，吴秉章带领团队在厦门集美城内村打造聚荣模式，助力大陆乡村振兴。在他看来，大陆的美丽乡村就是心中家的模样。
2: 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跟村民相处在一起嘛。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村庄那种氛围，那包括村民们对你就是很像家人一样。对，那像今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是我们在乡村扎根的时候，你会挖掘到很多很好的文化，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沧的敖冠，他本身有就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吴提督，对，他当初跟随着师长将军，然后他是他的水师提督，他本身也和两岸渊源，所以我觉得他会在过程中挖掘出很多关于两岸的一些故事跟内容，那我们就觉得特别好，也想把他透过一些文创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
1: 吴秉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挖掘深厚村史，发现美味村食，谱写动听村歌。他希望用创意巧思让每一个乡村都能圈粉出道。
2: 我们这两年是在福建，然后从做闽台乡间乡创，那从我们的集美的后溪村也把这个模式慢慢的复制出去，到今年的话，我们主要在我们的海沧的东福跟敖冠这两个乡村，还有翔安东园，就是我们今年陪护了五个乡村，那也是希望说把我们在乡村做运营，做这些成效的经验复制到更多地方，让更多地方变得更好。
1: 近年来，福建一系列惠台利好政策陆续出台，也让吴秉章在这片创业热土上扎根更深。
2: 我觉得其实这样政策是特别好，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项目可以实际落地，然后也让台湾青年不管他做文创的还是做设计的，他都有一个发挥的空间跟舞台。
1: 从扎根到筑梦，吴秉章与同样在厦门打拼的台青创作了一首歌曲，继承载着台青跨海寻根的故事，也唱出了两岸青年同心追梦的心声。吴秉章认为，他不仅是在厦门创业的台青，更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摆渡人，希望推动更多台湾青年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共赴青春之约。
2: 阿妈对我讲，往海的那边去，有座城隍庙，我的根在哪里？跟你们唱的一个是感情，一个就是这村庄本身它的历史底蕴。那我们透过歌曲去把这些事情传递出来。对，我特别感谢我们在福建服务这乡村的阿嬷们，因为他们在我们工作上给予很多支持。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帮助。其实我觉得就是想要把每个村庄当作自己的家，然后身边的村民就是你的家人。那你站在家的立场跟角度去把这个地方变得更好，真正从他有需求的地方去做一些升级跟提升改造。
0: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泉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在福建厦门的五里区啊，吼，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到这地定居五里，吼，来追求梦想。来自台湾南投的李林峰，吼，都是其中一位啊。2017年，吼，李小姐来到厦门，好了后呢，伊就开始在做油甘饮品，用一间搁一间的油甘，吼，来承载万代古早味，也开始属于家己的创业篇章。今天咱们走入到李林峰的创业故事，感受伊伫个厦门的成长甲变化。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3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很有亲和力。做事很仔细，这是台青李仁芳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李仁芳常说自己与大陆的故事是从2017年开始的。
2: 2017年底，我本来去了杭州，然后在杭州待了3-4个月。本来在杭州想要看杭州的一些饮品市场，然后我后来是2017年底的时候参加了厦门的一个北京大学

0: 创业训练营啊，那他那时候主要就是已经在针对两岸的一些中小企业，然后一些创业者，在成立的一个4天3夜的一个训练营，我参加了那场活动，然后因为那一次的训练营就把我留下来了。
1: 训练营里，老师的教学和学员思想的碰撞，让李仁芳看到了厦门广阔的资源。李仁芳，
0: 对，因为厦门离台湾近嘛。然后训练营里面其实我看到了很多南京、上海、北京，就是全国各个地方的优秀的创业青年，然后那一下子我觉得如果我选择在厦门创业，那我在这里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因为这边的环境然后人文其实本身第一个跟台湾就比较接近，那第二个这边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
1: 经过市场调研，李仁芳发现福建油柑产量大，品质优，而台湾已有多年油柑种植与加工历史，拥有成熟的技术经验。于是他将闽台优势结合，开启油柑饮品创业之路，打造油柑汁品牌。
0: 那我为什么做饮品这一块，特别是油柑这个，其实很特别，是闽台、闽南跟台湾都有我们讲的古早味，就它其实小时候的味道都是很接近的，是一样的，都有着传统的那种气息在。
1: 厦门湖里区完善的台青创业服务体系为他点亮了前行的灯塔，从创业初期的政策扶持到市场开拓的平台搭建，从落地指导到资源对接，全方位的帮扶让他创业之路走得踏实而坚定。李仁芳，
0: 我其实刚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迷茫，但是在这边的过程当中会一直因为就是有服务的机构嘛，然后其实会一直就是给予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台胞产品进社区这种类型的一些市集活动，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后埔这里的这个台湾后埔夜市嘛，然后有一个可以定点长期的一个做一个产品的落地，那它就会变成让我的产品是可以直接跟社区、跟居民、跟消费者最直接的一个触碰，那我就可以从中当中去看怎么把产品去做优化。
1: 除了市场平台支持，国家及地方的暖心政策更为李仁芳创业之路保驾护航。
0: 如果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政策真的非常给力，就是给我们台青在创业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有针对台青创业有各方各面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补贴跟优惠，我初期刚来的时候我的住房补贴国家给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补贴，其实创业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它需要长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讲的有人兜底，就是有安全感。
1: 如今李仁芳的油柑事业已步入正轨，对于未来李仁芳有着清晰的规划。
0: 我们是希望说这5年的过程当中，除了事业上面板块的一个提升，然后更希望说是为社会提供一些更多的一些价值跟意义，因为有技术在手上，我们也有销售渠道，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可以做产品的研发，那我们如果可以帮助更多的种植油柑的这些农作，也可以帮助他们把产量提升的话，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天的现场。信息通信这是互联世界当中的数字生命线，近年来咱中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得到积极进展，也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这基础是越来越在。今天咱到底来去了解咱中国新时代的通信网的发展，按照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当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毅说，
2: 套系统实时整合多元生产数据，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1: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

0: 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这些看似行云流水的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它就像港口作业的神经系统，将调度中枢、作业设备和每一个动作指令毫秒级地连接在一起。
1: 全港区及一到六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延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0: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视频回传、远程监控、养殖直播等业务根本无法开展。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在东联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2: 江苏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整体全国领先，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0: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记者看到了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35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据了解，全国首个 5GA 通感一体港口监测系统已经在徐尾港区投入运行，覆盖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能够实现5至8米级船舶的精准识别与超前预警。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无人机沿航线自动巡航，每一帧画面都实时回传。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3: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0: 在新一代通讯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途径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渝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渝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4: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三文鱼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三文鱼充足的活动空间，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0: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水温、溶氧、洋流、气象以及海上绿电供应都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和随机性特征。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渝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渔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养护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
4: 通过 5G 网络，可实时采集水温、 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动态数据，有效破解了深远海环境波动的不可控、设备响应滞后、总氧协调不畅三大痛点，远程操控从分钟级降至毫秒级，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
0: 面向未来，这张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信网正在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2: 未来三年 5G A 领域2026年完成主城区基本全覆盖，2030年实现县城及以上区域全覆盖，万兆光网着力打造一毫秒城市算力光网与量子城域网，筑牢算力基础设施底座，通感算融合应用分阶段搭建低空智联网，实现县城及以上区域通信全覆盖。在连云港东联岛已建成全国首个 6G 海洋站点，将 2.6G 频段覆盖距离从20公里提升至30公里，有效提升海域覆盖。
5: 在我们全中国啊，信息通信网已经不仅仅是网，更加是数字经济生命线。咱中国啊，实现关关通千条，雄雄吞 5G， 行政村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网络，边境管理甲贸易机构100%通 4G 还是 5G 网络，26,000+的重点场所深度覆盖，644,000公里公路、铁路甲316条铁路线路连续覆盖。这数字啊，吼，传起来是一座空天对海一体化、通感算力深度融合的全息基础性信息网，更加是中国数字经济甲新质生产力快速向前的脚步。那么，这条新时代的通信网要安怎演进，要安怎向前发展呢？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0: 如今，中国每三个手机用户中就有大约2个用户在使用 5G。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155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2: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5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1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3cc 下行达5GB 以上，上行达1GB 以上，支撑裸眼 3D、8K 直播等新业务；三是海量链接，无源物联网可实现千万级标签接入，高度适配仓储物流等应用场景；四是算力直达，江苏移动搭建1毫秒入算网络，构建算力及服务的能力。五是通感一体，基站融合通信与雷达感知双重能力，为低空经济、智慧航道拓展应用新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0: 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000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6: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7: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0: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5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对挖掘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
7: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0: 在新一代通信网中，不仅是 5G、5GA 网络在加速前行，作为“十五五”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脚步也离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尤啸虎说，按照移动通信技术十年一代的演进规律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级应用。
8: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就像我们移动通信本身就是一个万亿产业一样。但是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0: 从港口远控到船舶监管，从海洋牧场精准投喂到新能源智慧管控，再到全国城乡的广袤覆盖，新一代通信网正在从船到算，从地面到空天，从尽力而为到说到做到，网还在织，而信号正在抵达那些曾经被遗忘的地方。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不知道乡亲时段你在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会注意反式脂肪酸这款的利用，反式脂肪酸是不是会去买那种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呢？这几年来好连忙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讲法真多啊，比如说会导致肥胖、癌症、糖尿病，还是说心脏发炎种种的问题，让人感觉说各种病情跟这种东西都有关系。所以很多人在说，如果说你包装看到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啊，一定是健康的啦。其实呢，在后面是反映到很多消费者贪酸色变啊，反式脂肪酸的危害到底有哪一些？下面的时间我们是来听记者董林给我们做一个详细报道吧。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如今不少食用油、面包以及零食点心，比如饼干、月饼、锅巴等，都在包装或者广告中宣称零反式脂肪酸。商品包装标注零反式脂肪酸，就一定没有反式脂肪酸吗？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介绍，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如果配料中使用了氢化或部分氢化油脂，就需要在营养成分表中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当食品中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每百克固体或者是每百毫升液体小于等于 0.3 克时，就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
2: 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这个食物它的标签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它的意思是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营养学意义上的零反式脂肪酸和绝对意义上的零反式脂肪酸，它在健康方面的影响是没有实际差异的。即使产品中它仍有少量的极微量的反式脂肪酸，它对于总的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和能量摄入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消费者也不必过度纠结于这个字面含义。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解释，不少人高估了反式脂肪酸的危害，却忽视了总脂肪以及饱和脂肪的摄入量。
3: 国标规定的是，你只要每100克或者是100毫升食品里面反式脂肪酸不超过 0.3 克，就允许你标零，这就合规了，这就不犯法了。但是这个标准它还只适用于预包装食品，那些街边的奶茶、蛋糕店的甜点、油条、酥饼这些散装或者是限制的食品都不受刚才说的这个限制。
1: 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就更健康吗？对此阮光峰举了一个例子，
2: 比如说我们家经常买到的一款手抓饼，虽然说它标的也是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总脂肪的含量也有 15% 到 20% 之间，这个总脂肪含量其实一点都不少。如果你经常吃很多的话，其实一点也不健康。所以说呀，判断一个食品它是否健康，还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属性，以及你的平时到底吃了多少，这个食用的总量是多少的。
1: 反式脂肪酸是脂肪酸的一种，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来源主要来自有两个方面。第一种是天然食物，包括牛羊肉、脂肪、乳和乳制品，人类母乳中也有反式脂肪酸。第二种就是来自于加工过程中产生，比如油脂的部分氢化或者是选择性氢化工艺，以及植物油精炼过程中脱臭处理，以及烹调时的油温过高，都会产生反式脂肪酸。一说到反式脂肪酸，很多人就会认为有危害。网络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也很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到底哪个是真的？反式脂肪酸对健康的影响到底如何？阮光峰表示，反式脂肪酸对健康的危害主要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其他的说法都证据不足。
2: 另外还有一些说法说反式脂肪酸会在我们人体内面沉积掉，然后代谢不掉，还有说法说它在人体内需要代谢要51天才能够代谢掉，这个说法其实都是错的。目前来看，反式脂肪酸在我们人体内它的代谢跟普通脂肪其实是一样的，也没有发现它在婴幼儿、儿童、青少年或者成年人体内它的代谢途径跟其他脂肪有任何的不同。
1: 目前有不少消费者都存在谈反式脂肪酸色变的情况， 阮光峰指出，大家把反式脂肪酸对健康的危害大大高估了。实际上，目前我国居民摄入反式脂肪酸的量很小，对健康的危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 反式脂肪酸它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关键还是要看我们吃了多少。从目前我们的膳食调查数据来看，中国人平均每天吃的反式脂肪酸大概是 0.39 克，相当于功能比的是 0.16%。即使是在北京、广州这些一线的大城市，反式脂肪酸的功能比也只有 0.34%。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不要超过的健康范围是 1%。可以看出我们其实并没有超过这个健康范围。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日烹调油摄入量应当控制在20到30克，但是有不少人的摄入量都超标了。阮光峰说，
2: 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平时炒菜的时候少放一点炒菜的油，平时吃东西的时候呢，少吃一点肥肉、牛油火锅、红烧肉，还有油炸食品等等这些食物。
1: 朱毅表示，如果仅仅关注反式脂肪酸，而忽视了总脂肪以及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反而会进入误区。
3: 医学共识现在还是认为，过量的饱和脂肪同样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坏胆固醇，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朱毅指出，想要健康摄入脂肪，可以在算好摄入量的同时，尽量选择健康的脂肪。
3: 1天25克油，一小把坚果，半个牛油果，1周2顿鱼，这就是刚刚好的节奏了。再超了，你还是有负担哈。不管是多好的脂肪，吃坚果吃原味的，吃牛油果也吃原味的，吃深海鱼，你也是不要经过那么多的加工。
1: 针对各类预包装食品，朱毅认为不能只看零反式脂肪酸，还要学会看配料表。
3: 你去看那个背后的营养标签的时候，它总脂肪就每100克要大于20克，它叫高脂食物，你就要警惕了哈。我们要警惕那些又写着零反式，而且又便宜、量又多的超加工食品。典型的代表就是廉价的奶茶粉，还有廉价的三合一的速溶咖啡，还有一些很便宜的夹心微化酥皮点心、油炸的冷冻半成品，

0: 各位乡亲时段，下面为大家准备的是咱的读册歌，到底来听。
1: 清曲回书，蔡天敏。我结婚的时阵，两个小清曲胜利回书了。迄、那个较大粒而且较精卡的小清曲，是替着阮太太寄来阮家的，对伊来讲有够珍贵。阮家原来迄个小清曲，它细粒，看起来嘛较粗破。色水朴朴，底浅浅，精腿短短，体型较细，唔过用起来同款真利便。迄是五十年进前的代志咯。阮遐徛踮伫旧厝，小情区静静的收踮伫菜橱中央的榻内，真杂钱袂占所在。小情腿甲小情区啊，两个做伴，啥人也离袂开啥人。迄个时阵，阿母常常爱甲因摕出来，用来准备食的，准备药啊。小精腿精小精躯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旧厝的草卡铺两块雕石，其他的拢总是红地砖。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安排，因为安尼踮伫雕石顶来破茶或者是种物件，才敢使全力。阿母也袂坐踮伫椅头顶，着弯腰半屈的，一手举精腿，一手整起来，这走听起来嘛真有力。那是到个新家，出来总是爱食薄饼。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配料，就是踮伫薄饼内，啊，夹一层炒色的土豆腐。阿母买来青土豆，淋白开，就踮伫蒸锅顶，剁剁剁剁，有节奏的蒸起来。蒸油的土豆腐有淡薄啊臊臊的香味，

0: 上界烦恼的人是阿母。伊位顶啊卡满一大杯秀气花烧，用清水洗好清气，放入到个清库内底，真好暖暖暖，佮加正做花草汁，放几滴仔盐，互我啉落去，便真紧就好起来。有一届厝边的囡仔发高烧，阿母的做法嘛是同款，捧起一杯啊草药汁，药一用落去，便就好哩哩咯。厝边嘛一直咧说多些。阮太太早来迄个小城区，嘛有类似的故事。伊是满草人，因家较早时踮伫路边开一个小食店，卖烘的番薯、烘芋啊，也阁卖豆奶、土豆奶。阮太太讲啊，伊阿咧做查某囡仔时阵，就甲因阿母来斗种土豆。伊讲吼，家己半躯踮伫涂骹，一手扶种区，一手举种锤，无停的种种种，嘟嘟的声音规灶骹，我嘛听甲臭滋味的。两个小城区经历了偌尔侪年纪，其实我嘛唔知。反正我头一摆见到因，就是一种款样。现在我含甲太太拢总有吓声，因也阁是这个款样。但是我知影，因见证了阮的青春。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到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最近一段时间，天阳给阿妈的情书是两岸引发广泛的共鸣。影片当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同到神仙俗语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今日节目当中，我哋请听中台评论员梁润春讲述，从《给阿妈的情书》这条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共鸣。前段时间，璀璨中华泰米舞动2016主席为北京艺术展在北京举办，前台北影展台湾画家主席为分享的创作心路，表态两岸艺术家充实中华文脉，冲创时代艺术的刷新新生。节目当中，我哋从下来去湖北宜昌三十八期，看一下长定一处苏府长江正义出物的生态宝库——长江正义出物研究所。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最近一段时间，天阳给阿妈的情书在两岸引发广泛的共鸣。影片当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同到神仙俗语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影片凭借真实细腻的生活质感同真挚的情感表态，自上映以来呢是持续收获观众的好评，展现出相当强的票房号召力。无论是游子对故乡的牵挂、家人之间的疏梦，还是调皮背后存在的享受记忆，都让一代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影片以调皮为线索，诉说游子享受，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的观众。影片不单止吸引后生观众，也让一代

0: 老人群中较为的走进人日。2016年以来，已经有多部台湾电影登陆大陆院线，而大陆影视作品，比方讲《长安三万里》，也通过闽南话配音这条形式走入台湾。这种影视文化的双向奔赴，真系两岸融合发展的神通熟人。给阿妈的情书这条影视作品，做埋能够跨越海峡，触通两岸同胞的共同情感。影视作品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方面有我们独特的优势，这种文化冲面背后反映的脉。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中台评论人梁润春讲述，从《给阿妈的情书》这条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冲面。
1: 自从四月底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呢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一致好评。我想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已经对这部电影有所了解，毕竟现在是网络世界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流行文化信息基本上都是同步的。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已经看过了，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这部电影能够在台湾岛内引起热烈反响呢，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两岸同胞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也有很多共同的历史记忆。比如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乡亲下南洋。那么这对于很多台湾同胞来说同样有着强烈的共鸣。首先从文化上说，潮汕文化同样和台湾有很深的渊源和紧密的联系，很多台湾同胞的祖先就是来自于广东潮汕地区。那么潮汕文化呢，也是台湾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台湾的闽南话和潮汕方言有不少的相通之处。其次呢，就是从历史上看呢，以前就有很多潮汕人来到台湾讨生活，也融入了台湾社会。那么台湾呢，也有很多人下南洋告别家人去东南亚一带打拼。当初下南洋呢，可不只是潮汕人，闽台地区也是一样的。那么这部电影里出现的侨批，相信很多台湾听友也很熟悉，因为下南洋的闽南人也有寄侨批的这个传统。现在福建泉州还有不止一座的侨批馆，里面珍藏着当年出洋闯世界的闽南乡亲寄回来的海外家书，也记录着闽南乡亲的亲情和乡愁。所以这部电影里木生和淑柔的故事对台湾观众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而且呢，很可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就会感觉到我家里也有这样的故事啊，这种文化和感情上的共鸣一定会是很强烈的。那么这种文化共鸣背后所反映的东西呢，我想就是中国人共同的家国情怀。你看木生哈，他孤身一人下南洋讨生活，辗转奋斗在社会底层，但是呢他一直在救人，在帮助人，最后为了救邻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身上不就很鲜明地体现着中国人勤劳、善良、见义勇为的品质吗？在电影里，木生创造机会要让孩子们学中文，那就是要让孩子们牢牢记住，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根和本不能丢，更不能忘。你再看他的妻子淑柔，独自一人在家里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可以说是尝见了人间的艰辛，但他仍然对生活充满乐观期待，还把从南洋寄来的饼干啊、咸肉啊分给邻居们，这不正是中国女性的坚韧顽强吗？你再看南芝，她在木生不幸离世之后，以巨大的勇气替代木生继续给木生家里写信寄钱，长达20年，一个弱女子挑起了两个家庭的重担，这不就是中国人知恩图报的情义、勇气和担当吗？南芝替木生给妻子写下了一封封侨批，那一句“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可以说让无数的观众落泪。我相信台湾观众看到这里也一定会感动的，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只要是中国人就能够懂得。所以说，《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能跨越海峡感动两岸，关键就在于文化和传统的力量。长安三万里呢，是风格类型完全不同的一部动画电影，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是有印象的。这部电影呢，是以唐朝诗人李白、高适两个人的友谊为主线，以大量优美的唐诗名篇为主旋律，以 3D 动画的形式为观众再现了盛唐气象，再现了唐诗这个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那么《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呢，先是在大陆热映，然后呢又专门推出了闽南话配音的版本。一方面， 闽南话是台湾岛内观众所熟悉的方言，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呢，闽南话里呢保留了一些中国古时候的这个读音和发音的特点。据说很多唐诗如果用闽南话来朗诵，就会更有韵味。总之，《长安三万里》的闽南话版本在岛内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各方好评。这两部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和之前的《长安三万里》。那么他们呢，虽然从内容形式到拍摄的风格手法都有很多不同，但是对海峡两岸的观众来说，他们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首先，他们都生动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给阿嬷的情书》给我们讲了，无论木生、书柔还是南枝，无论人在祖国还是远在海外，那么在他们身上都鲜明反映着中国人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那么这些无形的文化元素呢，会让海峡两岸的观众更加感同身受，进一步加强文化认同。《长安三万里》就更不用说了，它本身就是一堂中华传统文化课。你看那些优美的诗篇、优美的画面、优美的对白，都给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两部电影呢，应该说都很生动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那么其次呢，他们都有很好的故事。《长安三万里》讲述的是李白和高适的故事，讲的是唐诗的故事啊。那么很多呢都是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耳熟能详的。《给阿嬷的情书》呢，所讲的是潮汕乡亲下南洋的故事啊，也是那么真实朴实。木生、书柔和南枝三个人之间的故事百转千回，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而且这部电影里用了很多素人演员，他们的表演呢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啊，就是因为这种真实和自然，反而更给这部电影添彩。这是第二个共同特点哈，就是这两部电影呢都有很好的故事。另外呢，这两部电影都采用了南方方言，进一步拉近了与岛内观众的距离。无论闽南话还是潮汕话，对台湾观众来说呢，都会让他们的观影体验更加亲切。的确，看电影呢，既是大家都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生活的体验和情感的碰撞。这些年来，我们在大陆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台湾电影，我们不光是去欣赏这个电影的这个拍摄的这种美感啊，去听人讲故事，而且呢也从中领略台湾的风光，感受台胞的生活，了解当代台湾青年的价值观念和所思所想，从中把握台湾社会的真实脉搏。我觉得这些电影对于大陆观众更好的了解台湾是很有帮助的。那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很多大陆的优秀影视作品也在台湾观众当中引起了广泛好评，比如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两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和《长安三万里》，再比如大陆的电视剧《繁花》《人世间》，这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呢，通过艺术手法把大陆同胞的真实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展示给观众，相信台湾观众在观赏之后呢，也会得到很多影视作品之外的收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影视交流的确是两岸同胞之间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影视作品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所以说它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的粘合剂。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前段时间，璀璨中华泰米舞动2016主席为北京艺术展在北京举办。前台被欣赏台湾画家祖石伟分享的创作心路，表达两岸艺术家充实中华文脉、冲创时代艺术的切身心声。年少的时候，胸托诗词歌赋，眼托孔明典籍，中华文化早已经融入祖石伟的血脉，成为创作不可动摇的精神根基。今番呢，经常本就以两岸之间对自国大陆的壮丽河山同厚重历史有了更加深切的体悟，对于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文化基因有了更加坚定的认同。这一份深厚的情感，成为其艺术创作的不迁的源泉。祖石伟表示，两岸画家携手并肩，沉耕中华文脉，创新艺术表达，打造引领世界风潮的中华艺术，让身在中国人喜乐与精神的单腔佳作走向世界。
2: 我从小就是念我们中国人的文学，中国人的诗词歌赋，中国人的伦理《论语》《孟子》啊这些，所以他是从小就在我的血液里，我在我的记忆里面的，他是一个根本。那后来长大以后，全世界都去学习，也到国外去念书。那我又看到一些国外的艺术的发展，这其实是一个结合，一个融合。我认为现在，中华民族这么强盛的一个时代，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最美好的、最璀璨的文化艺术的呈现。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用我的根基，中华文化的根基，加上我新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做法跟画法，然后把画面呈现给大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许多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中国人的一些精神在里面。更重要的就是说，我希望画的是什么？是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画作，一个创作。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地方，像有些的笔触都是用三马笔画的，就是毛笔的三马笔，非常硬。然后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山水的感觉，虽然它是用油画做一个媒材。但是基本上来讲，他就是画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有许多的画里面还有运用到一些国画里面的一些技巧。比方讲我们常常讲墨分五色。可是许多画家在画的时候，那个墨画到纸上它有时候会有穿透的。比方讲一个树叶在光影之下，它有摇曳的感觉，它有透光的感觉。但是我就用三马笔毛笔在油画上画出这样的感觉。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同时我在画里面的意义，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新富春山居图，画的就是两岸的情节。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另外一个就叫青山绿水。所以我在家里面画的水彩，画的水彩里面全部是鸟语花香的，全部是大自然，就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那我希望把这个环保的精神概念也画进去。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是走这两个主轴。你看我们的古人画到现在的话，你会发觉到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是说，画风技巧全部可以有巨大的改变。你看我们过去古人的画来画很工整，对不对？可是你从八大山人开始它就变了，你看槐树的狂草也变了。那西方人常常讲说，中国人画的画是写实的画，是一个素描的画，因为它用的颜色都是黑色为主。但是我常常跟西方人讲说，我说中国人，你去看槐树的狂草，你甚至看这许多人的绘画，八大也好，后来的齐白石先生也好，他就是抽象画，因为他是写意的嘛，抽象就是写意。所以西方人慢慢会懂，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中国的国画它的颜色是以墨色为主，少亮丽的颜色，西方的画是以色彩为主，所以我就是希望把色彩跟墨色做一个结合。我有许多的树干画的是用黑色在画，用毛笔在画，这是中国人。但是许多的花的色彩是非常艳丽的。那这张画呢，其实里面画的很多花是什么花？桃花，尤其那个就是桃花舞春风。但是我用西方的画来画，然后画出一个桃花舞春风的感觉。就说其实我们的想法当然有一个中华文化的做根基，但是其实我们的创意要与时俱进。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画的画，我们自己中国人看得懂，西方人也能够看得懂。
3: 我的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明显易懂，然后能够融合中外的这种想法跟观念。中娃娃很特别，它是没有限制，所以我在画任何一幅画的时候，它第一个就是我没有那些拘束束缚，那我画的画都很大，但是像这幅画也是这张画的一部分而已，这是我画的第一个章节，后面还要再继续延续下去的。我的计划是每一年画这样八米五，然后一直画下去，代表什么意思？它是绵延的，它是没有局限的。然后你看我画很多的画，它几乎都没有一个框，就是它没有一个界限。我们中国人啊，讲天地之大的时候，它都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那边还有一张画叫做这个毫无垠无际，就是它没有任何的边，你可以往上往下延伸，你也可以往左往右延伸。那至于说色彩上，我更没有限制，色彩上我完全是用我自己的直觉，然后我自己去搭配所有的颜色，它可能很鲜艳，但是它不会俗气。所以中国人画画讲求雅，但是你要画的是西方的材料，你就不能画得俗。所以我虽然有些颜色非常非常的艳丽，但它绝对是雅而不俗。所以很多的地方它是你看的感觉，我们也是一种有意识潜意识的去显现，它不是那么具体的显现出来，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懂。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会发觉到做一个中国人的文人画家其实是最幸福的。但是我跟各位讲，你看到我画，你会发觉到这里面都是快乐的，
4: 是的，
3: 这里面都是甜美的。我希望我的画大家看到的是开心的。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世界杯足球赛喺太阳彼岸开赛，随时人潮贴加黑热人火，持续嘅拉通传染潮流消费升温，让武汉嘅消费市场发力十足。来听记者嘅报道。
2: 上午十点，位于武汉兰陵路的一家热干面早餐店依旧座无虚席，店里高清大屏变身观赛 C 位，不少食客吃完面不肯离场，扎堆围屏看赛事。店主杨凡是一名足球爱好者，他表示本届世界杯部分赛事在早餐时间开球，球迷可以边吃热干面边看球，观赛用餐无缝衔接。看到街坊们体验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他十分开心。
3: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2: 前来消费的顾客也表示这种搭配观赛体验很过瘾。武汉市民张先生
4: 感觉挺好的，因为那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2: 看球带火了早市，也让晚市同样火爆。好友相聚，美食相伴，是球迷观赛的标配，啤酒配小龙虾是看球的经典夜宵组合。在武汉经开区，餐饮门店、酒店纷纷推出主题活动特色套餐，为球迷与食客带来一场夏夜狂欢。记者看到一家龙虾店的墙上挂着球星海报，天花板上也挂满了参赛国家的国旗，服务员穿上了各个球队的队服，配合上蒜蓉清蒸油焖小龙虾飘出的香味，氛围感拉满。消费者吴海洋：
5: 这边晚饭吃点宵夜真是太得劲了。
2: 赛事周边消费同步爆单，在江汉路步行街上，三座集装箱样式的世界杯官方授权店格外吸睛，阿根廷、葡萄牙等豪门球衣、球星手办、徽章摆件一应俱全。足球不再只停留在屏幕里，变身随手可打卡可收藏的潮流单品。世界杯豪门 IP 官方授权店工作人员刘诗怡：
6: 像我们比较受欢迎的就是我们这边的盲盒，还有我们的服饰类，还有像挂饰也有很多人选择，每天大概有上千人来参加。
2: 从特色美食消费到潮流周边打卡，世界杯热潮为武汉夏日经济注入了强劲的体育新动能。
1: 2016美加美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在其场前球体育赛事当中，一批代表各势力出众的公司中小企业是冲突的融入赛事产业链各环节，涵盖比赛用球核心铺摊、场馆同配套设施、官方宣传、衍生品各类多杂两类。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本届世界杯，南通海门展现出强大的制造实力。作为南通唯一获得国际足联资格认证的足球制造企业，南通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已连续四届承接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订单，本届再度拿下100万只的订单量。公司经理陈春介绍，
8: 本届世界杯礼品用球都有专属身份证，每支球都有国际足联统一配发的专属编码，消费者扫描编码即可在国际足联官方平台核验产品真伪。这次礼品用球的订单，我们从过年前开始生产，经过12道工序，料到品检，4个月左右完成生产，发往全世界。
7: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品牌效应。陈春介绍，今年公司光内销订单就同比上涨30%，在手订单已排至下半年。百万支球的背后也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在海门区渝东镇，这里已聚集大小足球企业10多家，其中归上企业4家年销售额超1.5亿元，形成了从研发成品到销售的完整足球制造产业链。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的内胆，便是由南通另一家体育用品生产企业承接。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学军介绍，乘着世界杯的东风，他们生产的足球内胆供货量比以往增加近40%。
9: 为了应对世界杯足球内胆的严苛要求，从材料含胶量到片材的厚度，一轮轮打样测试，增加内胆的含胶量，内胆胶片从5毫米减到4.5毫米，使内胆更薄更轻，弹跳性更好。我们公司生产的足球内胆还供应苏超、职超等其他客户。这几年我们还开发了含内置芯片的足球，带灯光的足球。
7: 从无锡企业为世界杯场馆提供光伏组件，助力赛事场馆实现绿色能源供应，到苏州企业生产的数轨列车在墨西哥蒙特雷承担球迷出行任务，苏州光纤官网企业参与墨西哥坎昆地区电力海缆项目等等，江苏制造正以多元姿态融入赛事经济。在江阴一家家纺生产企业的展厅内，琳琅满目的世界杯主题图样格外吸睛。作为成功获得国际足联全球授权计划中国区家纺类唯一授权的企业，该企业承担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床上用品、毛巾、靠枕等九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销售经理徐俊介绍，
10: 目前大货产品已经在线上线下全面开售，并且销量也在持续提升。以靠枕为例的话，目前整体销量已超万件。通过世界杯这个大 IP 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以足球热潮链接全球用户，铸就长久的品牌价值。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四顺呢，去江南水乡的后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身体幸福喜事。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2: 杭州
1: 天下，
2: 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去年中台播放的人台开卡北宋改编此词集成矛盾文学奖非常同名小说，讲述了运河边乡四家人的后台奋斗成长故事。该铺着一次建江市昆山的八神楼记进行的四节改抄，再上来叫心人台运河市长的神法创建。虽然拆字的部件早已经拆除，但不少游客专程过来游览，去八神楼的打卡民生同款次景帖。我们另外听听台湾小姐姐郭玲玉讲述昆山打卡披天丝塔北宋大佛的八神楼记。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又来到昆山来逛八层老街咯。那大家还记得吗？电视剧《北上》，这是由徐泽成茅盾文学奖获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它讲述了一群呢在运河边长大的青年，然后追寻呢理想又返乡建设的一个故事。那剧中呢那一条充满了江南风景的花街小院，就是让无数的观众呢心之向往之。我呢也是来到昆山八层老街这边哦，来一起打卡明星同款的取景地哦。我们到了八层老街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哦，我有去查一下资料，这边是始建于清代的光绪年间。那老街的两旁的建房屋呢，它是沿河而建，哇，粉墙黛瓦，真的充满了江南水乡的韵味。而且呢，我还有查到八成是昆曲的发源地之一哦，老街上有不少有那个昆曲长廊，还有昆曲的名人工作室，哇，真的充满了一个昆曲的韵味的一个地方。那在八成老街呢，可以坐落在剧中同款的飞鸟北上茶馆，哇，我也跑来这里打卡的。然后呢，这里是围炉煮茶闲坐放空的一个地方，也可以呢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呢探索老街上的特色咖啡馆。那其实呢，我们一进到八层老街，除了感受到它是一座充满韵味的江南水乡的老街，那它的古朴的建筑，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特殊的独特美食，都可以给游客带来难忘的体验哦。虽然呢

0: 那这个老街哈，就是大概有200米多的这个长度，它却浓缩了无数的历史和风情。那它石板路呢，蜿蜒曲折哦，两旁的明清建筑呢，粉墙黛瓦，那屋檐呢，向中间探出的一个形成独特的一线天的景观。然后呢，阳光呢，透过了瓦缝洒下，哇，光影交错，给老街呢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我还特别哦，就是有把这个样子，就是把它特别拍下来，
1: 就一
0: 因为
1: 线
0: 它就
1: 天
0: 是，
1: 的那个景
0: 对，
1: 观，
0: 因为它老街两边很窄，它到最里面，它老街边很窄的时候，就有那个一线天那种感觉。然后呢，对，然后还有呢，老街的文化氛围也是十分的浓厚，因为这里呢，就是我们前面有说的昆曲发源地，哇，处处真的能够感受到昆曲的韵味。八成老街昆曲长廊呢，有昆曲的一个人物雕像群，它是以昆曲发展史为主线，刻画了许多关键的历史人物。哇，这些雕像生动地展现了昆曲从起源改良到舞台化的一个历程。那它雕像群的人物呢，它包含以下几位，一个叫做黄幡绰。然后他是一位唐代的宫廷乐师，相传呢是在安史之乱后呢避难到巴城来，将宫廷的音乐与民间的土腔融合，孕育了昆山腔的一个雏形，被誉为昆曲的一个鼻祖。还有一位呢是顾阿英，他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文人，以玉山雅集闻名，是以昆曲早期的雅集活动的一个重要推动者，拥有了一个昆山首个的私家班。另外一位呢叫做魏良辅，是很有名的哦，他是明代的戏曲家，将昆山腔呢改良为声韵优雅的水磨腔，哇，奠定了昆曲的音乐的基础。还有一位呢是梁成瑜，是明代的戏剧家，创作了第一部昆腔的传奇《浣纱记》，哇，首次呢将昆曲完整搬上舞台，完成昆曲向昆剧的一个跨越，哇。梁成瑜呢是明代著名的戏剧家，然后呢，就是他就是八成人，他就是被誉为昆曲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人物。他师从戏曲音乐家魏良辅，继承也并创新水磨腔，并创造了传奇剧本《浣纱记》。哇，这是第一部用昆腔演唱的完整剧本哦，也标志着昆曲从清唱也正式登上舞台，演变为昆剧，也推动了昆曲进入繁荣期。
1: 这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啊，
0: 对，非常关键。还有一位是吴翠伦，是近代昆曲传习所的创始人之一，致力于昆曲的传承与复兴。接下来还有一位是殷正贤，是民国时期昆曲的名票，然后呢与俞正飞呢并称沪上曲界双璧，为昆曲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在老街上呢，还有玉面琵琶工作室，还有很多小作坊呢，有精致的昆曲小物件，哇，真的让人爱不释手。这里呢还有一个是龙云剧茶馆，那它2楼呢也不时传来委婉的昆曲声，仿佛呢能让人穿越回古代，领略一下昆曲的大美大雅。那此外呢，老街上呢还有倪小舟竹刻艺术馆，还有东宝的笛馆等等众多的展馆，展示着各种非遗的技艺，让人不禁为传统的手工艺呢精湛而赞叹。对，这里有很多名人的工作坊，真的很好玩。对，他就把它集合起来， 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老街，而且呢，八成老街呢也是美食的天堂。秋风起时，蟹香呢会弥漫整条老街，像清蒸的大闸蟹，再搭配上姜丝和香醋，蟹肉的鲜美和调味料的香味互相交融，哇，让人回味无穷。还有昆山的特色澳灶面，哇，浓绿的汤底，爽滑的面条，让人吃一口就念念不忘。那除了建筑文化美食，八成老街呢还是充满了生活烟雾火气，因为八成老街上有很多临河的饭馆还有茶馆，那运河人家饭馆也因为电视剧北上而闻名，那飞鸟北上茶馆呢则保留着剧中那个年代的布置感哦。哇，坐在窗边看着河上船只来来往往，感受着老街的宁静和休闲。那街边的小店中呢还有当地居民售卖着各种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哇，那份福祉与热情让人感受到老街的温暖。那尤其是宁静傍晚，哇，八成老街的夜色比想象中的美太多啦，真的。八成老街临河的建筑呢就会在夜晚中呢被灯光点亮，那营造出迷人的氛围。傍晚时分呢，沿河的建筑会亮起暖黄色的灯光，灯光呢倒映在水上面，与古桥石板路相映成趣，哇，美得如同水墨画一般。这种灯光的效果为老街增添了古韵的气息，尤其适合自拍照和漫步体验。哇，这里还有好多北上两个字的打卡点哦，我也一一拍照打卡留念。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海富被移从三十八期，从第一初属乎长江正义出物的生态保护，长江正义出物研究所。佮哩是抗癌保育、科普教育、观光转移议题，打造出平台抗癌示范区、正义出物展示区、出物克隆科普区、标本展示区，佮哩多只嘅特色展区，每每舒服等万千长江特有嘅正义出物。佮到敞开三十八期的植物珍宝，到底系用文样本是什么舒服逆风重生的呢？我哋来谈报头。
1: 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作为我国最具特色的三峡特有珍稀资源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育基地，这里珍藏着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无数濒临灭绝的植物在这里扎根繁衍，重获生机。在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胡梅香的带领下，记者在坝区左坝首185平台珍稀植物示范区率先见到了一株长势葱郁的楠木。
2: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这个树是我们团队野外调查的时候抢救回来的。2008年的时候，胸径是不足8公分的，经过18年的保护，现在已经到了33公分左右，高度是达到了12米。
1: 一株楠木见证数十年生态守护初心，从濒危边缘的弱小植株到挺拔繁茂的参天绿树，这株楠木的蜕变正是三峡珍稀植物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胡梅香告诉记者，深耕植物保护近20年。团队的守护版图早已不断延伸。
2: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三峡集团就筹建了我们这么一个专门做植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接近20年，也已经把我们的植物保护领域已经从三峡库区已经延伸到金沙江区域。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水电工程开发做到哪里，我们的生态环保工作同步进行到哪里。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植物的标本室。
1: 标本室是植物保护的资料库，为物种研究、分类保育筑牢基础。胡梅香表示，每一份标本的采集与保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科研价值。
2: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植物分布到哪些地区和哪些生长的环境，周边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植被的伴生。第二个就是为我们后期的植物分类做一个依据。
1: 走出标本室，一盆看似普通、外形酷似铜钱草的绿植被布置在最显眼的位置。高级工程师吴锦华告诉记者，他就是有着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荷叶铁线蕨。这种源自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曾经零星分布在三峡库区狭小区域，濒临灭绝。
3: 它叫做荷叶铁线蕨，就是因为在那个狭小地带，它对它的温度湿度要求特别高，就在三峡库区那个海拔80到330米之间生成那么一片去零星的一个小部落。
4: 目前来说只有咱们三峡库区有，
3: 就我们三峡库区有。

0: 这个东西。
1: 让人欣喜的是，经过科研团队多年抢救性保护和人工繁育，如今数千株荷叶铁线蕨成功回归野外自然生长。小小的活化石重焕生机，背后是一套成熟完善的保育体系。在研究所的植物培养室，一排排培育器皿整齐排列，珍稀植物幼苗在专属环境中悄然生长。胡梅香说，实验室里的培育环境是将温湿度调控到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优状态。
2: 我们会模拟植物适宜生长环境，锁定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土壤酸碱度、各类微量元素，都是根据它的原生生长需求配比。针对这种蕨类植物，我们攻克了孢子播种繁育、母本分株繁育、主培繁育等多种技术，培育、繁育，然后到野外回归，这个体系我们是全部是完成的。
1: 在研究所里，不只有古老的植物活化石，还有上过太空的明星植物。作为三峡库区特有濒危物种，丰都车前曾因河流生态变迁濒临灭绝，眼下经过太空育种的丰都车前在三峡库区野外试种成功，如今宜昌子归江心小岛上500株太空育种丰都车前蓬勃生长，在荒滩上掀起一片绿色生机。胡梅香介绍，
2: 现在丰都车前生长得非常茂盛，根系发达，抗逆性强。
1: 从实验室组织培养温室大棚繁育，到野外扎根生长，成林成片，每一株珍稀植物的重生都来之不易。多年来，科研团队踏遍长江流域深山峡谷，搜寻珍稀植物，摸清长江植物物种家底，悉心守护每一份珍贵的种植资源。仅培养室就保育着近百种珍稀植物，共同丰都车前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20载深耕不辍，科研成果硕果累累，筑牢绿色屏障。
2: 首先在这个地方怎么存活下来，开花结实，然后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怎么扩大它的家族，有些野外的回归，就是将它种植到原生菌去，最后能够在野外自己能够开花结实，让它能够自我的一个更新呐、我们这个保护工作就算完成了。
1: 守护珍稀植物，既是守护生态家底，也是传递绿色理念。每到寒暑假，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最多时一天接待7-8批研学学子在这里解锁植物保护的奥秘。从事珍稀植物保护工作近20年，胡梅香真切感受到全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巨变，也见证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
2: 我觉得现在是相当于整个大家对那个环境保护的意识都提高了，不光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普通公众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啊，这样的教育，大家对这个植物的保护的理念也在增强。那植物的丰富度啊，包括植被的一个保护啊，就是人为的自己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也是增强的。
3: 确实是
2: 蛮有成就感。
3: 学这方面的年轻人多吗？这些年来咱们这儿
2: 多，现在那个生态环保这一类的很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嘛。这两年做这类工作的人还是挺多的，就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这是我们的家底儿，我们的家当，把它保护好。
1: 一草一木皆生机，万千濒危植物挣脱消亡宿命，重获新生，在长江两岸落地生根，铺展绿意。而这也是大江两岸人与自然共生、岁岁常青的最好答卷。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眼下世界杯的激情燃遍全球，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带您走进淄博临淄足球博物馆，循着国际足联官方认证的蹴鞠起源脉络，探寻足球深藏千年的文化根脉。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浙江宁波下集。
3: 传承由我听徽墨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美红以及他的儿子徽墨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建解锁徽墨里的匠心密码。
4: 巴雅会馆邀您走进传世名作《和亭驿调仕女图》，感受画中人是怎样把夏天过得像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图像。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当代世界杯激情席卷全球，绿茵场上的角逐牵动亿万目光。然而，现代足球的血脉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中国。2004年，经国际足联确认并公开宣布，足球的起源地是中国，其最初的形态正是中国古代的蹴鞠活动。在两宋时期，蹴鞠发展至顶峰，形成了完备的规则、精湛的制球工艺。出现了像齐云社这样的专业体育行会。

0: 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参与广泛，盛极一时。
1: 这段历史被系统收藏于山东淄博的临淄足球博物馆，这里也是国际足联认证的世界足球起源地纪念性场馆。馆中珍藏有蹴鞠图谱等编纂于明代、记录宋元时期蹴鞠技艺与规则的珍贵典籍，以及各式蹴鞠鞋履，其形制与功能已显现代足球鞋的雏形。博物馆完整梳理了从古代齐地蹴鞠萌芽到唐宋兴盛乃至其文化元素向世界传播的清晰脉络。
0: 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同走进这座连接古今的足球文化殿堂，回溯小小鞠球所承载的古老智慧与全民记忆，探寻这项运动如何从东方走向世界，成为跨越时空的人类共同语言。
2: 我曾经走遍中华大地，触摸生机勃勃的中华文明，而通过博物馆，让我可以跨越古今，探索文明之根。今天，我的旅程从古齐国的都城临淄开始。
3: 刚才跟着导航走，显示已经到足球博物馆了，但是后面写的是齐文化博物馆，有点迷路了。没关系，找位当地人问一下。您好，您好，大哥，打扰一下，请问足球博物馆怎么走呀？
4: 我带你走一圈。
3: 往前面走。
4: 往前面走。
3: 哦，它被单独划分出来了。
4: 啊，对呀。
3: 哦。
2: 原来足球博物馆是齐文化博物院单独另设的一个场馆，这么看来，足球在这里的地位肯定不一般。
3: 足球起源地的确认。哦，这里有这么多的证据，铁证如山。看这句话，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那这馆里一定有蹴鞠最古老的模样。
2: 走进第一个展厅，能看到战国策齐策上关于蹴鞠最早的记载。临淄顺父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有蹴鞠了。可是怎么证明齐国的蹴鞠就是足球呢？我们得找到关键证物球。
3: 不会是这个球吧？那这个石球难道就是蹴鞠最初的样子吗？这也太沉了吧。
2: 这倒是个古老的球，可是肯定不能用来踢。
3: 哎，这个叫做毛丸。
2: 这个球显得有点小。博物馆里逛了一圈，我看到了壁画上的球、画像砖上的球、器皿上的球，可是正经的足球还真没找到。
3: 哎，这两个有意思。
2: 朱虽囊。朱虽囊和足球有什么关系呢？走，跟我一起去看看。
3: 卞老师，您这是要给我做道菜吗？
5: 不是，这是今天早上刚杀的猪。
3: 这是新鲜的，还冒着热气呢吗？
2: 卞老师是足球博物馆中猪虽囊展品的制作者，可是现在卞老师手中的猪虽囊和刚才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3: 这个手感太像橡胶了，又像是一种水果，软绵绵的。它有口吗？
5: 有，你把它
3: 看到了，没看到？特别小的一个口，在这儿呢。
2: 看到这个小孔，您是不是已经有了猜想？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先用皮包为里，虚气闭而蹴之。包指的就是动物的膀胱，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皮革和膀胱都是有机质，很难长期保存，所以我们并没有找到古代鞠的实物。为了验证这古籍上的寥寥几笔，博物馆里的专家团队必须进行实验。
3: 极其的小心，我怕把旁边捅破。别吹了。您别说，这吹起来还是挺容易的。
2: 事实上， 在博物馆的陈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会利用叫驼的工具给驹充气。驼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现，它可以提供非常稳定便捷的气流，在古人进行炊事、冶金等活动中都可以大展身手。根据古籍记载，还要把猪虽囊塞进皮革里。于建老师是临淄蹴鞠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通过他的一番穿针走线，总算让我看到了鞠的全貌。像这样的空心鞠代表蹴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通过博物馆的展陈可以知道，最早的鞠其实是用布条包裹而成的实心球，踢起来很费力气，所以它最早是用于军事训练。随着皮革鞣制等工艺的发展，空心鞠出现了，蹴鞠越来越轻松，也逐渐在民间流传起来。来看乾顺举蹴鞠图真迹，颠球之人头戴金帽，身材略胖，此人正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背后这位是杯酒释兵权主角之一的石守信，此图描绘的正是宋太祖和几位开国功勋玩蹴鞠的情景。连天子也是球迷，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6: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3: 对，
6: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3: 咱们有幸见到这本书，应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专业的书籍了。
6: 嗯，对。
2: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3: 哎，这样的图您看看
6: 啊，
3: 一人场户
6: 啊，
3: 场户我知道，大概是表演的展示的意思。
6: 对，场户啊，
3: 嗯，
6: 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3: 哦，
6: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
3: 哦，
6: 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式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3: 解数
6: 啊，咱现在有个成语叫什么？
3: 用尽浑身解数。
6: 对，
3: 哦，
6: 它就是蹴鞠来的。
3: 嗯，
6: 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2: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解数，也就是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6: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
3: 啊，
6: 风流眼尺二，就是1尺2寸，多高呢？3丈2尺。
3: 记载的好清楚，
6: 对对，很清楚啊。
2: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参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3天不踢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至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杆战斧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临淄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 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杜少侠是淄博首秀居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7: 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8: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7: 跟谁学的呢？
8: 那该单是跟老的学的。
7: 跟老的学的？
8: 跟母亲学的。
7: 就是姥姥是不是？啊，都是您教的。
6: 嗯。
7: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9: 我跟俺们老奶奶。
7: 哦，您也跟
9: 俺们娘的。
7: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一代的
9: 一代一代
7: 教下来了。
9: 嗯，
7: 这里边有没有姥姥做的作品呢？
8: 有，她小时候很
7: 奶奶
8: 有些的这个。
7: 哦，
9: 嗯，
7: 您踢过吗？
9: 踢
7: 也踢
9: 也踢也管也打也陪。
7: 哦，
9: 嗯，
7: 所以这个耳濡目染您也会了。
2: 杜家人会做绣球是因为在当地女孩子踢绣球是如今依然存在的一种游戏。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临淄的蹴鞠记忆，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科技发展，朝代更迭，中西交融，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而这也是我们爱上博物馆的原因，在一方天地之内和历史对话，和万物共鸣。
0: 当我们为世界杯的赛场瞬间屏息凝神时，或许很少有人会将脚下这个现代足球与千里之外淄博临淄的一座专题博物馆联系起来。古人利用动物膀胱制作充气鞠内胆的生活巧思，到记录宋元蹴鞠各式技法的蹴鞠图谱，再到宋代齐云社这一功能完备的民间体育行会，我们如今熟悉的诸多足球文化特征，早在千年前的中国就已萌芽生长。
1: 这趟博物馆之旅让我们触摸到了世界第一运动的东方文化脉络，如今风靡全球的现代足球，其文化根脉早已在这片奇地沃土深深扎根。这便是这座博物馆给出的关于足球运动起源的平实答案。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3: 东海潮水每日如约而至，涌入宁波象山花澳岛的盐田，这是浙江现存少有的海盐手工晒制基地。
2: 宁波月湖西岸的芙蓉洲上，天一阁已矗立400多年，它始建于

0: 明嘉靖年间，是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浙江宁波下集。
1: 清晨，宁波象山的鱼市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卢胜贵要在这里找到最鲜美的鱼货，鳞片得是完整的，鱼身得是挺阔的。这些鱼他不吃，而是拿来作画。鱼拓是一种将鱼身转印于纸上的技艺，鱼形、鳞纹乃至每一寸曲线都可以一比一拓印下来，分毫不差。如此风雅的艺术起源却朴素的令人意外。
2: 传说呢，最早的时候我们古代的渔民他捕到一个比较珍贵的鱼，就是什么，我们没法记录下。我们的老祖宗很聪明，又把墨鱼汁涂在鱼身上，要一比一这样拓印出来，会作为一个史料在记载。
1: 后来文人受金石传拓技艺启发，墨汁换成彩料，糙纸换成宣纸，鱼拓也从船舱走进了书斋。从实用到审美，促成鱼拓蜕变的正是宁波商贸通达、百业俱兴的盛况。繁荣催生的不只是财富，还有把日子过成诗的底气。在宁波，元宵节来月湖放完河灯，这个年才算真正过完。人们齐聚月湖，把心愿写在蜡光纸上，折成河灯放入湖水，河灯点点映着月湖的水色。而月湖本身则要追溯到更早的唐朝，那时托山堰横空出世，引托山之水奔流入城，续为日月二湖，形似弯月的那一个便是月湖。一湖清水从此养了城中数万户人家。到了宋代，宁波已是东南港埠，商船往来人口聚集，城心的月湖就成了百姓休闲的好去处。
3: 宁波市天一阁月湖景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司玉梅：
4: 我们今天看到超然阁前边有一副楹联，风月逢知己，湖山得主人。其实大家如果来月湖游览，就会有这种感觉，我就是月湖的主人。
1: 900多年前，一位年轻人踏着月湖的水声走来，他叫王安石，刚到此地上任，便在月湖东北边办起了县学。他请来五位名儒讲学，书生一起，宁波的文脉从此扎下了根。
4: 到了南宋的时候，月湖诞生了宁波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学派——四明学派，洞墨源出我们特别熟悉的《三字经》的作者南宋鸿儒王英龄。他在月湖东边讲学，又到了明末清初全国三大思想家之一黄宗羲，他在月湖周边还有白云庄讲学。所以这么一路传承下来，我们说月湖它是浙东学术文化的摇篮。
1: 北宋年间，地方官率众疏浚月湖，淤泥堆积之处建成十座小岛，这便是月湖十洲的由来。古人把四季的风物、晨昏的景致都凝固在十洲胜景的名字里，如今来月湖的游客依然能循着这些名字看见当年的竹影、柳色，还有那烟雨朦胧中的一舟一语。
4: 中国人呢，善于在生活的基石上构筑精神的殿堂，让我们由衷地感觉到月湖是一个真正的众乐之湖。而今天呢，特别闻名的是它的藏书之湖。
1: 月湖西岸的芙蓉洲上，一座闻名天下的藏书楼已经在那里矗立了

0: 400多年。 天一阁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是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40多年来，古籍修复师王金玉一直在做一件事，让这些古籍慢点变老。从伪造成铸啊。
1: 特别是潮湿的，它的纸张会容易发霉、虚化。在补的过程当中，就树叶跟补纸的大口一定要保留在2毫米以内。如果超过2毫米以外的话，会造成它整体的一个树叶的不平整，厚度也增加了。如
0: 此耗费心力的修复，是为了守住这世间的仅此一份。 天一阁所藏270余种。

0: 之他还藏着许多实用类书籍。
1: 这本《雍正全书》，这是其中的一本，是清代的课本，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医药类的书，建筑类的，包括那个农业类的书。
0: 从日用百科到针灸医书，从营造法式到琴谱墨谱，天一阁藏着的不是冰冷的典籍，而是中国人如何过好每一天的方法。而这恰恰暗合了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理念，学问要落地，要管用。
2: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3: 从经验上来讲，经世致用和宁波的这个人文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积淀。刚开始是人和水的关系，离水迎城这样的一些理念，到后来稻作文化、商帮文化，利用港口经商啊，走向全世界，强调务实创新，重视实践功效，这也深刻塑造了宁波这座城市务实的精神气质。
0: 冬瓜切大块，以盐揉搓，静置半晌之后，便请君入瓮，浇入一盆关键的陈年老卤，盘口一封，放于墙角，少则半月便可出关。这是宁波人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臭冬瓜，它与臭苋菜梗、臭芋奶蒙一道，并称为宁波三臭。有人爱它甘之如饴，有人怕它避之不及，可就是这口让人爱憎分明的臭味，藏着宁波人的生存法则。
2: 宁波市宁波菜研究会秘书长李阳辉：
4: 宁波靠海，我们就以出海谋生很多。在漫长的航海过程当中，不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啊、食物啊，所以呢，就会把这些三臭带上船。那些出海经商的商人们，在世界各地吃遍了山珍海味，但是忘不掉的还是这口家乡的味道。
0: 这份对至味的执着眷恋，正是宁波人刻在骨子里的初心。他曾在风浪中滋养远行的孤勇，又在攻城后牵引游子归航。宁波市的东北方向是甬江，这条流淌千年的大江见过最多的是离别。无数宁波人从这里出发，背对故乡，闯进风浪，江水送走了一代代远航者，也见证了一个商帮的诞生。他们把生意做遍了全球，创造了百余项中国第一。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华人证券交易所，第一艘商用轮船，从金融到航运，从工业到文化，宁波商帮的身影几乎嵌入了中国近代化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这条江既是离别的起点，也是归来的答案。如今甬江畔矗立着两所大学，一所是宁波大学，由从这里走出的船王包玉刚带头捐建，另一所是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由新一代宁波商人于仁荣捐资创办。一幢幢以宁波商人命名的楼宇在江边生长，每一幢都是宁波帮赤子之心的见证。这份向乡而行的捐赠文化，已化作宁波人血脉里的传承，一代代接续托举，终使宁波英才辈出。于是宁波成了院士之乡，从这里走出的122位两院院士数量居全国之首，他们有人破译生命密码，有人探寻宇宙星辰，有人筑起大国工程，有人叩开深海之门。
2: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3: 在一个重商的这个环境里，也一直重视文化，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产业背后的文化的这个根基，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这个关系的作用。这个我觉得对一个城市长期持续，一方面创造物质文明，

0: 同时也创造精神文明，我很难分。三江口渔轮厂曾是浙江省第一座千吨级船坞的诞生地，如今它成为工业遗存上长出的文艺秀场。渔轮厂的船坞里不再有巨轮进出，但另一种征程正在起航。 三江口顺流而下数十公里，是宁波舟山港。这座世界一流港口，年吞吐量达14亿吨货物，连续17年全球第一。舟山港所拥有的300多条航线，连接2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0多个港口，把一座城与整个世界 织进了同一张网。千年之前，宁波从这里遥望世界，千年之后，世界在这里看见中国。宁波孕育了独特的鱼踏技艺，这项起源于渔民记录需求的实用技术，在商贸兴盛、文化繁荣的背景下，演变为一门精雅的艺术。
1: 伫立宁波月湖西岸400余年的天一阁，作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不仅保存着大量海内孤本的明代方志与科举录，其藏书更涵盖从日用百科到医药建筑的各类实用典籍，记录了中国人过往的生活智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当现实题材剧《家业》的镜头对准徽州老巷里的制墨工坊，很多人才第一次发现，我们笔下流淌了千年的墨香，从来不是书本里遥远的文字符号。2006年，制墨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从那时起，这项千年技艺的传承就不再只是老匠人的独自坚守。
5: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带您走进一家扎根徽州的老牌徽墨厂，跟着墨三代周建的脚步，了解一块徽墨从灯盏烟里诞生的完整过程，读懂两代手艺人把千年技艺接在手里传向当下的真实故事。
7: 徽墨始于唐末，明清发展至鼎盛。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8: 入玉县设乡，
9: 一定可以的，再来。牧场。
7: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徽墨再度走入大众视野。徽墨厂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10: 因为我们都看了电视剧《家业》，觉得这门手艺是我们之前都没有了解过的，所以我们想过来了解一下这门手艺。
11: 柔软的，干脆往下粘膏一样。
10: 从上面。
7: 很多人以为制墨只是简单的原料混合，可传统的徽墨制作，前后要历经取烟、活料、制墨、打磨、亮墨、描金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整个过程全部由手工完成，烟熏火烤是常态，绑布捶打更是每日的基本功。
12: 捶打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让它里面的材料充分的融合，第二点把它的气泡打掉。捶到它完全融合，基本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都有手感的，都基本上都知道。
7: 一锭好墨最核心的原料便是油烟，取烟的工艺直接决定了墨的品质。传承千年的古法点烟，全靠人工把控火候与时长。
13: 古法点烟叫灯盏烟，它呢就是一个铁碗，铁碗的四分之三呢浸在水槽里面降温嘛，然后这里面呢加桐油，再加生漆，再加一些配方，那点着之后呢，它不有黑烟往上冒嘛，然后呢再用个竹子倒扣一个瓷碗。然后斜着一点角度，让这个烟呢熏在这个碗底，然后烟会在这个碗内壁呢慢慢的附着开，然后师傅每隔40分钟就用这个小刷子把这个碗底的烟扫下来呢，看看扫下来就是这个黑烟，用这个烟做的墨呢我们叫灯盏油烟，所以宋代怎么取，现在怎么取，可能这个瓷碗。
7: 日复一日的烟熏火烤，年复一年的重复劳作。周美红和周建以父子接力的方式守住了这门千年技艺。
14: 我认为传统文化产业根与魂不能变，变了就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效果了，坚持下去这个墨才成为一块完整的墨。
7: 周美红一辈子都在和徽墨打交道，周建从小耳濡目染，如今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担子，也接过了这门老手艺的薪火。
13: 我们小时候读的幼儿园也是徽墨厂幼儿园，从小就在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现在回来上班。我们刚刚来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我跟你爷爷同事，我跟你父亲同事，现在跟你同事，暂时回来的时候他们叫我墨三代嘛。
10: 墨三代。
7: 不过守着这门老手艺并不容易，随着书写方式的改变， 徽墨的市场日渐萎缩，父子俩守着这门老手艺，却眼看着它渐渐被人遗忘。是就此沉寂，还是打开大门让更多人看见，周建决定主动出击，
13: 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这个技艺的过程，让他知道原来这个徽墨是这么做出来的，那对游客的吸引力和对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子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它，感受它，包括一些很多老先生，他可能从小用过徽墨，但是他也不知道墨到底是怎么做的，就是要吸引了更多人的眼光和目光。
7: 除了敞开大门迎客，朱建还在配方和形式上做起了文章。用他的话说，原料和工艺得忠于古法，但形式上必须得跟上时代的脚步。
13: 我们要忠于古法，行于创新。忠于古法，我们就是原料制作工艺按照古法来，行于创新呢，就是形式上面，比如说我们墨我们可以做成卡通一点的。但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年轻人讲，我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来观光磨墨了，那我们就要调整配方，加用更好的原料，让它下墨更快，这个也算一种创新。包括还有那个新的营销啊，借助互联网啊，让更多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啊了解啊我们传统文化原来是徽墨制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7: 靠着坚守古法，主动创新，曾经艰难经营的徽墨作坊渐渐有了起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识并接受了徽墨，传统手艺也融入了当代生活。
13: 这几年感觉真的是我们传统文化大发展的一个时代，国家又非常的重视我们传统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又能了解到我们传统文化，真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年轻人了解了，然后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生产和发展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促进，因为他们愿意为这个消费了，企业就能得到实惠，所以我们又更有干劲来做好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6: 从唐末松烟的第一缕微光，到今天瓷碗底依旧按时扫下的灯盏油烟，徽墨走过的千年从来不是靠某一个人的坚持就能走完。徽墨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美红守了一辈子的工坊，最终交到了从小在墨香里长大的周建手里。

有我最生动的注脚。所谓传承，从来不是把老记忆封存在玻璃展柜里，而是一代又一代人接过手里的锤，让千年的墨香能一直飘进我们当下的生活里。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4: 在古画的笔墨晕染里，萧夏是最富闲情的题材。没有空调与电扇的漫长夏日，古人却把酷暑过成了诗。赴和风满袖的水亭里对弈，躲柳丝垂岸的浓荫下垂钓，更有甚者什么也不做，就斜卧在凉润的竹席上，摇着蒲扇接住满袖清风，把盛夏的燥热都摇成了慢悠悠的时光。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邀您一起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占宁，走进传世名作《和亭驿调仕女图》，感受画中人是怎样把夏天过得像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
5: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四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6: 《和亭驿调仕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和亭一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5: 具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7: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萧夏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8: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

0: 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矩的绘画风貌。
1: 周文矩善画人物仕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仕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仕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鲜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矩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2: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那画面当中的垂钓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3: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五人，两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华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锦鳞，寄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兰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2: 巨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0: 其实肖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下山图，宋代马林的荷香清下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像图等。这些肖像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荷亭意钓仕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肖像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侍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下花和下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侍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凉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2: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肖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3: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定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0: 这幅荷亭意钓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2: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局中乾坤，又或凭栏

0: 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萧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谭论，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两岸主创联手打造的话剧《寻味》近日在全国温情巡演。
8: 太阳神鸟今世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不只有超级英雄，
10: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1: 不只是人气 IP。
11: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12: 我心疼你。
9: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1: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13: 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9: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14: 光影乐电台
7: 由两岸主创联手打造的话剧《寻味》近日在全国温情巡演。该剧以一碗牛肉面为引，讲述了一段关于两岸之间的亲情与乡愁的动人故事。剧中温暖细腻的情感叙事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反响，让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亲情。请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15: 好上这一锅乡愁汤。
16: 话剧《寻味》以一碗盛载乡愁的牛肉面为线索，讲述了老兵李金彪一家从台湾眷村回到北京胡同，跨越半个世纪，串联起两岸四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根脉相连的深厚情谊。1987年，隔绝38年的海峡两岸开启三通，台湾老兵们纷纷踏上返乡之路，而在北京胡同长大的72岁老兵李金彪却迟迟未归。直至1992年夏末，他突然带着儿子、儿媳与长孙匆匆抵京。这是一次特殊的归家，更是一场迟来半个世纪的心灵归位。
15: 熬成往事的春香。
16: 话剧《寻味》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品，台湾导演李宗熙执导，由大陆演员曾黎、台湾演员李志熙领衔主演。该剧汇聚了两岸数十位优秀创作与演职人员共同参与。剧中台词“家并未走远，只是好久不见”，精准传递出跨越海峡的深情牵挂。

0: 台湾演员李志熙在剧中饰演老兵李金彪。李志熙出身京剧世家，父辈1949年赴台演出后未能归乡，自身家族经历与角色重叠，让李志熙对离家又归家的心境有着深刻体悟。他说，这部戏对他来说是一种情怀，一种价值，无法用金钱或言语表达，他要将这部剧一直演下去。荀卫主演，台湾演员李志熙。
1: 在1949年，当时就200多万人移居到这个台湾，那这些人他是因为隔开了，所以电报啊、信啊、什么电话、什么都没有，那也不能通信、通航、通邮，交通也不行，那实际上两岸是流离失所。你想亲情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看不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的时候，他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还有手机，还可以微信一下，那时候哪有啊？他看不到就看不到。就我父亲来讲，46年之后才回来，当时的爷爷奶奶是多么想这个自己的这个儿子。我演这个戏，我事实上非常痛，很痛，演一次痛一次。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如何的不能去孝敬他的妈妈？他想孝敬啊，不能孝敬啊，他多无奈的一件事情。已经很多人很陌生了，尤其第三代，在台湾的外省第三代，他已经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的青年，是两岸的青年，都要知道1949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岸为什么一家亲？这个就是一家亲，流的血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义务跟我的责任。
2: 那一生未能靠的岸，那一世难舍的牵绊。
0: 大陆演员曾黎在话剧《寻味》中饰演刀子嘴豆腐心的北京表妹小茹，她说味道与乡愁早已刻在她的记忆里。年少离家时，母亲寄来的牛肉酱藏着最浓的家乡味，这份情愫让他更懂得话剧《寻味》的内核，在舞台上诠释两岸同胞的悲欢离合。主演曾黎、李志熙表示，话剧《寻味》依托两岸主创演员联合创作，本身就是两岸文化交融的具象成果，而文艺没有地域隔阂，寻味用沉浸式的舞台故事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寻味主演曾黎、李志熙。
3: 刚刚开始的时候，从表演上面会有一些些的磨合，因为我们的李宗熙导演说，可能台湾演员的表演方式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或者是刚开始大家没有那么熟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专业上的一些碰撞，和大家彼此的一些见解不太一样，但是慢慢经过这部戏，好像也是像揉面团一样，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有韧性，越来越，我觉得很期待这个面团做出什么样的饺子也好，还是面条也好。
1: 是，确实啊，因为可能节奏啊或语气各方面不太一样，当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去磨合，因为大陆话剧是大开大合。但是台湾的是娓娓道来，小桥流水，细细的生活的东西，它没有太多的一些大的那种东西，很多的元素都是很生活很小，一直聚焦的一件事情，所以两边的演员搓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话剧巡回是相当成功的一件事情。要确实要一直磨到，就是说当你观众看到的时候，它是平衡过的，平衡过了，那它是很柔和的。
3: 艺术是作为这个桥梁最好的一种表达，它既可以让大家有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方式，让大家很轻松地来接受这个事实。可能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讲，这段历史他们可能不太熟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走进台湾，带给当地的一些台湾朋友能够看到这部话剧的话，可能会对他们来讲，哎，是一种新的认知上面的一个刷新。
4: 谁家小孩肚子咕噜叫呢？啊，饿了吧？杨舅舅给你煮面吃。你过来呀，好好瞧着。要是娘不在，你得瞧着自个儿煮面，好填饱肚子呀。
5: 娘。

0: 是不在我身边了，我想您怎么办啊？
1: 要不怎么说让你好好瞧着呢？娘要是不在，你自个儿煮也能煮出娘这碗面的滋味，那才行呢。你吃一口面，再喝一口汤，娘不就在你身边呢吗？傻小子。
2: 话剧寻味中斑驳的胡同墙，熟悉的老桌椅，冒着热气的灶台，两岸同源的饮食家风文化记忆相互呼应，让现场群众读懂味道是乡愁的载体，而故土与亲情是永恒的精神归宿。寻味自首演以来获得广泛好评，成功入选了首批北京大戏好戏名录，并获得第18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第8届全国话剧优秀展演剧目等多个奖项。在全国各地的演出中，观众反响热烈。该剧以温情的叙事、烟火气的表达与厚重的时代底色，让广大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正如寻味的导演李宗熙说，有些食物的味道不会随着时间、随着时代而改变，它会一直在。从诗味到寻味，寻味的故事在舞台上娓娓道来。现场观众汪华强表示，寻味戏剧节奏舒缓节制，带有一股让观众沉浸其中的力量。剧中演员在内敛的表演中蕴含感情张力，自带一种穿透性，像用文火熬制的浓浓的浇在牛肉面上的老汤。一碗牛肉面里盛满了岁月的悲欢与人性的爱，整个剧原汁原味，一气呵成，有历史的纵深感。演员表演精湛，片段中不乏泪点，堪称佳作。观众汪华强：
3: 一直以来最有印象的就是原书上面给我们说的这个乡愁，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场景很像。当时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邮票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邮票其实都还没办法去实现这种通信的往来，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实现这个通信，包括他们可以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都是 有很有触动的，偷偷的哭过好多次，那个纸巾都用完了，亲情上的那种触动啊。
2: 也有现场观众在观剧后表示，寻味是一部有温度耐人寻味的好作品，围绕着故事主线展开了母子情、兄妹情、友情和爱情的戏剧冲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剧中的舞台空间运用旋转的运动方式，加之光区的切分，巧妙地将岁月流逝融入了时空转换，极大地丰富了舞台支点和场景调度，充分利用了双环式转台的功能属性来表现两岸关系的深层内涵。观众张雨静：
4: 我们如果说起怀念家乡的一个味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怀念的更多是一种亲情，还有弥漫在空气当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人情味儿。我觉得像这种感情的话，它远比一碗面的这个意义要深厚。当然我们也经常在一些作品中和现实中能看到，就是说吃到家乡一口东西的时候潸然泪下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呢，它是以小见大，很真实，当然也是很艺术的手段，就反映两岸人民盼望团圆的这么一种心境。在最后当这个整个部话剧结束的时候，当灯光最终落在这一个圆形的碗上，那我认为的话，它这个就是可以借碗的这个圆的形状来暗喻一个团圆，包括整个舞台的设计也是一个圆形的形状并且在转，我想这个也是相当于一碗面一个团圆的一个缩小版，以小见大。这部作品就是说呢，从小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对一碗这个家乡牛肉面寻味，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两岸的同胞能够在一起共同品味这一碗正宗的面，共同享受团圆的一种幸福感。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海峡两岸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近日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展出，展期呢将持续至8月18日。这是该文物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也是我国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2: 太阳神鸟金饰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符号亮相国博，向世界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象征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传承。作为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鲜少出差的太阳神鸟金饰为何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它的背后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建议，
4: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3: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5: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抱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3: 王芳透露，这是太阳神鸟金饰第三次离开成都，也是第三次北京之行。2006年，他曾在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亮相国博举办的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他在首都博物馆向世界展现中国瑰宝的魅力。今年，他再次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来到国博，仿佛一次跨越20年的文明回望。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当年十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六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5: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3: 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八南九展厅，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
1: 各位听友，在陕西西安周至县新莲村，68岁的农民杨双厚以毫米为尺，多年如一日。他呢，硬是把西安钟楼、各地传统民居等古建筑制作成指尖微缩模型，用自己的手艺留住了正在消失的乡土记忆和历史建筑。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一起走进陕西省周至县乡村手艺人杨双厚。
6: 一毫米能做什么？在周至县新莲村，记者找到了答案。村民杨双厚手工制作的钟楼里，一毫米小到栏杆要分出十几道间隔，几毫米的屋脊走兽有腿有尾，神态栩栩如生，半个指甲盖大小的门也能徐徐打开。年近古稀的杨双厚这些年除了务农和外出打工，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做房子上。
7: 我除过吃饭以外，全部都清早起来坐着到晚上。
6: 杨老汉家的客厅是一个小小的展览馆，微缩钟楼、开元寺塔、窑洞、地坑院、干栏式民居，他的作品渐渐逼真，部分已被陕西省群众艺术馆收藏。后院里堆放着各式材料，这些在他看来都是有用的宝贝。
7: 你看看有好些东西，这全是烧菜的东西，我这都用啊，做模型的，这啥东西都要用。
6: 客厅左侧就是他的工作室，杨老汉平时就把自己泡在工作室里，工作台上刻刀、砂纸、曲线锯挤得满满当当。木板上，他先用铅笔轻轻勾勒出一张纳凉桌的轮廓，线条不多，但每一笔都很准。
7: 两个空间加宽度一样。
6: 曲线锯一点点往前推，木屑细细的落下来。老杨干一干，停一停，再看一看。图形出来后，他换成砂纸，一遍一遍打磨边缘，手指贴着木头来回试探，哪怕只有一毫米的偏差也要重新修复。
7: 这个出口型的，你不刻画看，我在这方看起太直白的很。当时做小东西做刻的没小心。
6: 村里人都知道杨双厚手巧，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把每毫米都做到极致的人，年轻时他一边打工一边跟着父亲学手艺。中国建筑史、中国民居等书籍都被他翻得泛黄。2000年，老杨曾在西安的一家公司从事模型制作，偶然发现市面上的钟楼建筑模型制作粗糙，他心里默默盘算要建一个钟楼模型。
7: 这我这做模型看出四分比例，这个步子、直径和每层高多比这个几倍。我是个极富，做你说就做一天。晚上的，就脑子混沌了，冷空气刺激搁硬干出来的。那五年时间住过收房家，他们做这东西。
6: 2001年开工，整整五年，杨双厚按照钟楼造型找来零件，一点点焊，一刀刀刻。
7: 最难做就是啥？这个走兽到5毫米高，要膝盖的部位要做出来。这个龙头用的这个哈额或一个眼睛鼻子主要做出来。现在就是这个。二楼这个围栏间隔就是到1毫米，一把建筑起来， 意思是用好之后用个一星期啊，就要换战斗器。
3: 那段时间，杨双后像是着了魔，在乡亲们眼里，明明是不赚钱的营生，他却废寝忘食，投入了全部的心血。杨双后的老伴儿曾巧霞
8: 做这个俸禄，那时候年龄还轻，哎呀，经常熬夜，有时我跟孩子睡觉，睡到两三点，他还在做，哦，都是这。年轻时候很下功夫，很钻研。
3: 钟楼微雕搭建完最后一块用料是在2006年，整个模型长59厘米，宽53厘米，高58.5厘米，重达30公斤，通体铜铸。整座钟楼被它拆解成无数细小的部分，又一件一件装回去。栏杆一格一格分开，屋檐层层叠起，斗拱紧密咬合，连台阶上的一块砖也被一点一点复刻出来。那一年，老杨一下子成了当地的名人，他不仅受到媒体关注，还引来西安城里建筑方面的专家教授上门，大家都惊叹一个老农民的精湛手艺。
7: 这是2006年的时候，电视上那个采访那个。
3: 这之后，杨双后没有停下来，在他看来，钟楼只是开始，他真正想做的是另一件更大的事儿。把中国的民居一点点留住，
7: 就是把这个风华民居这个系列传回中原，现在才只做陕西、四川和广西三个省。
3: 如今杨双后已经做了10几座不同地域的传统民居，平时他要靠做小工艺品糊口，攒够钱才能买材料，有空有钱了才能继续做民居。
7: 那再过几十年后，青年人根本就把以前那个顾建夫都不认识，现在把这东西就通过自己的方式把这个文化传承下来，保存下来。
3: 在村里人看来，杨双后一直是那个手巧能干的人。村民周粉线：
9: 杨柳丝这人嘛，不善于多说话，但是他手巧心眼巧，像一般人家都出去看戏啊，逛这逛那，他不去，他就到围着整天去钻研他这些东西。
3: 老杨的老伴儿曾巧霞说，老杨这个人身上有那么一股子劲儿。
8: 直到现在哦，做这些工艺品他都经常熬夜，他这人就是把每一件东西想做成功的时候，他就黑天白夜的加班走。
3: 这些年外面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快， 3D 打印、机器雕刻、批量生产，但在杨双后的工作台前，时间是慢的，岁月似乎在沉淀。
7: 3D 打印那个东西没个性，再就是你做个东西，把你这个你这个想法，就这样做出来也是一份那个轨迹。
3: 没有考上大学，没有成为设计师，也没有一直被人记住。但这些年，杨双后用一双手证明了另一种可能：不被看见的时候，也可以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不被记住的时候，也可以把时间过得很认真。他说自己会慢慢做，一直做。
7: 只要还能做，我就想一直做下去。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红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四十七集，盖世龙蛇。朝天香祖孙二人看向奥斯卡他们，脸上神色变得越来越难看。朝天香很清楚，一个好的魂环对于一名即将进阶的魂师有多么宝贵。现在千年凤尾机关蛇在人家手中，想让眼前这个赵无极吐出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这家伙的恶名朝天香早有耳闻，如果不是盖世龙蛇的名头镇住了他，说不定这小子直接就会向自己祖孙二人下杀手。但是让朝天香就这么放弃，他显然是不肯的。朝天香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一只手轻抹自己的银发，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10: 赵老弟，现在这种情况我们都有些舍不得这条千年凤尾机关蛇，我看呢，不如这样好了，我们就按照魂师界的规矩来办，让这两个孩子自己来决定魂环归属，你看如何呀？
7: 哦，魂师界的规矩，还请前辈明言。
0: 赵无极这倒不是做作，他从来没有将自己当成魂师界的人，做事只凭自己喜好，否则也不会落下恶名了，不是？
10: 很简单，既然他们都需要这个魂环，而在捕捉这条凤尾机关蛇的过程中，双方也都出过力，大家既然都这么舍不得放弃，那么用实力来决定这条凤尾机关蛇的归属，不是最为恰当的吗？如果你这位弟子战胜了我孙女儿，老身二话不说，立刻离去。反之，就要请赵老弟将这条千年凤尾机关蛇让出来了。
0: 赵无极一听，摊开双手，摆出一副无奈的样子。
7: 不好意思啊，朝大姐，这恐怕无法如您所愿。
0: 朝天香脸色一变，微怒道：
10: 赵无极，我已经让步了，你还想怎样？欺负我家老头子不在吗？
7: 不不不，当然不是。是这样的，我这个弟子并不是战魂师，他只不过是一名辅助系魂师而已，而且还是一名食物系魂师，又如何能与您的孙女进行比试呢？
0: 听了赵无极的话，朝天香又是大吃一惊。
10: 你说什么？他是一名食物系魂师？
0: 食物系三个字令朝天香对奥斯卡立刻另眼相看。正像史莱克院长弗兰德所说的那样，身为食物系魂师又是先天满魂力的奥斯卡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 恐怕整个大陆有史以来也没有比他修炼更快的食物系魂师了。朝天香和颜悦色地看向奥斯卡，
10: 小伙子，你真是一名食物系魂师吗？不知道你出身哪家宗门呢？
8: 不，我哪家宗门的都不是。院长说我的武魂是出现变异才会变成现在这样的。
0: 天才的食物系魂师，没有背景，变异武魂，这几点综合在一起，令朝天香心中一阵发紧呢。如果能够将这样一名出色的食物系魂师挖掘到自己的宗门，那么未来有他辅助自己的孙女，岂不是太完美了吗？不过还没等朝天香说出笼络的话来，另一个声音突然插了进来。
8: 赵老师，不如让我替小奥出手吧，我29级，应该不算占便宜。
2: 说话的正是唐三。唐三观察蛇婆祖孙半天了，在这里耽误时间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他从蛇婆和赵无极之间的对话听出，对方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人物并未出现，万一那个龙宫来到这里，恐怕话语权就不在自己这一方了。更何况他和奥斯卡是室友，这个比斗获得魂环的方式又是对方提出来的，唐三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有信心的。尽管蛇婆的孙女魂力要比自己高上一截，但唐三并不认为对方就能够战胜自己。说着唐三走到奥斯卡身边。
10: 29级？
2: 蛇婆的心脏骤然收缩了一下，心中暗道，
10: 赵无极找到的这些孩子究竟都是什么人？怎么一个比一个出色？这个孩子看上去年纪更小，要是在别的地方，那恐怕也就是初级魂师学院刚刚毕业的样子。可是他此时站在这儿，却说自己已经拥有了29级的实力，这实在是……
2: 赵无极看唐三站了出来，眼中不禁流露出了赞许的光芒。

0: 向蛇婆说：
1: 朝大姐，您看如何呀？我这名弟子倒是战魂师，能够满足要求，由他代表奥斯卡出战，如果他输了，这条千年凤尾机关蛇就是大姐您的了，反之，也请大姐谅解呀。
0: 嗯，蛇婆缓缓点头。如果孙女儿连比她低上一级的魂师都没有办法战胜的话，那么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奥斯卡向唐三暗暗比出了一个大拇指。
2: 好兄弟。
0: 唐三莞尔一笑。
2: 我们是室友，也是朋友，不是吗？放心吧，这个魂环一定是你的。
0: 说着，唐三大步走出，对面的少女也走了出来，其他人缓缓后退，给他们留出了足够的对战空间。
2: 我叫唐三，武魂蓝烟草，29级二环战魂大师。
3: 孟依然，武魂蛇杖，30级二环战魂大师。
2: 离得近了，唐三发现这名叫孟依然的少女很美，她毕竟已经16岁了，和她相比，自己学院的三个女孩就显得有些青涩。孟依然那双棕色的大眼睛上有着长长的睫毛，身高和唐三差不多，极为匀称，虽然脸上带着清嗔薄怒，却丝毫不减风韵。微风吹过，森林中树叶沙沙响起，阳光从参差婆娑的树影中露下，唐三抬起右手，请。此时孟依然心中怒火早已熊熊燃烧，眼看着到手的稀有魂环竟然出了这样的岔子，他心中怎么会好受呢？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赶快干掉眼前的唐三，得到千年凤尾机关蛇以吸收魂环进阶。其实龙宫梦鼠虽然也在星斗大森林之中，但之前因为追踪另一只魂兽，与蛇婆和孟依然分开了，短时间内想要找到梦鼠并不容易，否则的话，如果龙宫真的就在附近，蛇婆朝天香又哪会那么好说话呢？身形一闪，孟依然快速来到唐三面前，2米长的蛇杖直奔唐三头上砸来。看上去孟依然只是一名身材纤细的少女，她这一动起手来可就不是女孩子的模样了，不但气势极为凌厉，而且魂力之中充满了霸道的气息。眼看蛇杖降临，唐三脚下一滑，踏鬼影迷踪步飞速后退，同时身上的第一魂环亮了，蓝银草第一魂环技能缠绕。蓝黑色的粗大蓝银草毫无预兆地从地面上奔涌而起，瞬间就将追击唐三的孟依然给缠了个结实。蓝银草上尖刺突出，麻痹毒素瞬间发动。此时唐三就在距离孟依然只有3米的地方，看到孟依然被自己的蓝银草缠了个结实，他脸上不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我想这场比试可以算结束了吧。
0: 唐三对蓝银草还是很有信心的，比他强大的对手或许还有挣脱的机会，可是同等级的对手要是被蓝银草缠绕住了，想要挣脱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大家的魂力相差不多，而蓝银草本身附带的毒素又会令人力量大减，全身麻痹，这就更不可能挣脱了。这也是控制系魂师在同等魂师中的优势所在，尤其是在大家等级都不高的情况下，所能施展的魂技并不多，想要挣脱控制系魂师的控制技能就变得更加困难了。拥有曼陀罗蛇和鬼藤两个百年魂环的蓝银草可不是那么容易挣脱的，毕竟不是谁都拥有像赵无极那种级别的力量。孟依然和他手中的蛇头拐杖全部被缠绕在蓝银草之中，但是他看上去丝毫没有认输的意思。哼，随着一声冷哼，孟依然身上的两个魂环突然亮了起来。看到他身上魂环亮起，唐三顿时吃了一惊。要知道，一旦被蓝银草上附带的毒素麻痹之后，是无法继续调动魂力的。而眼前孟依然既然能够催动两个魂环，那么他就一定没有中毒。在吃惊的同时，唐三毫不犹豫地再踏鬼影迷踪，飞速向后退去。在后退时，他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只见被蓝银草缠绕的孟依然的身体就像是没有骨头一样扭曲起来，突然变得柔软的身体竟然就那么像抹了油一般的悄然从蓝银草中钻了出来，手中的蛇头拐杖直接朝着唐三砸了过来。蛇头拐杖顶端的蛇头之中，一道两尺长的蛇刃喷吐而出，蛇刃上闪烁着蓝汪汪的光泽，明显是有剧毒。孟依然两个魂环技同时发动，第一魂环技蛇刃，第二魂环技蛇身。凭借着蛇身，他划出了蓝银草的包裹，而蛇刃则爆发出了强横的攻击之势。不过此时的孟依然看上去着实有些狼狈，蓝银草上的尖刺虽然无法刺穿他那滑溜溜的蛇身，但他的衣服可没有技能，他的一身劲装上早已是千疮百孔，这也是为什么孟依然一挣脱蓝银草就向唐三下杀手的原因。现在他不只是愤怒，而且是羞愤交加。观战中的戴沐白喃喃地低声自语，
2: 小三这蓝银草武魂还真有一套，要是刚才再控制一下，说不定对手就直接认输了。
0: 眼看蓝银草无法发挥作用，唐三不禁眉头微皱，蛇刃已经到他面前了，突然增加的两尺长度来得极为突然，他不能再闪躲下去了。
2: 唐三的身体微微一偏，他不再后退，脚下发力，几乎是贴着蛇刃反向前冲。同时唐三的左手以控鹤劲牵引，右手以擒龙劲砸出，目标正是蛇杖上蛇头的下方。如果这真的是一条蛇，那么唐三的目标就是这条蛇的七寸。此时唐三已经明白了孟依然为什么能够免疫自己蓝银草上的毒素了，原因是他这武魂本身就带有剧毒，对毒性自然有一定的免疫。也正是因为如此，孟依然才能够成功的逃离自己的缠绕技能。砰一声闷响，蛇头拐杖微微上扬，孟依然的魂力比唐三想象中还要霸道。虽然蛇杖被震开了，但唐三并没有获得进击的机会。孟依然强行将蛇杖拉了回来，握住蛇杖的双手微微一抖，蛇杖化为八道光影朝着唐三身上点去。这八道光影虚虚实实带着澎湃的霸道魂力，几乎覆盖了唐三所有可以闪躲的空间。而就在这时，唐三的双眼突然亮起，深沉的紫光电射，紫极魔瞳。看到唐三突然变紫的双眼，孟依然不禁愣了一下，手上的动作也略缓了一下。蛇头拐杖幻化出的八道光影，可以说每一道都是真的，也可以说每一道都是假的，真假之间不断变换。哪怕是赵无极那样的高手，遇到这种攻击也只能选择硬挡，而没有其他办法。但是在唐三的紫极魔瞳面前，那无比迅疾的蛇头拐杖慢了下来，所有的轨迹都清晰地通过紫极魔瞳映入唐三大脑之中。唐三的双手动了，毫不犹豫地前伸，充满粘性的魂力令蛇头拐杖骤然一滞。紧接着唐三的右手闪电般探入，一把抓住了蛇头拐杖本体之上，所抓的位置正是之前他所击打的七寸之处。孟依然只觉得手中蛇杖一紧，所有虚幻的光影全部消失了。但是孟依然的攻击可并没有结束，蛇杖突然诡异地下滑了，直接切向唐三握住拐杖的右手，森然利刃闪烁着蓝汪汪的光泽。谁都知道这一下要是斩上，那恐怕……孟依然的反应速度极快，几乎就在唐三抓住蛇头拐杖的瞬间，那蛇刃就下击而至。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唐三想躲也有些来不及了。如果他松开抓住蛇杖的手，孟依然必然会带动蛇杖下击，那蛇刃的攻击目标也立刻会转向唐三的身体。所谓一寸长一寸强，唐三的鬼影迷踪虽然奥妙，但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躲开孟依然的攻击。这一边观战的小五惊呼出声，起步就要冲上去，可却被及时发现的赵无极

0: 及一把拉住。赵无极同样是一脸的阴沉，但在这种公平的比试中，如果己方贸然出手，那可就违反了游戏的规则了。更何况赵无极相信唐三绝对不会那么容易就被对方击败。
1: 哼，当初这小子可是凭借暗器连我都吃瘪了，这个时候他那最强的攻击手段却一直都没有出现，这小子心里是有底的。
2: 面对下切而至的蛇刃，唐三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也是像自杀一般的方法。他的右手并没有松开，左手快速抬起，竟然就这么抓向了蛇头喷吐而出的蛇刃。
3: 小三！
2: 小五再次惊呼，他吓得闭上了眼睛，他绝对不希望看到唐三的手掌被切下来的场面。但是唐三的手掌被切下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叮的一声轻响，唐三的左手将那蛇刃牢牢地控制在掌握之中，此时他的双手都已经变成了晶莹的玉色，正是唐门绝学
1: 玄玉手。
2: 玄玉手，玄天宝录中记载的绝学，对于唐门的暗器高手来说，玄玉手是必修课之一。在唐三的潜意识，除了唐门弟子以外，大多数使用暗器，尤其是淬毒暗器的人，都要在手上戴上鹿皮手套，以免手掌受伤。如果唐门的弟子也是如此，那岂不是成了别人的笑话吗？玄玉手以玄天功为基础，令手掌变得如同寒玉一般坚韧，百毒不侵。有了它，唐门弟子在使用任何暗器的时候都不需要有所顾忌，更不用怕反伤到自己。当然了，玄玉手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当攻击超过它本身限度的时候，手掌依旧会受伤。不过此时唐三的玄玉手显然不是孟依然能够伤害到的，换作蛇婆朝天香的蛇头拐杖或许还有可能。蛇刃入手，唐三五指收紧，一手抓住蛇杖，一手抓住蛇刃，将孟依然蛇头拐杖的顶端紧紧地掌握在手中，两人各执蛇杖一头，顿时僵持在一起。蛇刃可以说是蛇头拐杖的精华所在，许多技巧都需要通过蛇刃才能使用。蛇刃被唐三握入手中，宛如铜浇铁铸一般。孟依然几次发力，不但没有将蛇杖夺回来，甚至连唐三那突然变得银白如玉的手掌都没能割破。孟依然的实力都在这根蛇杖上了，他自然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武器。唐三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于是这根蛇杖就成了两人争夺的关键。两人都是毫不犹豫地催动自己的魂力，通过蛇杖向对方攻去。唐三的魂力是蓝色，孟依然的魂力是灰色，两种不同颜色的光芒在蛇杖上相遇了，骤然爆发出强横的碰撞。此时魂技都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两人魂力相差不多，面对对方的狂风暴雨般的魂力冲击，双方都已经腾不出手来再进行其他攻击了。唐三当然可以发动他的暗器，但他不想这么做。如果面对一个实力和自己相当的对手，凭借武魂和战斗技巧都无法战胜的话，那么他就白修炼这么多年了。尽管蓝银草武魂的控制能力被对方克制了，但唐三也要证明自己是强过对手的。这样一来，唐三与孟依然这一战就演化成了魂力比拼的战斗。孟依然的魂力是刚猛而霸道的，再加上他心中的怨怒之气，刚一和唐三进入僵持层面，立刻就展开了强烈的魂力攻击。
0: 唐三的玄天功是正宗上乘道门内家心法，它的特点是柔韧强悍，生生不绝。唐三知道对方的魂力在自己之上，所以孟依然刚一展开攻击，唐三并不急于反击，而是将魂力收缩在蛇杖三分之一处，顽强抵抗，大有任你如何攻击，我自岿然不动的意思。眼看唐三和孟依然到了魂力较量的地步，蛇婆朝天香和赵无极都有些紧张起来。 他们很清楚，魂力较量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对决，稍有不慎，双方都受重创。两个人都下意识地向战场缓缓靠近，一旦出现问题，他们也好立刻出手救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不论是唐三还是孟依然，额头上都开始沁出了汗，两人都已经尽了全力。唐三胜在玄天宫的柔韧和生生不绝，自身恢复速度快，而孟依然则胜在自身魂力要高于唐三。如果二人都保持均衡的手势，那么这场比拼最后很有可能是两败俱伤。但是孟依然太过急功近利了，在开始魂力对冲之时，他的攻击过于狂暴，以至于魂力消耗远大于被动防御的唐三。表面看上去，他那灰色魂力占据了整根蛇杖三分之二的面积，可实际上他的魂力消耗更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消彼长，唐三的反击逐渐开始，蓝色魂力逐渐在蛇杖上占据了上风，两人之间的实力对比正在逐渐倾斜。孟依然咬牙强撑，
3: 不，我不能输啊。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0: 箱
1: 珍珠之商。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0: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弦子带给您的《上山下》，这是一首都市抒情国风歌曲，曲风灵动婉转，上山入世，下山归心，一上一下映照人生的进退抉择。柔美的女声细腻描摹着心境的起伏，借山野往返隐喻人生的取舍，心绪刻画细腻动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两岸听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袁梅。首先进入到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海寄心，人间心绪。山可寄乡愁，海可载心事，群山万壑皆是心底的倒影。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在温柔的曲调当中读懂藏于山水之间的人间万般心绪。

林子祥毛不易带给您的狮子山下，一首经典城市合唱金曲，新旧声线交融，温润厚重。狮子山下烟火相依，一方山河承载市井众生，两代歌手接力演绎，以地标山河与故土家园，藏着市井共生的温暖烟火情怀。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带给您的一首治愈民谣作品《山谷里的居民》，编曲轻柔质朴，山谷居民平淡烟火相伴，山野村落里细碎日常自成美好，低吟浅唱温柔恬淡，于深山烟火间感受极简生活里安稳纯粹的幸福感。

许嵩创作并演唱的一首禅意国风佳作《山水之间》，曲调淡然悠远，俗世纷扰不如归隐山水，在青山流水之间看淡得失沉浮，细腻叙事唱腔藏着出世自省，借山水隔绝喧嚣，抒发看淡世事的通透人生态度。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祈愿山海》，这是一首温情祈福治愈歌曲，周深空灵的嗓音辽阔绵长，跨越山海许下心底的祈愿，长路漫漫以山海为证，清透的声线饱含温柔的力量，把对前路对故人的期许寄托于山海之间，引发共鸣，触动心灵。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仍然带给您的《山外小楼夜听雨》，这是一首古风怀旧抒情金曲，曲调清冷缱绻。小楼独坐听雨，望向远山，山水阻隔，平添了绵长的思念。细腻的女声描摹独处相思的心境，远山夜雨化作离愁的载体，氛围伤感又悠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海寄心，人间心绪》。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任贤齐演唱的一首武侠影视金曲《一念关山》。沧桑的男声自带江湖感，一念关山，一念牵挂，漫漫关山，长路分隔彼此，江湖征途里藏着执念与守望。怀旧的唱腔勾勒江湖离别，以关山为隔，道尽执念深情。

陆先森乐队带给您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独立民谣走心单曲，编曲舒缓文艺，山海两种偏爱映照人与人截然不同的内心底色。乐队叙事曲风温柔思辨，借山海偏好隐喻相处的隔阂，细腻剖析情感里的心境差异。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马迪带给您的《南山南》，一首怀旧民谣的代表作，叙事感厚重绵长。南山北岭两地相隔，山河跨度承载绵长的乡愁与遗憾，低吟浅唱娓娓道来岁月的故事，山河为界道尽异地的牵挂与岁月的怅惘。

左岩带给您的《带我走遍万水千山》，一首温柔治愈的歌曲，曲风轻快驰骋，期许相伴同行，踏遍世间万水千山，以漫漫山河旅途比喻长久的相守。清甜的声线，满含憧憬，把奔赴山海相伴一生的浪漫心愿娓娓诉说。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景龙带给您的《住在山海经》，一首奇幻的国风抒情歌曲，编曲灵动飘渺，栖身上古山海秘境，栖身上古山海秘境，在奇幻山河天地之间安放自我，细腻的声线构建了梦幻山河的世界观，借山海的幻境逃离俗世的纷扰，留存一份内心自在的天地。

0: 李健带给您的《故乡山川》，一首人文民谣经典作品，编曲悠远沉静，远行回望故乡山川，故土风物刻入心底，清冷绵长的唱腔满载乡愁，千山万水走得再远，故乡的山河永远是心灵的归宿，乡愁刻画的细腻又戳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山海寄心，人间心绪》。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远，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

告五人的《爱在夏天》，旋律清新温柔，主唱犬青细腻的嗓音道尽了夏日的青涩心动。蝉鸣晚风，趁着短暂热烈的少年爱恋，甜蜜里藏着转瞬即逝的怅然，将限定剩下的纯粹心事娓娓道来。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晚风拂夏，爱意如歌。夏天藏着万千浪漫，有冰镇汽水的清甜，有傍晚拂面的微风，有年少没有说出口的欢喜。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属于盛夏的动听乐章。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宁夏》，梁静茹温暖明亮的声线令人体会到夏天的快乐。在夏日的夜晚，告别了白天的喧嚣，宁静的夏天让人的内心安定而踏实。好的，之后听到周杰伦一首充满异域风情想跟着节拍摇摆的 Mojito。这首歌呢，以古巴最著名的鸡尾酒 Mojito 为名，写出了在遇见爱情时的浪漫情调，充满了夏天的感觉，夏天的味道。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Libby 的小城夏天》，陶旧的文字描绘出了落日晚风，盛萧轻快的旋律搭配 Libby 清亮的嗓音，满是小城夏日的松弛暖意。汽水星光，单车归途，藏着少年清甜的心动，治愈温柔，把平凡小城的夏日浪漫尽数揉进了曲调当中。好的，之后听到王心凌的一首唯美清新的歌曲《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熟悉的旋律响起，美好的青春回忆便浮现在人们的眼前。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胡夏带给您的《爱夏》，这是一个男孩对女孩的勇敢告白，永恒许诺。胡夏温柔又不失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痴情与真心，憧憬与渴望，更唱出了对爱情的坦然付出和义无反顾。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晚风拂夏，爱意如歌。好的，之后听到李玖哲、米卡、姚晓棠共同演唱的《夏天》，三个人的声线交融，极具层次感，轻快的节奏裹着夏日的氛围感，歌声诉说着夏日的相遇与心动，温柔治愈又浪漫，将盛夏里的欢喜和柔情悉数呈现，满含青春的气息。

许飞带给您的那年夏天，让你在歌声中找到那份最初的感动，唤醒了你关于夏天的美好回忆，帮你找回儿时纯真的快乐，也提醒着我们要更加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好的，之后送出的是金莎带来的最后一个夏天。这首歌呢，不仅唱给每一段在夏天面临离别的恋情，更唱给每一个曾经流过离别泪水的毕业生。

蓬勃带给您的下起了。轻快慵懒的唱腔搭配清新的民谣曲风，满是烟火夏日气息，旋律轻松治愈，歌词勾勒蝉鸣晚风与烟火日常，褪去燥热，藏着平淡温柔的夏日欢喜，轻快的曲调唤醒一整个季节的松弛美好。好的，之后听到的是丽仙达带来的《留下》，温润干净的声线搭配舒缓的旋律，将逝去剩下的遗憾娓娓道来，时光缓缓流淌，藏着旧年心事与温柔回忆，绵长的曲调诉说着一去不返的夏日和难忘的故人。

莫文蔚带给您的盛夏的果实，低沉细腻的嗓音满是怅然，舒缓的曲调诉说着爱恋的起落，盛夏果实当中甜中带涩，也是道尽了爱里的遗憾与释怀。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解忧少帅带给您的夏日终极浪漫，温柔的唱腔，治愈的旋律，将晚风星光和心动相融，写尽了独属于盛夏的纯粹和极致的浪漫。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

0: 每天早上八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1: 迅速的事件追击；
2: 每天八点三十分，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3: 两岸开讲，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0: 每天早上九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2: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好生活。
0: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每天中午十二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5: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
0: 对这个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6: 有色又有料，
2: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7: 雅爱转屋卡。
2: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二十点，根脉中华；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二十二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千赫，短波六一六五九四二零。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兰祖雄进杠，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
4: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有菜又有料，
15: 剩饭有蜜桃。
4: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量，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泉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第二大港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今嘛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所用手机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找到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泉州之声，就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有相亲意爱遮的节目内容、歌曲，也当来回放加点听。同时，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相亲来斗相报。遮上界紧、上界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全拢传好了，要互相亲来了解。不要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是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和杨德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了解。第一部分是闽南学堂，和一家乡亲为在历史资料啊、好啦、文理资料内底啊，了解一寡在福建跟台湾之间的知识。今仔日咱来讲的就是杭甲高安尼的商业组织。第二部分是文化遗产，今仔日介绍是咱的系列节目。观众兄目包，咱来来去到南京博物院，来去看一个青铜的宝贝，伊的造型啊，就亲像是一个人吼双手举悬，比一个爱心的动作，也互人叫做是为西汉来的爱心发射器。伊是做啥物路用的？吼，敢讲只是好看而已，咱啊做伙来去探访。第三部分，闽南风继续甲乡亲来分享散文集。虎星六记，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第三卷《坎坷记仇》，这是记录作者这对翁仔某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第四部分《闽南养生堂》，和介绍个乡亲来关注喜神养生。今仔日来讲的是辰时、辰时，这是咱逐天早起的七点到九点这段时间。跟咱胃的这个经络较有关的一个时间段，为什么讲辰时来养胃固胃是一个延年益寿的关键？古早人传承的这个养生的方法撇步，敢有一寡咱无了解的智慧？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淑莲教授来去走入到辰时养胃的这个相关内容。也就是今天咱厝上正港节目的主要的内容，所来闽南学堂头先来开讲。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泉州之声的节目。
0: 闽南学堂今天跟乡亲来了解福建跟台湾之间杭甲高安尼的商业组织。也咱的这资料是来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总书泉州这本册，册内底讲啊，雍正初年在台湾就有杭甲高安尼的商业组织，杭就是商行，大多数是批发商，也高高这里是咱即马高区的高，这里呀、啊、就表示讲有同款行业工会性质的一个组织，好亲像是咱即马即个行业工会。一高有个分作内高甲外高，即个内甲外是以台湾岛来讲的，内高就是指伫个岛内的贸易，外高就是指对外贸易。当时咱知影讲台南是府城，所以要较闹热，真侪生意拢集中伫个即块。当时啊，台南的南高就有上好三十多间，主要就是甲泉州来做生意。一到乾隆时期，孟家的泉高也是以甲泉州做生意为主。到乾隆四十九年，就是1784年，成立一个鹿港泉高。一到德公。

高这得来保佑挂高对挂高佑对挂保佑想见时阵伫个福建泉州即带，冒相应的对待无一个高行。即马那是乡亲来到泉州开馆时，对当去找到一段即个石塔、即个古件和展古件，顶管都安尼个古页里写的是六高乡，吼六高乡就是六港这边个在高行组织，和因来捐钱捐助。还有就是金利，也就是现在这个韩江黄清文当时重修，这个看的时间是德公四年公立，这样的这个字就把他们的这段历史记下来了。另外在开馆时还有一个大体经，这是德公十七年1837年来做的这个大体经，上面要刻一些字，写的就是转棍南关瓜五江坡踏洞，六江高工地，也够来捐钱吼，做这个大体经的46经上好的名称。也够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秋小开馆准提时记，而且碑刻内底啊，后来提到讲泉州有淡水沟、本江沟，就是讲伫个泉州要相应的这个对待无一个高行。呀，这是咱今仔日闽南学堂和甲乡亲来分享的一个闽台知识，资料来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总书泉州，来讲福建甲台湾的行甲高这种商业组织。

0: 的背对说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发
1: 现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2: 文化遗产今仔日介绍是咱的系列节目《观众兄目包》，和今仔日蔡乡亲来去到南京博物院。来去看一个造型足够古锥，吼，互人看到着真欢喜的青铜的宝贝，叫做西汉的铜宫鼎。伊的款样啊，着亲像是一个人双手举悬悬，吼，伫个头顶来比出一个爱心的动作。所以啊，有人着该叫做是为西汉来的爱心发射器。其实啊，伊是一个环保的青铜鼎。按照讲伊环保，甲乡亲来讲一个伊的原理。咱常讲，伫个以前时阵啊，即点灯用个拢是在动物的油脂，其实是产生一寡在烟。也即个灯的管理，就是讲先伫个伊个即个腹肚内底来堆水，再个来甲灯芯点个刀，也按你来产生个在油烟，吼，对对着咱头拄仔讲个伊个笔芯的即个手骨进入到灯体内底，也即油烟拄着水伊就扬起咯，吼，即烟啊就无起啊。安尼啊，室内空气的污染就会减少，也即个环保的管理就是安尼。所以啊，汉代人这种环保意识吼，敢毋是真超前。也其实伫个西汉，除了讲即个比爱心动作的铜宫鼎以外，阁有真侪款样，拢是有相款的即个道理。比如讲，要较有名的即个彩绘的岩鱼青铜宫鼎，阁有一个是宫女。宽油或者中心宫鼎，鼎鼎的这些鼎具拢有同款的作用。也这种会当自主的利用这个烟道吼来吸烟的，安尼这种鼎具啊，因都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就叫做宫鼎。这也是汉代创造的一个鼎体组合的结果。而且这个鼎的构件里边来贴来也好清水也好杂。灯大个会调整，调这个灯，吼，看是要较光还是要较暗。也这种管理，这种发明，吼，比西方来发明铁皮导烟的这灯大，搁早1500多年。也说来，咱就赶紧来去博物馆内底，来去找这个兄目包。

家人们，今天咱们来到了南京博物院，这里面藏了43万件国宝。如果一秒看一件，不吃不喝不睡，够你看5天不重样。重点来了，今天咱们要看的显眼包就是这只小可爱，会比心的西汉铜缸灯。你看它，撅着嘴，舔着肚，双手环抱比爱心。就问谁能拒绝一个圆圆乎乎、矮不愣登、一直朝自己比心的浪漫发射器呢？不过，这只灯做成比心的样子，可不是单纯为了装可爱，它的身上可藏着早于西方1500多年的黑科技呢。西汉时期，油灯多以动物油脂作为燃料，人们常说点灯熬油，还差半句，点灯熬油冒黑烟，因为无法充分燃烧，就会产生大量黑烟。亮是亮了，但是鼻子可能会提抗议，时间一长，鼻孔都被熏黑了，气味肯定也不太好受。咱老祖宗哪能忍得了这个？所以，这高高举起的两只小圆胳膊，其实是中空的灯柱，暗藏了老祖宗的大智慧。燃烧产生的黑烟顺着两侧的爱心通道直通底部的大肚腩，肚腩里盛着水，烟气遇冷融进水里，巧妙解决黑鼻孔烦恼的同时萌翻所有人。撅起的小嘴是旋转的灯底，可以调节灯光范围和亮度。它和爱心一样，不光是颜值在线，重要的是真管用，谁点谁知道。所以这种类型的灯在当时非常受欢迎，种类繁多，不怕你挑，就怕你挑花眼。创新科技不仅于此，同时期的高科技灯具更是不仅这一个，不信你就看这些升级版。如果你害怕寂寞，这个怎么样？大雁的腿和屁股托住一个圆形灯盘，明亮又踏实。这还有个最有名的长信宫灯，通体鎏金，恬静而优雅。这种浪漫与华丽一体的设计，不愧是咱们钢灯圈的顶流。这么多眼花缭乱的造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抽盲盒抽的。也有不是钢灯却一样出圈的，小人用双臂托举出为你照明的火焰，他与光同在你身边。还有这个人骑着神兽，一手托灯盘，一手直灯管，绝对的双卡双带。这些2000年前的设计爆款，哪一盏不是硬核科技与顶级审美的双料科代表？谁说实用主义不能浪漫？西汉的灯早把理工男的严谨和文艺情怀的巧思焊得严丝合缝。也许2000年前先族轻盈的舞姬就在这抹光的晕染中练习霓裳旋步，寒窗墨客挑灯展卷时将絮絮叮咛落进家书，宫娥们则悄悄把心事说给他听。这抹穿越时空的暖光，照过金戈铁马，也暖过儿女情长。它照亮过浪漫的汉宫秋月，又在2000年后的博物馆，隔着玻璃展柜跟咱花式比心，焊死我们的文化基因。所以家人们，赶紧把贪官南博加入人生清单。不去博物馆，你永远不知道老祖宗有多会玩。

0: 立蕉翘厝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今日继续跟乡亲来分享《虎星六记》，这是清朝的苏州文人沈复在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来写的《自传体散文集》，册名叫做《虎星六记》，或者《虎星》是为李白的一句诗来的：“虎星六方为欢几何。”讲的也是人生无常的一个感怀。呀，这本册写好以后啊，干那是以歌本加草本来传世。一直到公孙年间，伊的这手稿残本无意中被人发现以后啊，才来刊行。后来慢慢被人来推作是晚清时期的小红楼梦。到1924年，《虎星六记》由北京孙宏社来刊印。1936年，林语堂阁加《虎星六记》来翻译做英文，而且后来作者沈复或者太太陈文是中国文学顶头一个上古锥的查某人。

后来陆续阁有日文、德文、法文、意大利等等的这些翻译的版本。也咱两岸嘛是有做合作，加复兴六记来改编加做昆曲，阁伫个苏州从容亭来表演。今仔日咱介绍伫个第三卷坎坷技巧内底来去了解。也是一间也加一对恩爱夫妻，伫个封建大家庭内底，这种无奈甲倔强，写甲予咱是真感真感慨。下面这段讲的是：心好记着批，才雄雄知影老爸过身啊。周龄期间，阁予厝内人冷淡，阁有讨债人上门来查。伊知影讲是家己做人囝儿无照起工，后悔阁称心。心好决意要离家去山内修仙，毋过互朋友哈氏兄弟扛落来，叫伊啊先去寺庙住，听候朋友赵德同返来，甲伊安排头路，找出路。到啊，嫁祖你三个。记着清君写的批，才知君老爸破病啊！我想要倒去苏州，阁惊触着旧怨，予老爸受气，所以无现起行。正咧丢毒观望的时，阁再记着清君写的批，才知影君老爸已经过身啊！真正是切骨痛心，叫天叫地也袂负啊！已经未过的半行啊，现透明赶得去，跪在老爸面前磕头，大声哭，头磕甲流血。阮老爸一世人落落，四季走踪，生我一个不孝子，既少伫身边，互伊欢喜，阁无踮在面床前服侍伊烫药，我的不孝之罪，敢会遭什么？阮老母看我在哭，讲：“你安怎到到今仔日才倒来啊？”我讲：“我会倒来，是记着清君的批啊。”阮老母用目睭看阮小婶，无阁做声。我踮厝内九零到七七结束，无人来甲我讲厝内的代志，也无人甲我参详安怎办丧事。我知影家己做人囝儿无照起工，也无面皮通去问。有一日，雄雄有几个讨债来阮家咧查，我出来应讲，欠债无还来讨是应该的。毋过，阮老爸骨肉未寒，恁叹息雄介介要来讨，是毋是伤过分啊？内面有一个人偷偷啊，甲我讲，阮是有人叫阮大爷，你先走去避，阮要找叫阮大爷人讨债。我讲，我欠的钱我还，恁紧倒去。因拢应好倒去啊。因为这个代志，我甲小弟启动讲，阿兄虽然不好，毋过无做啥歹代志。那讲，因为和隔壁阿伯做亏囝，为老爸带下降一年。毋过，我无因为做亏囝替人一丝仔家产。即摆我倒来服丧，是尽人主之道，假是为争家火。大丈夫有法通家己徛起才够。我既然孤一身倒来，照惯的孤一身去啊。讲了。我入去另边，挡袂住大哭。刷落去，我拜老母，甲伊相识，甲清君讲，我要去深山内找七雄子修仙炼道，离开世间的是非之地。清君拄咧劝我。朋友夏南昏住淡安，夏凤台住一山，两个兄弟啊，知影我倒来，来找我。因大声劝我讲，一个家创个安。

安尼真正是大可气。唔过你老爸死，老母阿弟咧，母死囝离袂成人，就安尼做你去修仙，你敢会安心咧？我讲无是要安怎较好势啊？但安讲，先屈你来阮家徛。我听讲赵德同考中状元，有要请假倒来探亲的消息。等伊倒来，咱才来去拜访伊。伊稳当会甲你安排一官半职。我讲，我服丧未满百日，恁家有四大人伫咧，恐惊无方便。叶三公。阮兄弟啊，挑工来邀请你，也是阮老爸的意思啊。你若感觉无妥当，阮家边啊有一个寺庙，风中甲我真熟。你点时来大铺啊大，好神。我应和。查某囝穿军公，安公留落来的房产超过三四千两银，你拢唔知。敢讲连家己的行李甲皮包车也唔低，我来去看，直接送去寺庙阿爸你遐就好。就安尼，除了行李，我阁得到阮老爸留落来的册、耳、笔筒几项物件。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我们的节目在每天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午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现在也当使用手机里面的云听客户端和在线来收听。所以这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2: 嘿咻，一巴；贪困上
1: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0: 菜。瓜小米
1: 好菜是铁棍，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0: 闽南养生堂，今仔日介绍甲乡亲来讲时辰养生。吼，今仔日要讲的是辰时，也就是早起的七点到九点这段时间，养生经络是倒一条，有啥物注意的代志，甲乡亲豆豆啊来开讲。咱讲啊，七点到九点这段时间，日头起来了，阳气也上升。这段时间内底，有咱古早人传承千年的养生的智慧，甲咱的脾胃有关。脾胃是咱的后天之本，气血循环的源头，也辰时也正是胃经来动灵、胃气上旺的黄金时刻。这时阵来养胃、固胃，就亲像讲啊，甲咱的身体内底吼来创立一粒健康的经济，咱的养生效果就正好。所以我们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去了解辰时养生。
3: 说起辰时呢，相信大家都会联想到上午七到九点，以及它与辰龙的传说。在古老的传说中，玉帝决定选拔十二种动物作为年份的象征，并通过一场渡河竞赛来决定顺序。龙作为神通广大的神兽，本可以轻松夺冠，却因途中某些事情耽搁而仅排在第五位，对应地支中的辰时。你们知道为啥龙大哥在十二生肖中只能排行第五吗？传说当年比赛渡河，一是拯救苍生，龙在途中发现人间大旱，便停下来布云施雨解救百姓。二呢，他是谦让之美，龙自觉它的体型庞大，怕惊扰了其他的动物，就主动放慢了速度。那么这一传说呢，它体现了龙的仁慈与责任感，也解释了辰龙虽能力超群却位居榜首的原因所在。龙在中华文化中代表着权威、智慧和吉祥，龙的寓意是祥瑞吉祥的象征，而辰龙被视为了充满能量的属相。传说中龙的驰道也被解读为了大器晚成，寓意成功需兼顾仁德与时机。这些传说虽然版本不同，但都强调了龙作为文化图腾的正面形象，也丰富了生肖文化的趣味性。辰时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上午七到九点，是古人们认为降龙行云布雨的时刻。在中国神话中，辰时对应十二生肖中的龙，而龙在传统文化中不仅是祥瑞的象征，更与天地之气、水谷精微息息相通。古人认为辰时正是神龙行云布雨、滋养万物的时刻，而人体的胃经呢，也在此时是最旺盛的，就如同龙吸水谷，化生气血。黄帝内经曾提到，胃者水谷之海，古人呢将我们的胃比作了人体之龙，在辰时呢，胃气开始升腾，消化腐熟水谷，恰似神龙吸水，将饮食物转化为人的气血而滋养全身。传说中东海龙王每逢辰时必吐纳天地的精华，而且行云布雨，滋润着大地，人也当如此。在辰时如果我们进食了，让胃就如龙在吸水谷一样而运化精微，那么这就提示我们养生的一个智慧，就是在辰时呢，大家如果不吃早餐，就有如让龙无水可饮了，久而久之呢，我们的胃气就会虚衰了， 百病由此而重生。传说唐朝时期呢，药王孙思邈在游历的途中遇到了一位面容憔悴，捂着胃部不停地哎呦哎呦不停地呻吟的男子。男子说自己整日胃脘又冷又痛，一点儿也吃不下饭，而且呢一天越来越变得消瘦了。孙思邈仔细地搭脉诊查之后呢，心中一动，想起了龙珠粥，他立刻让人准备了圆润的龙眼和红润的红枣，还有饱满的精米，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米，精心的熬煮成一锅黏黏的粥。男子喝了几碗，持续了几天之后呢，疼痛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脸色呢也渐渐的红润起来了。辰时正是胃经当令，胃气最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喝上一碗暖暖的龙珠粥，就像给胃送上了一颗珍贵的明珠，能把我们的脾胃养得健健康康的。胃就像我们身体里的粮仓，如果胃气强，身体才能健康，而如果胃气弱呢，各种疾病就会找上门来了。

0: 痛痛痛痛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在咱的传统文化里面，十二生肖跟咱的十二时辰来配对搭配，这不是一个凊彩安排的，这也是有结合天文、物候、阴阳五行这些道理学问，这样来形成一个系统的体系。也头拄啊，马秀莲的教授的分享，和咱知影讲，这辰时对应的是咱的这零，并且若要讲经络是加一条足阳明为经来相连，也这辰时用为的医学道理，咱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2: 首先呢，从天文和气象角度来看，辰时呢，它是太阳开始出生，阳气越来越盛的时段。古人观察到此时呢，云雾开始升腾了，有如龙行不雨之象。周易有云，见龙在田，它描述的就是清晨，就是辰时龙出没于田间行云施雨的这样的场景。龙在神话中它是掌管风雨的，而辰时呢，正是露水凝结雾气弥漫之时，故以龙象征此时的气象变化。第二呢，我们从五行和地支来看，地支辰在五行呢，它是属于土的，而龙呢，在五行中它也是属于土的，象征大地上的生机和运化能力。辰时呢，是属于未的，未是属于阳明燥土时段，它与气候的四时脾所主的湿土阶段互为表里。恰如龙能腾云驾雾调控水气的燥与湿一样，与脾胃受纳腐熟运化水湿的功能是相呼应的。那么从第三点来看呢，从生物活动规律来说，古代农业社会辰时呢是群龙行雨的时段，辰时龙的活动能够带来风调雨顺，燥湿相济，就类比人体胃经消化食物滋养全身的功能。可见呢，龙作为虚构的神兽被安排在辰时这个时间段，既因气象特征云雾的升腾，也因五行的属性土主受纳承载和生化，与胃的功能是高度

契合的。在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体系中，胃被尊称为水谷之海，如同人体消化系统的核心的枢纽，承载着维系生命运转的关键的使命。它宛如一位默默耕耘的幕后英雄，通过两大核心功能，受纳腐疏水谷与主通降以降为和，有条不紊地推动着食物的消化和吸收，为全身各脏腑组织源源不断地输送营养和精微，支撑着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从生理角度来看，胃恰似一口神奇的大锅，它承担着受纳和腐熟的双重的功能。每日当我们将食物摄入到体内，胃便张开温暖的怀抱，坦然接纳这些来自外界的物质。紧接着呢，胃会凭借着自身分泌的胃酸、消化酶等调料，并借助胃壁的蠕动，将食物不断的研磨、搅拌，逐步的将其转化为细微的食糜，这便是它的腐熟的过程。经过初步消化的食糜，就有如精心调配的半成品，为后续小肠进一步消化吸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呢，一旦这口锅出现了异常，各种胃部不适的症状便会接踵而至。比如说吧，如果您胃寒，就有如这口锅中温度过低、火力不足一样，食物呢就难以充分的消化，你早晨吃了饭，晚上还不饿，这时候呢，患者往往就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吃进去的食物长时间堵在胃中，导致胃部的胀满、食欲不振。由于胃的阳气不足，身体本能的渴望温暖，所以就会表现出这个人喜欢喝热水、喜欢吃热的饮食物的特点。在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论》中便记载了一则经典的治胃寒的医案。我们不妨把这段记载进行一个场景化的还原。东汉的某一年，寒风裹挟着细雪掠过了街巷，一间老宅内，病人蜷缩在一个草席上，眉头呢紧紧地拧成了死结，饭后胃胀鼓鼓的，他已经难受好几个月了，此刻胃部呢又传来了阵阵的绞痛，他蜡黄的脸上满是疲倦，往日洪亮的嗓音也变得微弱沙哑，连起身劈柴的力气就都没有了。叩门声响起，张仲景裹着斗篷踏雪而入，屋内呢寒气刺骨，他却顾不上拍打肩头的积雪，快步上前握住病人冰冷的手腕，指尖下脉象细弱如游丝，再看一下病人的舌苔，白腻的就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霜一样，他叹道，这就是胃中虚冷啊。张仲景沉吟了片刻，心中已有了决断，他低语着，取干姜三钱，以其心热驱散胃寒，人参两钱，大补元气，白术四钱，健脾燥湿，甘草一钱，调和诸药。他将药方递给病人的儿子，特意叮咛道，文火慢煎，早晚温服。几天之后呢，张仲景顶着寒风再度登门拜访，还未进屋便听见屋内传来喝粥的声响，病人半倚在床头，捧着粗陶碗，眼神已经恢复几分神采。他说，喝了几剂张仲景的药后，胃中就像揣了个小火炉，舒服多了。又过几日，胃胀呕吐之症尽消，病人竟能在院子里慢悠悠地踱步了。他逢人便夸，理中汤真是救命的良方啊。理中汤这一经典方剂，顾名思义，是调理中焦脾胃的汤剂，在现代依然被广泛应用于那些长期贪食饮冷、胃部畏寒怕冷的人群。
帮助他们驱散胃寒，恢复脾胃的正常功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杨德今麦也要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对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同时，那是有乡亲意爱加的节目内容，还是歌曲，也当来回放加点听。也，我那个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道小报，才上届紧上届新的两岸资讯，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遐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有倒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回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会甲乡亲来讲到，即马咱的台湾同胞啊，伫福建的这个商品房交易。跨境人民币结算量是超过1亿2000万，也够一个台湾青年创业的这个计划，跟乡亲来道小报。这就是福州市台湾青年创业扶摇计划，将来申报截止的时间是到7月4号。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咱来来到福建的平潭，来去小拜一位台湾青年，叫做江彦伟。伊啊，主要是在做这跨境电商这道，吼，也伊即马讲，伊想要来做好两岸产业融合的一个连接器，来帮助平潭即马要打造的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伊要来贡献伊的一份力量。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头先蔡乡亲来去看一张网，这是一张水网，最近中央是甲。六张网放入到国家顶层的部署，这六张网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的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搁一个是物流网，拢总这六张网放入到国家顶层部署来去规划建设。也这六张网要按怎来编，会给咱的生活带来什么款的变化？今天我们的头先来去了解这第一张的网，就是这水网，看安怎用这张网让我们这水的安全的基础更加知。也说来要跟带乡亲来去到上海，来去上海的博物馆，不过不简单是去看这些文物。在上海有来开出头一张的叫做博物馆的处方，乡亲没听不到，处方就是我们这医生来开处方开药单，这是咱大陆头一个医疗机构加科普博物馆深度结合来做一个心理治疗的课程，也这个处方要按怎来开，开给什么人，敢有效果，有什么款的吸引力，咱伫个看见新大陆甲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好呀，说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0: 好，各位乡亲，赶快过来，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恁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正在开讲。头先咱做回来进入《融合观察》。记者最近为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得到消息，2025年六月，福建是得到批准，成做全国头一个会当来开展台湾同胞伫福建合法合规商品房交易。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的身份，也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到2026年的5月底，福建全省银行机构代表伫福建商品房交易跨境人民币结算量是超过1亿2000万的人民币。也其中啊，2026年5月至1个月结算的金额就超过4000万，业务上紧啊，3个工作日就会当办好势。应该讲啊，这项服务是又个紧又个利便，代表啊是真娱乐。根据了解，这是为着要和对台金融惠民政策更加实在，和咱的台湾乡亲啊，真正有通来用到，哦，才好康有通来用到。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得来出台最行的这些务实的措施，全面来优化台湾同胞在福建来安居置业，而且金融服务。因的看头来编制一份业务的指引，这就是代表在福建来办理商品房交易跨境人民币业务指引，把业务准入、资料审核、资金收付、再转流程规范，吼，拢做甲正有路。值得金融机构来合规开展台湾同胞买厝的首付款、按揭还款，吼，也够就是收房款汇出。在全链条的跨境人民币支付的业务，同时银行福建省分行过来强化政策的落地推广，联合福建省委代办这部门开展几落场的对台政策的宣讲，并且佮头先伫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吼，即个台湾乡亲要较集中的所在，来实行各种的头一笔的业务，吼，即内底就包括买厝款的汇入、跨境按揭的还款、二手房汇款汇出，即个各种头一笔的业务，就是或者政策的覆盖面佮较大，或佮较侪的台湾乡亲来了解到。也咱知影讲，厝是生活当中上个重要的一部分，吼，甚至是真侪人的这必需品，是刚需。也是知影讲，咱的台湾青年也好，台商有安尼一个徛厝的需求，福建就来打造特色对待金融服务的体系，来推出专属的万台安居贷产品，提供买厝咨询、贷款申请、放款落地，加全周期的服务。再来开通一个绿色通道，吼，两岸通速汇的这绿色通道，配套汇率优惠，吼，快速高效的这福利，和台湾乡亲、大族企业也好，会当更加好的伫个福建来定根发展。也拄在一挂依托福建甲台湾往来利便这个优势，伊那过来联动徛房建设、不动产登记这部门，创新来采用台湾联合征信中心信用报告。台湾户口证件、收入证明才会代替的材料，大幅度的简化业务审核的流程，和台湾乡亲在福建来买厝置业的当公司更加利便。
1: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8。

融合观察由大家大家介绍来开讲，所以咱来关注福州市台湾青年创业扶摇计划的相关消息。记者最近为福州市青年创业促进会得到消息，2026年度福州市台湾青年创业扶摇计划已经是启动了。现在是面向在福州的台湾青年创业团队公开来征集优质的项目，会选定十个团队来提供一对一扶持。要一个报名杂志的时间，乡亲一定要注意，是到7月4日。可以联系福州青创的秘书处，这联系电话是0591-8366-3509 8366-3509，还有就是0591-8366-35068366-3506，乡亲可以打电话去做进一步的这些咨询。那这边订集的重点就是就要符合福州市产业发展方向的领域，比如说是新一代的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这几个方面都是符合现在福州市产业发展的方向，所以这几个方面的乡亲就可以来及时的申请报名。那这个计划就是想要来整合由一个平台、产业主管和做好全流程陪伴式的服务，来帮助台湾青年创业者在福州来实现自己的创业的梦想。再跟乡亲来说一个申报要求，申报主体要求的人员年限是18岁到45岁之间，都有台湾的户籍。第二个条件就是在福州市已经创办企业，或者是有意向在福州市来创办企业，而且是做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个体工商户的负责人。第三个条件是跟个人出资有关，个人出资的总额得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上少得有30%。第四就是讲项目，项目就要求讲有原创的创意、自主知识产权，或者是有落地运营的模式。而且还有一个固定的核心运营的团队，已经完成初步落地筹备，或者是小规模落地运营，有这几个条件，这说的是申报的要求。要这项目在线顶报名了后，会来评出20名和20强来做公司，了后会在线的每一个项目的这些介绍和路演，以后会来选出15强，最后再经过综合评审来确定前10名及10强来作为扶持的对象。这扶持对象会当享受到一系列的扶持配套的政策，包括一对一导师精准的辅导，还有就是帮助整理因的商业模式，优化项目结构，避免这些创业的风险。各位针对性的来解决初创的难题，就是要帮助项目一步一步行到更加窄。同时各位来做政府和企业的产业主管对接，把管地信息给打通，为项目来引流互联，来拓宽发展的路径。官方的平台各位来为品牌互联，让他们来参加创业的这些讨论、赛事的评选、项目展示这些活动，就是要让这团队、这项目来提升知名度和行业的影响力。同时在创业这个层面，可以当来协同发展，让我们这些团队来到青年创业的社群，来构建一个积极的创业氛围。还有一条就是说有相应的鼓励激励机制，对这些优秀的项目会让他们资源的扶持、政策的优先来对接，也在宣传的平台会先来推广，也还有资金扶持这些鼓励，就是要充分的激发台湾青年来创办企业，或者是个体工商户的发展活力和创新的动力。好，这是融合观察和乡亲来开讲的内容，稍后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歌曲过后融合家园做会来开讲。

0: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今麦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用杨德甲大家正在开讲，上来做伙来进入融合家园。今仔日咱做伙来去到福建平潭，来去相捌一位台湾少年人江彦伟。伊也是2013年就来到平潭，当时的平潭也是一个拄拄开始大发展的时阵，所以讲若要算起来，伊也算是要较早就来到平潭咯。当时江彦伟是家己一个来，为一个人起步，到即马已经是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做的是来拍通两岸跨境电商的物流通道。应该讲江彦伟一步一步行过来创业路，也正是平潭来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的一个代表。咱今仔日的做伙来去了解江彦伟的故事。
1: 2013年，江彦伟怀揣两岸跨境物流的梦想来到平潭。创业初期，他没有团队，没有固定仓库，更没有稳定的清关渠道，压力非常大。平潭对台海运快件、跨境电商保税进口等政策的落地，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业轨迹，让他从孤身打拼逐步组建起专业团队，打通了稳定高效的两岸供应链。回忆起初到平潭的情形，江彦伟仍难掩激动。
2: 从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宣传做得好，激起我内心那份斗志，怕是千年一遇，过来瞧一瞧，看一看。第二方面呢，是来到这里实际考察之后，确实发现到这里一切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非常的有这种热忱，也希望能够邀请台湾乃至是全世界，甚至是咱们大陆祖国大陆的各省的同胞来到平潭这个热土，响应整个国家的号召来这里创业。自从落地在这边之后，我发现到确实这边的政策真的是实打实的一步一步在落实，包含像整个大基建环岛路，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才在修呢，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地方，非常感动。

0: 依托平潭距离台湾新竹仅68海里的地理优势，对台海运快件试点的专属政策红利，江彦伟精准布局两岸跨境物流赛道，创办商务公司，专注两岸跨境电商供应链整合与物流端代理服务，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两岸货物互通通道，打通大陆货品输台、两岸商贸往来的物流脉络。说起物流通道的变迁，他深有感触。
1: 这个非常非常的明显，从早期呢是海峡号跟这个利纳轮两艘这个客滚轮，那由于呢它本身是载客为主，载货为辅，作为先试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高速的一个船舶，到后来呢随着平潭政策的发展跟这个电子商务的崛起的需求，那平潭政府在这方面呢是投入了非常大的一个能量，像最近这几年就是依靠了这个台北快轮跟其他的这些船舶，那台北快轮已经实现了所谓的这个净空运的速度，海运的价格时效非常的快，到台湾只要5.5小时，那也希望借由这个渠道未来能够呢引进更多更优质的这个厂商，然后把这个台湾做一个跳板衔接到全世界啊，由平潭出发。
0: 2024年，江彦伟入驻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享受到0211工程的专项扶持，零房租入住，完善的配套服务，半年内员工增长约45%，搭建起涵盖物流、报关、运营、客服在内的完整组织架构。对于平潭正在奋力打造的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江彦伟结合自身电商经历，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
1: 首先呢，这个两岸市场的先行区其实涵盖的比较广，那我们如果从这个商品上来讲，我希望就是未来能够呢除了电子商务以外，更注重一些像一般贸易冰箱啊甚至于是冷链，甚至于是枢纽仓，我们在这边构建这个两岸的枢纽仓、海外仓，这样子的话呢能够重点发挥出平潭跟对台的这么一个纽带的关系，它可以透过台湾辐射全世界，可以透过平潭辐射全中国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因为把中间的海上的黄金通道打通了，5.5小时，全国独一份啊，大飞机都不一定有它快。当然，这个海关以及相关的这个政府啊，咱们当地政府是非常的配合啊，因为国之大门嘛，海关给予到便捷、绿色的一个通道、高效的一个通道，货畅其流，它的时效就快，使得两岸的这个消费者，乃至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够感受到咱们平潭的力量，台湾的这个纽带的力量。那讲到人文这方面呢，其实台湾它也是一个南岛语族非常大的一个地区，也希望能够透过南岛语族啊，唤起靠近紧密的联合两岸之间的这个血脉的这个情缘。
0: 依托两岸物流资源，江彦伟还把握文体产业风口，结合平潭赛车产业规划，推动物流与文体产业融合，打造企业新增长曲线。他向更多台湾同胞发出邀请，欢迎来平潭创业，共建家园。
1: 像未来平潭，因为作为国际旅游岛，本身我们公司除了这个跨境电商物流以外，我们还有这个 AI 智能啊，无人这个四驱车，就是这个轨道车，也希望把这个体育赛事啊，能够串联起两岸，乃至是全东南亚，因为毕竟四驱车在整个东南亚早期啊，非常的流行，那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个体育赛事，把大家这个儿时的回忆重新构建起来，这是其中一个产业。那另外呢，也希望能够把我自己本身在平潭这个经验能够传递出去，给到更多台湾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一个分享，也欢迎他们来一起来这里共建家园。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乡亲，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到顶行，用得跟大家登来开讲。关于节目，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即卖也当使用手机啊，来在云听客户端吼来找到阮的节目，找到神州之声，点开融合到顶行，就会当在线来收听。再来，再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甲乡亲来去看一张网，这是咱全国的水网。这是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在会议啊，是首选来明确一条代志，就是来要求加强六张网，放入到国家顶层部署。这六张网讲的是咱国家的这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甲物流网，吼，这六张网，呀，这六张网要按怎来编，吼，会给咱的生活带来什么款的变化？今仔日咱的头先来去走入到第一张网水网，看要按怎用安尼一张水网，和咱的这最安全的基础搁较在，来，第几家来去了解？
6: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全长119。
7: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

0: 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提起缺水，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的西安市民怎么也抹不掉西安水荒的记忆。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0: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1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洋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张建华说，引汉济渭1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
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0: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2: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注浆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0: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曹双立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引入了全自动智能焊接设备。
2: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0: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3: 比如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 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0: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3: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枯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0: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4: 你是珍珠，我是乌云。你是珍珠。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乡亲，我是桂瑶，欢迎大家登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由我跟大家正在开讲。再来，咱继续看见新大陆，带乡亲来去到上海。最近全国头一个以自然甲文化作为媒体甲平台，融合科普文化甲心理健康服务的一个创新实践，就正伫个上海即带来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甲上海科技馆是来牵手，来发出头一张的叫做“博物馆处方”。乡亲无听唔对吼，即处方吼就是咱讲的医生医馆开的即个药方处方，也唔过即是叫做博物馆处方。讲到博物馆处方，吼咱听起来可能较生分，唔过啊，即个概念伫个国际顶头已经是用一段时间了，也正式个名称叫做社会处方。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为2019年开始。就在全国来推广社会处方，就是把艺术、自然、社区活动放入到健康支持的体系。也美国菲利普斯首总馆有一个叫做创意老龄化的项目，运行已经是有13年了，就是为这些有认知方面障碍的老大人来提供美术馆导览和创作的活动。不过这个博物馆处方也好，还是说社会处方，在我们中国这关也是头一次，是由一间国家级的精神卫生中心跟一座国家级的科普博物馆来合作，以这种处方的方式来构建一个循环，就是由病院来诊断，由场馆来执行，也有随访评估，这样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也那讲到底什么是博物馆的处方？吼，是谁来开？为谁来开？来，咱赶紧带记者来去了解。
2: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3: 非常好，治愈。
4: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是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来，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2: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5: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2: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5: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 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2: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6: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这个处方。
2: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看见新大陆用得跟大家等来开讲，现在跟乡亲来说的是我们头一个由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加国家级的科普博物馆来合作，来开出头一批的博物馆处方。也讲到博物馆，相信头先想的就是去看一寡文物，甚至是买遮有创意的遮纪念品。也即马听安尼来讲啊，博物馆可以当来看病，吼来开处方。即届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加上海科技馆来合作，发出头一批的博物馆处方。也那安尼，这批博物馆处方伊个具体内容到底有啥物？也科技馆的遮科普知识，加博物馆的点品总品，安怎会当来加做治病的遮药方？即内底有啥物款的科学道理，来咱继续来了解。
2: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5: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2: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7: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2: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 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6: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嘛，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2: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7: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2: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

0: 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1: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融合斗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前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